0: 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辅警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全路网的交通压力都是非常的紧张啊，尤其现在益寿路，我们看到丰才小学门前这个路段呢出现了一个滞缓的情况。再有就是长寿街啊，像白花通往东极方向呢，双向车道也是布满了车辆。福寿路呢，博纳通往六条方向呢出现一个严重滞缓，尤其现在这个福寿路与喜寿街这交汇处的节点啊，现在东西走向过往的车多，排队较长。龙山北路呢，我们看到现在老干部局这个坡路段过往的车多，再有就是龙山大街幺零下岔路口处分支的斜拉桥方向，车流量是有所递增的，不过行驶秩序还比较良好啊，大家可以合理的选择。济康路呢，海通证券路口通往一实验方向呢，目前车多出现了一个缓行。再有就是咱们这个康宁大街啊，现在全线的车多，尤其现在与极光路这个交汇处的节点出现一个缓行。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辽河大路，现在南门桥站这个路口呢，目前车多，出现一个滞缓的情况。青藏段行驶能力呢，照以上路段呢好一些啊。在此呢，希望大家外出时都能够文明的出行，注意行车安全。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我是以晴天为主，最高气温呢在21度左右，最低气温啊在9度左右，有西南风3级。从今天开始呢，我市是呈现一个升温的一个趋势，预计后天呢气温将回升到28度左右。另外就是这个现在早晚呢是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注意这个早晚的这个温差。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感谢气象员。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1: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3: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大嘴一张，新闻万象，这里是主播说新闻，小雪向您问好。社会新闻看似离我们很远，却又紧密相连，每一则都可能影响你我的生活。今天啊，咱们就一起来聊聊发生在社会各个角落的事儿，看看从中能够收获怎样的感悟。主播说新闻，让你知晓天下事。近日，几名粉丝众多的年轻主播走进某高校与大学生交流，他们学历并不突出，却凭借直播赚得不菲收入。台上谈经历，讲坚持，也不乏轻松戏谑的表达。这样的交流让大学生看到课堂之外不同的成长路径，本具有积极意义。可相关视频开播之后，一些网友却由此感叹：读大学有何用？读书无用论似乎又有了新的腔调，由此引发讨论。今天直播电商、短视频创作等新业态蓬勃发展，一些年轻人凭借才华和勤奋把握机遇脱颖而出，这是时代提供的机会，值得尊重。有人擅长面对镜头，有人擅长钻研技术，有人在网络空间闯出天地，有人在实验室生产线田间地头实现自我价值。人生道路本就是多样，不必用一种成功否定另一种选择。但有少数人的成功得出的结论常常经不起推敲，聚光灯下的成功者总是更容易被看见，但一个行业背后的竞争、淘汰和积累往往藏在镜头之外。个体成功有其自身的机遇，很难据此推演普遍结论。读书的价值也不能简单地折算成一时的收入高低，读书的意义也远不止一纸文凭、一份工作。知识更新加快，技术迭代加速，学习能力越发重要。大学里学到的具体知识可能需要不断的更新，但在学习中形成的思考能力、专业素养、求知习惯不会过时。面对陌生领域，能不能迅速进入状态？面对纷繁的信息，能不能做出判断？遇到复杂问题，能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这些能力很难体现在毕业初的一张工资单上，却常常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知识的价值也写在社会发展的一个个具体的进步中。一代代航天人肯理论做实验，把探测器送向深空，无数工程技术人员长期的学习钻研，才有了高铁列车的飞驰，国产大飞机翱翔蓝天。知识未必马上变成收入，却可以变成解决问题的办法，突破瓶颈的能力，最终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其实几名主播分享的经历本身也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任何一条路想走得长远都离不开学习和积累。直播看似门槛不高，真正做好同样需要表达、策划、判断等能力，需要了解平台、研究受众、不断的更新内容。他们谈到了坚持最重要，背后同样是长期投入和能力的积累。换一条赛道并不意味着可以绕开学习，赶上一个风口也不等于可以省去成长需要下的功夫。时代给予青年的机会越来越多，选择也越来越丰富。读书不能替人生预设一个标准答案，却能拓展认知的边界，增加选择的可能，让人在面对变化时更有底气。风口会变，职业会变，知识也在更新，但持续学习所带来的眼界、能力和判断，始终是一个人走向更广阔天地的重要支撑。把书读好，把本领练强，青春的路自然会越走越宽。盗窃是有黄金手链问豆包如何删记录露出了马脚。
女子接连盗窃室友黄金饰品，自认为天衣无缝，没想到啊，竟因一条豆包 AI 搜索记录露出了马脚。近日，上海普陀警方经细致的侦查，成功破获一起盗窃案，犯罪嫌疑人赵某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近日，居民吴女士到普陀公安分局长寿派出所报案，她告诉民警，这条手链是2021年母亲买给自己的，价值约10000余元。接到报案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开展调查。经了解，案发地点是吴女士所居住的员工宿舍，人员进出相对的固定，但整个盗窃过程没有目击证人，没有公共视频，现场也没有明显的痕迹，案件侦破难度加大。于是民警把调查方向锁定在了同住人员当中，将吴女士的6名室友全部联系至派出所，逐一的制作笔录排查嫌疑。就在核查的过程当中，一个细节引起了民警的警觉。在排查室友赵某某的手机信息时，民警发现其使用豆包官方应用中留有如何删除微信转账数据的搜索记录。随后民警对赵某某的手机进行了深度的穿透分析，结果证实其手机中部分的7月期间

而让民警意外的是，当天赵某某一共回收到两条黄金手链，另一条是另一名同住室友叶某某被盗的手链。直到民警上门告知，叶某某才有察觉。此前啊，他一直以为这条手链被自己不慎遗失，从未想过报警。日前，民警将犯罪嫌疑人赵某某传唤至办案中心接受调查。赵某某对盗窃两条黄金手链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犯罪嫌疑人赵某某因涉嫌盗窃罪被普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多地出台法规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具体怎么执行？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实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其实啊，不仅是重庆，此前福建、广东广州、河南郑州等多地也通过地方立法，对中小学生在校园内使用手机等智能终端的行为作出管控规定。教育部2021年已印发通知，要求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发布的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条措施中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惜屏行动。从校规到法规，手机禁令为何升级？全球校园禁手机的浪潮中，学校在执行层面面临哪些现实的博弈？家长在管控的过程当中又需要解决哪些深层次的问题？一起来看专家解析。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表示，从实际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有可能造成思维能力下降，学习成绩也会出现明显的下滑。这些方面啊，已有不少的实证依据。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在未成年人接触智能终端和 AI 这件事儿上，各方也形成了一定共识。学校禁的是手机，家庭补的是陪伴。近年来啊，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的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呢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缴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啊，被曝光出了极端的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校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一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的看法。一位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家长认为，他们的手机或者是手表没收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学期都能接受。如今啊，多地的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成了法规，具体该如何执行？楚朝晖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人网民达到 1.96 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97.3%。 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到家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学校也要指导家庭在日常生活当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

0: 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的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还要加强研究，加强家校合作、家庭教育指导。要管的不是手机，是孩子的自主能力。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楚昭辉建议要给孩子更充足的交流与户外活动时间，要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自主的能力，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经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到2026年3月，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58%。英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影响深远，需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读与书结合的策略。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该适当的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1: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社会万象的说书场，
6: 奇闻趣事的放大镜，
5: 带你听遍世间百态，
6: 感受生活麻辣烫。
5: 在这里，新闻不是生硬的文字，而是鲜活的故事；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身边的百态。
6: 通俗易懂的语言，用最幽默风趣的表述，为您拆解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剖析背后的社会深意。
5: 此刻，
6: 此刻，
5: 就让我们抛开烦恼，调频道主播说新闻，
6: 共同领略这丰富多彩的社会画卷，
5: 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新闻盛宴。
6: 主播，
5: 主播，主播说新闻。

欢迎继续关注主播说新闻。主播说新闻每周一至周五8点至8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两人买三座的讨论怎么看？很多啊，一开始没说清，大家呢也未曾细想的事儿啊，正是在持续的关注和讨论中补及细节上的漏洞，形成更严密的规则和社会共识，为后来者提供了更多可借鉴的方案。这两天啊，两人买三座的相关话题多次冲上网络热搜。事由是上海开往成都西的列车上，两个孩子呢拥有三个硬座，用空出来的位子放零食，拒绝让无座乘客落座。对此12306客服答复，座位归用权为购票人，是否让座由本人决定。随后国铁成都局明确，若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不行使期间的席位使用权利，第三方也不能占用和处置该席位。随着各方回应，讨论逐渐打开更多的切面。一开始啊，分歧其中在花了钱能否占座，毕竟铁路运力是公共资源，在暑运和春运等高峰期啊，座位紧俏。铁路部门回应后，人们了解了座位使用权的边界。孩子妈妈随后解释，自己买了三张票，因为没有请到假，安顿好孩子便下了车。这让人看到了小候鸟跨越千里自己回乡的无奈，不同的视角拓宽人们的认知，让大家思考如何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中找到更优解。如果规则明确且事先为大众所知，如果铁路部门推出面向独自出行未成年人的乘车服务，乘客面临类似的处境时就拥有更多更合情理的解决方案。这也是公共讨论的价值所在，不仅是分出对错，更是把不同处境下多元的需求摆上台面，让大家彼此看见，彼此倾听，找到最大的公约数。很多啊，颇具争议的事件便是在这种路径当中梳理出解决方案的。同样是与铁路相关，乘火车能不能带宠物？养宠人士与反对者是各执一词。2025年，铁路部门在广泛调研和征集意见的基础上，启动了宠物托运试点。如今啊，这项服务逐渐升级为覆盖364趟动车组列车的爱宠行。当初的激烈讨论成为精细化服务的起点。类似的事情很多。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如何协调不同楼层住户的诉求？外卖平台算法如何兼顾配送效率与骑手的权益？这些问题啊，都来自不同的群体真实诉求的相互碰撞。很多一开始没有说清，大家呢也未曾细想的事儿，就是在持续的关注和讨论中补齐细节上的漏洞，形成更严密的规则和社会共识，为后来者提供了更多可借鉴的方案。真理越辩越明，公共讨论的目的不在求胜，而在求真。达成共识的前提是理性探讨，而不是无端的争吵，甚至是肆意的谩骂。如果讨论滑向情绪化的对立，找到解决方案就无从谈起。在彼此尊重、平等对话的基础上，理性的讨论才能真正的推动社会进步。楼上住户在家单脚满屋子跳，嘣嘣嘣的作响，吵到楼下的老夫妻。没想到啊，两人非但没恼，还开始每天送饭。8月27号，在江西南昌工作的陈女士啊，受伤拄拐在家休息。由于一开始不熟悉拐杖，那么在家里往来拿东西、上厕所，只能单脚满屋子跳着移动。陈女士表示啊，起初楼下大爷打电话询问她是不是家里来客人了，动静啊有些大。她跟大爷说明了自己崴脚的情况后，大爷马上说没事儿，还关心起她的状况，问她一个人出门是否方便，需不需要她和大妈陪她去看病。
过了一会儿，大爷又给陈女士打电话，说中午啊让大妈给她送饭。陈女士婉拒并表示了感谢，说自己啊可以点外卖。结果到了中午，大爷大妈一起给她送饭上来，还用一次性的餐具装好。次日早上8点左右，大妈又来敲门送饭了。他们给我送来煮好的面，中午呢又送来2大盒菜，说特意多装了一点，让我用碗分。

一份，晚上啊还能吃。结果到了晚上，隔壁的阿姨也来敲门，喊我去她家吃晚饭。陈女士表示，我2年前搬来这个小区，平日里大爷大妈对我多有照顾，待人十分热情。这次受伤走动啊，产生了噪音，我心里着实过意不去。老人家年纪大了，对声响啊本就更为敏感，可他们丝毫没有计较，反倒心疼我，做好饭菜送到楼上，还叮嘱我遇到难处随时联系他们。噪音本意引发嫌隙，邻居老夫妻选择包容和体谅，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饭菜承载着老辈人的质朴善良。远亲不如近邻，这份楼宇间的善意，我们点赞。

新闻有温度，生活有力量。愿大家心怀阳光，步履坚定，带着今日的满满能量，从容开启美好的一天。我是小雪，明天见。

0: 福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1: 国风音乐里藏着中国人的浪漫，弦音起，剑山河，歌声落，忆古今。这里是越听越动听，越动听，用旋律为你铺展一幅流动的东方画卷。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这里是用音符编织的声音宇宙，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一个故事，让耳朵带你出发。此刻，音乐正发生。
2: 既然你叫流萤，那不如我就赠你漫天流萤吧。

只是从今往后，你都要学会自己一个人勇敢走下去，即便没有我，也不要害怕。

0: 破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又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说有一个男同志啊，这个男同志上班吧就没啥意思，就挺无聊的，就寻思逗一逗同事吧。哎，他就看一个这个大妹子啊，就是可能同事之间互相不太了解哈、啊，就看着个大妹子，他就笑嘻嘻的说：“说的妹子，做我女朋友呗。”然后这个美女呢，就抬头看了看他，问他说：“哥，你百米跑是多少秒？你能跑多少秒？”然后那个这个男同事就问，就跟他说：“说百米啊，百米15秒吧。”哎，你问这个干啥呀？哎，你是不是就是你喜欢跑得快的那种？然后那个这美女说：“说不是，我老公吧是那个练飞镖的，你这样的速度你也跑不过飞镖啊，你这不死的得挺快呀。”都说啥呢哈，没啥事儿别瞎聊闲，就不作死就不会死。俺家不是俩孩子吗，两个都是女孩，他俩总打仗。二宝小的时候吧，他俩打仗呢，可能有的时候会批评姐姐，我说那妹妹不懂事儿，是不是、啊、你懂事儿了，当妹妹懂事儿那天，如果你俩还打仗的话，我指定不能批。后来妹妹懂事儿了，他俩还干架。妹妹是啥样的呢，就是我受欺负我就会哭，我会说出来，老大就不会，就是老大憨厚，老大傻，老二贱，就这个意思。后来我发现呢，老二挨揍都活该。就咋的，他聊闲，哎，你越不让我，就是我碰你我扒拉你这儿，哎，我就扒拉你这儿，你不让我扒了吗，不让我碰你我就碰，哎，你不让我学你说话我就学。

个这样的笑话嘛，说的那个这个人生病了，上医院打针，这个护士呢就给他扎了九针都没扎上，然后他就问护士说：“护士啊，你是不是叫李时珍呢？第十针只能给我扎上吗？”哎，这个故事的后续来了啊！这个的故事的后续是啥呢？说这个病人呢就问这个护士，说：“大妹子呀，你是不是叫李时珍呢？”说大妹子说：“为啥呢？说你看你这九针了你都没扎上，最后一下了，你得给哥扎上啊。”后来大妹子说了：“说那哥呀，大哥，我是藏族人，我的名字叫扎斯德勒。”好像翻译成东北大土话就是扎死得了，是吧？

说有一天呢，就哥们儿啊到家里来吃饭，然后呢这个老公的老婆呀就拿出了几瓶啤酒，老公说打开呀，然后那个老婆就一脸无辜的看着她老公啊，说咱家没有开瓶的起子呀，咋开呀？然后老公呢就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说用这里开，意思就是啥呢，说你动动脑子，你说如果没有瓶起子的话，是不是你是想想用那个就是不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哈，用两根筷子啊，是不是，或者是你找个非常硬的地方哈，就像桌子上摁一下瓶是不是就开，或者咱再说你出去上超市买一个，中不中，行不行，都可以哈，就是老公的意思说你动动脑子啊，用脑子想一想，就用这里开。这时候他老婆就若有所思的想了想哈，想了半天，拿起啤酒瓶狠狠的就砸向了他老公的头。你媳妇儿最小，老公，那你搁脑袋开你不疼啊？那我多心疼你啊！真是个好媳妇儿。

有一天，我姨就说

跟他那个小孙子说，说来，你给姑姑念念你学的东西，看看你学的好不好。这孩子开念了，说人生是什么？当时我一惊哈，我说这才几岁呀，就开始学习这么深奥的问题了？哎呀，就开始考虑这么深奥的问题了？哎呀，这孩子太厉害了。然后就还接着念，说人参是一种中草药。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

0: 外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昨天晚上哈，就是在我们同学群里边聊天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同学嘛，他那个结婚结的晚，孩子呢现在就是刚上幼儿园的中班儿啊。然后呢，他就那个，放学回家，儿子一放学就兴致勃勃的跑过来，就对他妈说。说妈妈妈你知道吗，老师今天夸我了。哎呀，当时我同学特别开心哈，完就急忙问儿子说的，哎呀，你不愧是妈妈的好儿子呀，你快给妈妈说说你做了什么事儿啊，老师夸你啊。儿子就有点不好意思了，儿子说我今天尿裤子了，老师说我真有才。

老弟啊，就是我的小表弟，在家里边玩弹弓呢，一失手就把电视屏幕打碎了，打破了，吓的呀，他就跑俺家来了，在我家。

他就给他妈打电话，就这么说的，说施主啊，我已经看破红尘了，心如止水。当时他妈冷哼了一声，说红尘你有没有看破我不知道啊，我电视被你看破了啊，我告诉你，你要再不回来，你信不信我打你的时候我也会心如止水的，你赶紧给我回来。那要是心如止水打儿子，那你画面脑补啊，嗯。

公鸡、猫和狗在院子里边聊天儿。公鸡说：“先生们，我已经厌烦了，明天最后一次给你们叫完早后，我就走了。你们看，现在家里母鸡也没了，吃的也没有了。昨天我从厨房旁边经过的时候，我听主人说，周末要熬鸡汤。这显然这不说我呢吗？”这时候那猫也接过话来说了，说那个鸡大哥呀，我打算跟你一起走，家里奶牛卖了，牛奶没了，耗子也让我抓完了，我在这儿还有啥意思呢？这时候那个狗抬起头面露难色的说，说那我也许还要再等几天。那昨天哈，我就听见那个女主人和男主人吵架，女主人这么说的，说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一个星期之后你还挣不来钱，我就把你养的那个鱼和鸟都喂狗。狗说我再等两天再走。就像那个笑话讲的哈，说那个在那个山上，在山上有一家人家，孩子不听话，他妈就说：“说我告诉你，一会儿我就给你扔出去喂狼。”哎呀，这时候就被一只饥肠辘辘的狼，一头饥肠辘辘的狼听到了，饿呀狼啊，狼就搁门口守着呀，守一宿啊，都亮天了。狼说：“这人类真能撒谎。”他说：“一会儿把孩子扔喂我，他也没扔啊。”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说那个小明啊，小的时候家里边着过火啊，着火了，然后消防员叔叔呢就来救小明来了。为了安抚小明啊，他就问说，小朋友啊，作业写完了没有啊？然后小明就说，没，都在书包里了。这个时候这个消防员叔叔就顺手将小明的书包丢进了火海。真的就那一刻哈，就迪迦奥特曼在小明心里的地位都动摇了，就是消防员叔叔变成了他的光，哎呀，就是照亮了他的前程啊，真的就大好人呢，这是。就小的时候那奥特曼在心里边那多重要啊，就那都动摇了，这心里边的光那就是消防员叔叔，那不一样啊。

老李打网络游戏上瘾了，每天呢就是茶饭不思啊，茶不思饭不想的。他儿子呢就看着担心啊，就是小李就瞅老李这样式就瞅担心，说啥呢，说想分散一下他的注意力，就寻思咋整呢。小李呢就掏钱儿啊，给老李报了个旅游团儿，好歹呀好说歹说呀，把老李劝出去了，劝出门了。哎，过了一个礼拜了，老李回来了，他儿子赶紧关心哈，就问说爸呀，你这几天玩咋样啊。老李这一拍大腿了，特别兴奋呢，说哎你别提多带劲了儿子，我跟你说哈，就跟我就是一起住的那个人，他是一个网游高手啊，他太厉害了。哎呀妈，这几天哈，就是俺俩一直待在宾馆里边，我就跟他切磋，就把那个原来我搁家玩那个游戏哈，我真的儿子我又玩高了3级。哎呀，我这出去的这太爽了。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歌曲的名字叫做《故乡》。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1: 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
0: 今天呢，我们将跟随两副极具辨识度的慵懒声线，走进刘明湘与王若琳的音乐世界。他们一个用甜润嗓音包裹都市深夜的柔软心事，一个以爵士腔调玩转天马行空的音乐创意，当两种截然不同的慵懒碰撞，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现在就让我们即刻启程。

起刘明湘啊，很多人呢会想起他在舞台上唱着《漂洋过海来看你》时的深情款款，但褪去翻唱的光环，他的原创作品啊更藏着独属于自己的音乐态度。他的歌声里总带着一种睡前呢喃的松弛感，像是深夜里闺蜜在耳边的轻声倾诉。

莲香的音乐从来不是声嘶力竭的呐喊，而是润物细无声的治愈。他擅长捕捉都市人藏在忙碌生活里的小情绪，加班后的疲惫，失恋后的失眠，独处时的胡思乱想，再把这些细碎的感触揉进旋律里。听他的歌呢，就像在深夜里裹上一条温暖的毛毯，那些无处安放的情绪都能在他的嗓音里找到温柔的出口。

0: 如果说刘明湘的慵懒是治愈系的，那王若琳的慵懒呢就是鬼马系的。2008年一张专辑横空出世，让这个嗓音沙哑慵懒的女孩瞬间爆红，中国诺拉琼斯的标签也随之而来。但王若琳啊，从不是一个愿意被定义的歌手，她可以是迷宫里那个唱着爵士小调的浪漫少女，慵懒的唱腔里满是恋爱中的小心思，也可以是伯尼的大冒险里玩着前卫摇滚的叛逆先锋，暗黑诙谐的曲风颠覆所有人的想象。他能驾驭午夜剧院里与交响乐团合作的磅礴曲目，用歌声演绎一出华丽的音乐戏剧，也能唱出爱的呼唤里复古俏皮的港风旋律，带着听众穿越回旧日时光。
1: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2: 像云端，
1: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王若琳的音乐世界就像一个充满惊喜的游乐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首歌啊会是什么风格。她不迎合主流审美，只忠于自己的音乐灵感，把天马行空的创意变成旋律，让听众在她的歌声里体验一场又一场奇妙的音乐冒险。

两位歌手，两种慵懒，却有着同样的音乐初心。刘明湘在治愈他人的同时呢，也在歌声里完成自我成长。从失眠陪伴系女生到甜辣个性唱将，她的每一首歌啊，都是一次蜕变。王若琳在打破标签的路上，始终保持着对音乐的赤诚，不被定义，就是她最鲜明的音乐态度。

今天呢，我们跟着刘明湘的歌声治愈心事，伴着王若琳的旋律释放天性。音乐的魅力啊，就在于它能容纳万千情绪，也能让不同的灵魂在旋律里找到共鸣。感谢刘明湘与王若琳用他们独一无二的声线为我们编织了两场温柔的梦境，也感谢各位朋友的陪伴。愿今天的歌声能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1: 金牛座O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2: 带你走进
3: 娱乐

0: 好听的音乐，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
1: 我爱你，我心属于你。
0: 好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2: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路况。你好，喂，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一时段呢，路面的通行能力呢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状态啊。一些热点区啊，像咱们长寿街来往的车流量依旧非常多。再有济康路、海登证券路口呢，现在通往逸师宴这个方向呢，来往的流量较为集中。康宁大街呢，现在这个中院新楼门前路段通往这个老冠军大厦方向呢，排队较长啊，需要大家保持多点耐心。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中康街啊、隆基包点这岔路口处呢，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其他路段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走向。此时路面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感谢你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好了，听众朋友，那我们伴随着非常欢快又好听的音乐，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谭咏麟与您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终结篇香港站在红磡体育馆，那也是举行了头场。作为这个终极的巡演呢，全场可以说是座无虚席，台下更是星光熠熠，众多的圈中好友呢以及城中名人纷纷现身支持，场面非常的热闹哦。那么我看到了当晚哈，这个台下星光同样是瞩目的，我们看到了很多他的朋友，包括谭咏麟呢也坐上了高尔夫球车，然后呢绕场来演唱迟来的春天的时候，见到首排的一些朋友们非常的开心。那么谭咏麟圈中的好友呢也是蛮多的，包括这个曾志伟、李克勤啊、任达华啊等等哈，都可以看到他的人缘极佳了。演唱会呢定在了8:15开场，最终谭咏麟于8:27现身舞台，那他也是化身了爵士的造型，以无言感激打头阵，随后呢也是献上了一连串的经典金曲，迅速也是炒热现场的气氛了。那他站在车上一边移动一边唱歌，与台下的观众近距离的互动了。最搞笑的是唱完笑看人生之后，他笑问自己哈，这个怎么样，然后呢也是当众拉了一下这个穿搭裤子哈，就是引发了很多人的这个笑声。谭咏麟在台上感慨呢，等待了21年再开演唱会终于回来了。他透露这一次准备了200多首歌曲，但不可能完全唱完吧，会尽力而为，也会量力而为了，所以呢这是双向的。他动情地说，好多的歌迷看着你们从小背着书包听我的歌唱，现在好多已经是长大成家立业了，那甚至呢是有的拄着拐杖来听我唱歌，我真的很感动。他又表示这次可能是最后一次在红馆举行演唱会，叫大家要珍惜，并笑言如果大家喜欢就给他多一点反应咯。

我觉得谭咏麟的歌曲真的每一首都是如此的经典而又好听，比如说像《一生中最爱》《讲不出再见》的都是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而且很多朋友都会唱，是吧？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把这首《讲不出再见》来送给大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

0: 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电影的资讯了。那暑期档的票房飙过了152亿，感觉好像比去年和前年好一些，但是总体来说爆款电影不足。要知道今年暑期的电影基本上品质算是几年来最好的了，要说期待值的话，那么总成绩加起来超过200亿才是正常的哦。不过呢，暑期已经把能够有爆款趋势的电影都抬上来了，留给国庆档的头部并不是很多。最近呢还传出了转念花开缺席的消息，又让人呢颇为遗憾了。贾玲虽然说争议大，但是对于这个电影市场来说吧，也不敢是小事吧，88亿的票房女王的号召力了。看一看即将要到来的国庆档都有哪些大片呢？定档呢有4部，小猪佩奇、完美假期、野兽之心、熊猫守护者，还有活色生香。2部小体量的动画片，1部这个冷门的国产电影，1部光线女性题材的，都远远称不上是头部，能够拿下1亿票房就已经是烧高香了。包括任达华等人也算是这个档期内的港片哈期待了，但是这些年港片票房到底如何，大家心里都有数。五一档的寒战几乎把能叫来的港星啊都找来了。那不也是没有破3亿吗？勉强呢算是这个中腰部了。目前呢我觉得待定的是神探之痕迹包括呢重生二等等吧，这些也是陈思诚搭档了这个张译悬念电影，要比时间敢死队有卖相多了，但上限并不是很高，总体呢也缺少了一些消失的他那种话题度和参与度的。不过呢有一部电影的定档呢倒是很意外的哈，那就是敦煌之战，这一部也是2026国庆档唯一一部史诗级能打的大片了。既然要上映，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定档呢？难道又要玩这个极限的限定了吗？今年暑期档《功夫女足》之后，大片们我觉得极限定档似乎呢成为了一种趋势。7月份周星驰的电影《功夫女足》传了好几年，但是定档之日距离上映只不到1周的时间，可谓是无宣发的空降了。但即便如此，星爷能够凭借超强的号召力打响了暑期的第一枪。沈腾主演的《龙餐馆》也是到了8月中旬直接定档上映的，给大家一点儿喘息的机会都没有，最终票房成绩仍然是不错的哦。包括冯小刚的《抓特务》也是直接来一些毫无防备吧，虽然说最终大家都没有给他面子。现在的舆论之下呢，我觉得提前定档的优势好像并不大，只要有热度，任何档期都能够被带热的。再回到敦煌之战，值得一提的是本来传闻的海战从暑期等到国庆也没有出现，那么测算了一下哈，可能是一时半会儿都不会来了吧。而且敦煌之战呢接替这样的一部电影，那么主海报上面打出了这个4个字哈，正好呢也说出了大家心目当中所想的吧。其实我觉得敦煌之战呢是改过名字的，本来叫做敦煌英雄，准备在23年上映，但是临时消失了，就这样呢就是3年过去了。现在看来呢机会已经成熟了吧，今年国庆档呢没有特别爆款吧，该片呢要是定档那就是太好了。据悉呢这个投资上亿哈，然后我觉得演员是张宇、窦骁、吕梁等等这些人主演的，没有一个流量的明星加盟，算是期待值拉满了吧。那么公开资料显示，电影呢对于这个我觉得这种现象呈现了那种就是漫天黄沙，然后有血迹，然后包括镜头语言相当锋利的这种感觉，能够给人带到一段烽火岁月当中，有历史，有冒险，不缺热度，不缺卖点，冠军电影基本定了。然后呢也是快官宣的，都等不及了吧，是不是？所以就是现在离这个国庆的档期还有一阵儿的时间，能不能有爆款的电影上映呢，我们也不得而知。会不会空降直接等到快一个星期到这个11档期的时候直接就定下来呢？我们都是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但我们值得期待的这一部转念花开还迟迟没有定档的消息，所以呢我觉得带给大家是有一小小的失望吧。我们还是现在呢不说过早的一些这个定档的话题，我们等到快要到11档期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那么央视八套的交锋啊刚开播呢，抢走最多讨论的人是一个只活了一集的女人，她演的角色呢就是谁呀、啊、吴越。那我们也看到了第一集起步不到一个百分点，大约15分钟就破了2个点，那么也是市占率超过了12个百分点，腾讯视频站内也是热度破20000，观众本来是冲王凯欧豪去的，结果呢全被这个女人顶在了屏幕上面了。那我觉得他明面上是这个旅行社的这个经理，但真实身份呢是谁啊，大家可能也都看到是第四处的副处长。那么藏的最深的一层也是这个安插在敌方内部几十年的高级特工。那么发现办公室的墙体呢被这个有那看到有那个被埋了窃听器嘛，然后他脸上是纹丝不动，拎包就走，换装混入人群，最后在机场洗手间金蝉脱壳了。所以我觉得在整个这个几乎没有台词，然后全靠眼神完成哈，他坐上飞机然后就以为是那个能够逃出升天，然后空乘递来一杯水，他喝下去，水里呢也是有东西的，然后心脏呢也是骤停，人当场就没了，然后下毒毒死他，正是他老部下来做的，是祖峰演的，没有慢镜头，没有遗言，没有战友的崩溃大哭，一个分量就是这么重的，第一集就这样领了盒饭了。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完全呢就是没有台词，整个人演的真的是非常棒。吴越自己发文把话说死了，说谢谢，再次感谢这个角色吧，然后就领盒饭去了。这份松弛落在他的身上哈，就是因为在这之前8月14号的凌晨，他刚亲手啊这个也是碎了一条传了快一年的这个谣言吧。那条谣言说的是辛柏青和吴越秘密领证，哎呦，被编排的有鼻子有眼的，连办酒席的细节都编出来了，理由简单到荒唐，两个人都单身，然后在国家话剧院都在中国式结婚里演过夫妻。辛柏青的妻子朱媛媛在2025年5月17日因这个癌症去世的，年仅51岁。此后呢辛柏青呢也是停更了社交账号，头像呢也换成了一支白蜡烛。2026年7月21日他在杭州青蛇的见面会上被问起亡妻，然后他也是僵了十几秒，眼眶红了，只说了一句，这是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深藏在内心深处，不愿意共享。他此前呢也正面评论过这个吴越，说他戏好人品好，还说自己的心早就被家人装满了。吴越那边呢也是更干脆，凌晨呢他直接转发了那一条瞎编的采访，开口就是一句，你确定这话是吴越说的？紧接着又问，从小到大没有人告诉随便撒谎是坏孩子吗？没有团队的声明，没有律师函，也没有把锅交给工作室，他一个50多岁的人凌晨自己上手把假话哈截在了原地了。所以这件事真的是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他根本就没有把谣言当成是一件需要解释的事情，他只想呢这个编造就停下来吧，不要再说了。谣言碎掉的同一时段，他的好消息也是一个接着一个来了。2026年1月31日，他凭借着《沉默的荣耀》里边的角色拿下了影视榜样2025年度最佳女主角。3月9日的时候，中国电视剧品质盛典年度品质实力巨星。3月第二届金树林绽放之夜年度女主角。6月27日，他又添了一个年度推荐电视剧女演员的称号。8月25日，第33届中国电影金鹰奖，然后提名公布了，她也是凭借着《沉默的荣耀》入围最佳女主角。同组的是马伊琍、任素汐，还有闫妮、杨紫、宋佳，都被网友就是叫成了事后死亡之组了。那么颁奖典礼呢，在9月29号的晚上长沙来举行。再往前数一数，2023年6月。他凭借的县委大院当中的角色拿下了第28届上海电视剧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为了这个角色，他提前也是扎到了基层体验生活，跟着当地的干部跑流程，然后看他们怎么开会，怎么处理矛盾。这一条路他走了很久。1972年，他出生在这个上海，父亲呢也是书画镌刻家。然后1991年，他以专业第一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1996年，他凭借着《和平年代》当中的角色拿到了金鹰奖最佳女配，
那年他24岁，之后呢近20年圈内呢也都知道他演得很好嘛，观众却记不住他的脸。2017年《我的前半生》，他演的玲玲被骂上了热搜，有人跑到微博底下骂他很难听的话，他关了评论，一句都没有解释。他的父亲2016年中风，2024年又一次摔倒，粉碎性骨折，从此坐上了轮椅。老房子是多层楼梯的别墅，轮椅呢也是过不去的。他卖掉别墅，在上海换了一套大平层，全程一个人扛，卫生间门槛全部都是铲平了，走廊加宽到轮椅能够掉头的。然后呢这个马桶的高度也是反复量的，然后包括地砖呢选的是防滑的，窗帘换成了防紫外线的。那么父母不用智能手机，家里呢至今留着座机，然后他外出拍戏超过半个月，就是跟家里联系不上，然后尽量就是要那个接上海的一些周边的戏吧，就是很怕跟家里边就联系不上，然后出现一些什么状况。从2025年6月到现在，他拍戏的时间加起来不到1个月。然后父亲问过他，你会送我去养老院吗？他愣了一下，蹲下来握住父亲的手说，不会的，爸，咱们还住在一块儿，哪儿都不去。在这个访谈当中，然后呢就主持人问他会不会结婚，他答得很直接，不谈恋爱也不结婚，不是因为谁伤了他，也不是对于感情有偏见，就是活到了这个年纪，慢慢想明白了自己要什么，能承载什么。他还说了一句话，孤独不是没有人陪，是不得不一个人扛下所有，熬过去之后，孤独是一种福报。有人上门嘲讽他年纪大了还不结婚，然后呢他母亲当场回了一句，地球啊，这个敷衍不靠他的。所以54岁没有结婚没有孩子，住在上海守着80多岁的父母啊，然后接戏呢也是少了，奖项也是一个接着一个，也是在他的手里吧，日子过得很慢了。所以再回到交锋，我觉得第一集就领了盒饭，观众嫉妒的是那张脸和那双眼睛。戏里的生死由编剧决定，一个人怎么活是由他自己决定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孙俪啊，也晒出了农场摘菜的随拍，影后不跑红毯，不发通告，把时令的饮食编进了绘本当中。那么这个在这一天啊，孙俪工作室呢晒出了一组农场的随拍，没有礼服，没有精修的大片哈，一身呢条纹衬衫配着这个墨镜，然后弯腰呢也是在这个菜地当中哈摘时令的蔬果，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的这个纹路也是松开的啊。影后不跑红毯了，然后也不发通稿了，那这下地摘菜了照样是抢眼的。照片里面啊，就是不到红毯的那一套条纹的衬衫，宽松利落，然后呢眼镜架在脸上，手里拎着刚摘下来的果蔬，然后整个人看着还是很放松的啊。然后呢他在这个菜垄地当中呢也是直接走了，走来走去，弯腰伸手再抬头，动作呢一点都不喘着哈，而也不端着。工作室这个文案呢写的也很简单，只有去农场体验生活，然后呢采摘的时令蔬果，然后状态呢真的是就是比较悠闲又惬意的。这几句呢没有这个一些什么大场面吧。农场这一趟呢不是拍照，那微博动态里写着从农场采回来的绘本灵感，然后收获美食令的一些蔬果，也带上了立主编新绘本上线顺势而失落好好吃饭这些讯息了。那他相关的账号也提到，他的农场打卡的时候呢也是把这个饮食编进了绘本，摘菜吃饭画绘本这一条线，把这一组明星农场照从这个穿的好看延伸到了日常到底怎么过。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一直走在了养生这条路上，农场里就是摘应季的菜，然后呢按着季节来聊饮食，和他平时分享的生活方式也对得上。这组照片的底子就在这儿了，然后他把这种节奏呢也是过成了习惯，摘菜吃饭画绘本，一件接着一件，不慌不忙。照片当中最抓眼的是他的衣服之外的那些东西，墨镜挡住了镜头那种压迫感，然后衬衫裙不勒身子，然后摘菜的动作很自然，笑起来也不像是在营业，随手一拍就是这个样子，难怪网友说他这组照片格外的抢眼哦。

我觉得这个镜头感这种东西啊，装出来和过出来看照片的人是分得清楚的。把农场这组照片呢和他这个今年的事业线放在了一起看，反差呢就更明显了。那么我看到3月31日《危险关系》开播，那么爱奇艺全网独播，北京卫视、东方卫视、江苏卫视上星，一共

包括秦海璐、冯绍峰，还有秦俊杰、房子斌，还有王胜迪等等，也都在其中。故事呢也是分两个层面，五年前高考之后，然后苏丽的这个女儿哈，这个角色，然后就是和同学去因爆炸毁容的那个去看他嘛，爆炸毁容的那个赵小满，途中呢遭到了绑架，然后同学的这个有一个同学身亡了，然后还有一个同学呢也是等人失踪了。五年之后啊，孙俪这个角色呢被牵入到了一桩情杀案，然后旧的这个绑架和新的命案联系到了一块儿了。所以呢，这个赵小满因为呢爆炸烧伤毁容，包括陈小莲表面陪着马红雷寻女，背后呢又和这个假绑架赎金啊，还有这个甄囚禁的这个纠缠在一起了。两个母亲从闺蜜慢慢变成了对手。拍这个原地逃离的时候，她的造型反差很大。然后路透和这个剧宣里面提到，他为这个角色留了一头红发，然后穿着寻女主题的短袖，开着贴满寻人启事的面包车，状态呢离精致女主很远，也是一个寻女五年，然后婚姻破碎，紧张紧绷的这个母亲了。然后秦海璐所饰演的这个角色走的是温柔陪寻暗中藏事儿的这个反差路子，两个人对手戏从递水安慰，然后到那个审讯对峙嘛。不靠大吵大闹，靠的是眼神和停顿。所以前两个角色都重，后面这组轻拍，重和轻落在了同一个人身上，不靠滤镜也能有话题。农场内容还多了一个新的东西，就是绘本和时令的这个饮食。九月的微博到立主编新绘本上线，顺时而时了。那我觉得说明他把摘菜的经验往这个出版那个物上一落吧，并没有停在晒图的层面。然后呢，就是读者看到东西呢，不止于他今天穿什么，还有呢，把这个农场吃饭、亲子还有绘画串成了一套生活的内容。明星呢做田园人设不少，可能一路到这个绘本时令菜谱和家庭的这个餐桌，就比单次的那个摆拍要具体多了。然后这一年呢，其实也没有什么空档吧，只是每一次出现在镜头面前拿出来的样子是不一样的，穿搭呢也是单独拿出来说。条纹的这一种那个衬衫裙在农场呢也是不娇气的，沾上一些土呢也是可以的，包括墨镜呢也被人认出啊，就等于营业的那种距离感也下降了。手里拎着果蔬代替了手包，然后呢背景里边全是那个菜架子和果篮哈。很多红毯的这个造型很贵，可是他总是带着那种疏离感吧。然后这套照片呢便宜接地气，然后放到社交平台上面反而呢也是更加好传播了。不聊那些总评价式的评价，只是看时间线也够清楚。3月31日危险关系开播，6月15日原地逃离杀青，9月10日到11日农场随拍的绘本信息一起放出来，工作、家庭、田园、出版四条线同时前往。这组照片看的就是随手一发，实际上呢把影后日常、时令的饮食和星座的空档连成了一条具体的内容链，一个人把日子过成了自己的节奏，比什么通稿都有说服力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9月12号40岁生日的直播上面，杨幂吹蜡烛许愿的时候脱口而出，希望我的45岁生日快乐。说完自己先笑场了，这不是口误吗？而是把自己玩了半年的这个年龄梗又升级了。生日直播吹蜡烛的时候，杨幂许愿希望我45岁生日快乐，然后呢也祝大家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并且俏皮的表示我在里面撒了一些我的祝福吧，然后大家呢可以分到。说完之后啊，杨幂自己也憋不住笑场了，一口气吹歪了蜡烛上面的装饰立牌，被网友调侃肺活量拉满，整个庆生场面松弛又搞笑。粉丝们在评论区呢也默契的集体并且接龙祝40岁生日快乐，形成了杨幂随口的这个45岁哈。粉丝呢也是就是宠着惯着的那种独特的互动模式。那么2026年初啊，然后呢在这个采访当中，杨幂呢也畅想2038年退休的生活，笑到就是自己已经52岁的那束高龄了，计划呢去朝阳公园撞树晨练，7月底呢在横店呢这个夜市哈，也是将这个梗搬进了现实，对路人自称我今年52岁。随后呢在一次维密直播当中，他再次自嘲已经54岁，被网友称为是拿命玩梗哦。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也是祝福杨幂的40岁生日快乐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公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给娘家续香火。12年前，我和老婆是相亲认识的，当时我29岁，她27岁。对于我们低文化人群来说，算是年龄偏大的。交往半年多，觉得彼此也还可以，两家人就坐下来谈结婚的事情。她家只有2姐妹，姐姐当时就快40了，比她大13岁。听说是她妈妈很想要男孩，打胎了很多次，直到医生警告说，如果再流产，估计都怀不上了，这才留下了我老婆。他家的条件还可以，父母开了一家小型工厂，有2套房子。岳母知道我家条件一般，答应会给我们一套房子和一台车作为嫁妆，条件就是我们得生2个孩子，第一个随我姓，第二个就随我老婆姓。坦白说，没让我嫁去他们家，只是让孩子随妻姓，这个条件不算过分。我当时是点头答应的，我父母犹豫了一会儿也答应了。我知道我父母心里是不愿意的，但当时我哥哥已经有了2个儿子，他们觉得用一个孩子的姓换一套房是值得的。我家条件不算特别穷，但也不好，有2套房子，一套是老宅区的楼梯房，7楼，一房改成2房的，一套3房的电梯房。我哥一家人在住，我平时在单位，偶尔回来和父母住还勉强住得下，结婚就有点挤。如果岳母给了婚房的话，可以为我家减轻很多负担。为了防止生儿生女而发生争执或者反悔，我们还签了合同，不管男孩女孩，第一胎随父姓，第二胎随母姓。结婚后，我和我老婆就都在岳父公司帮忙，收入还算可以。虽然家庭大事基本老婆说了算，但她还是都会找我商量，对我父母也很孝顺大方，没有婆媳矛盾，婚姻也比较稳定，一直到大女儿2岁前都算蛮幸福的。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大女儿2岁那年，

0: 老婆怀孕了，这是计划之内的。本来是一件很喜悦的事情，没想到是怀孕快4个月的时候，她突然流产。当时我很难过，也心疼老婆，一点责备都没有，还照顾有加，让她好好休息。那时候我压根儿就没想过，是老婆主动选择的人流。她找人鉴定了胎儿性别，得知是女孩后，偷偷做了人流。差不多一年后，我记得是大女儿刚上幼儿园没多久，老婆就开始身体不适，胃口极度差，人总是犯困、呕吐，这些都是怀孕的征兆。可老婆却说我想多了。半个月过去了，她的例假一直没来，而且她呕吐、犯困、没胃口的症状更加严重。我催着她去医院检查，她总是找各种借口不去。我心想着，她自己的身体肯定她比我清楚，既然她肯定不是怀孕，那我也没再多想。又过了大概个把月的时间，老婆又流产了。她是瞒着我回去娘家住了几天。听女儿说，妈妈总躺在床上，而且上厕所总是有血。女儿的话可把我吓坏了，急匆匆地赶到岳母家，看到老婆的症状和第一次流产的时候一样，老婆只是哭，一个字也不说。岳母担心她哭坏了身体，就跟我说，这孩子怀孕了还不知道，还要帮我拖地洗厕所，不小心滑倒出血，我才觉得不妙，赶紧送他去医院。孩子还是没保住。岳母还跟我说，梅梅呀，不敢告诉你，她说你早就提醒过她，是她自己大意马虎了，没想到真怀孕还流产，她怕你伤心，又怕你责备。我当时是一点都没有怀疑，这不过是老婆和岳母共同策划的骗局，两次流产都是他们的阴谋，根本不是意外。直到老婆第三次怀孕，他们又故伎重演。女儿5岁那年，老婆又流产，医生说的是身体不太好，有点习惯性流产，我信以为真，特别心疼老婆的身体。孩子，我当然是想多生一个。但老婆的身体更重要，万一她身体垮了，受苦受累的也是我和女儿啊。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流产后，老婆照样回去岳母家，有保姆阿姨照顾也方便。我一般就是接了女儿后去看她，有时候早上送了女儿去幼儿园，不忙的话也过去陪她。那天上午，我陪她到11点多，有个客户打电话说送了样板让我去看看。我到了车上才想起手机没带，走到房门口就听见岳母和老婆的对话。岳母说，还是别生了，都3个了还都是女孩，应该命里不在男孩，我和你爸呀都认命了，你又何必非要较真儿？万一身体搞垮，多不值得呀！我老婆说：“妈，就因为我们家没有男孩，你和我爸就一直被人嘲笑看不起。我和姐姐从小就被那些男孩子欺负，我一定要生一个男孩，让你们扬眉吐气。那万一下次还是女孩呢？”再说，总是这样骗梁子，也不太好啊。他知道真相，还不得气疯啊？他平时对你不错，这点啊，我和你爸都看在眼里。千万不要因为这事儿而影响夫妻感情啊。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老婆居然是这么高级的表演家，而且心思还那么缜密。我当时很生气，推门进去，拿了手机就走，一句话也没说。估计我的表情已经告诉他们，我全都听到了。岳母追着我下楼，一直到车库，她哭着求我：“
2: 梁子，我知道梅梅太固执，但那也是我和你爸给了她压力，你千万不要怪她呀。”
0: 妈，就算是女儿，那也是我的骨肉，最少我有知情权吧？4年，她用同样的手段骗了我3次，把我当老公了吗？那天过后，一直到老婆身体

0: 恢复回家来，我都没有去看过他，电话也没打，他也没有联系我。我们发生了结婚五年来最狠的一次争吵，老婆很坚定地告诉我，儿子他是一定要生的，如果我反对，他就离婚找别人生。我们闹过离婚，惊动了双方父母，我父母对于妻子的流产没有说话，反正第二个孩子是跟着我岳父的姓，男孩女孩和他们没有多大关系。他们不想我离婚的原因很简单，我岳父家的条件不错，如果我生个儿子跟老婆姓，那岳父的一切都会是我的。岳父保持沉默，岳母一再劝我要大度一点，包容一点，错都错了，追究也没用，还说会尽量说服我老婆不再生了。哪怕几个家都搞得鸡犬不宁的，我老婆还是坚持要生，而且还一定要生儿子。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生孩子这种事儿，如果我不配合，那肯定也没戏。可是我内心还是爱老婆的，而且一个30多岁的男人总会有正常的需求，再加上老婆温柔的时候真的让人招架不住，什么都可以答应的。再说，就像我妈说的一样，生个儿子有什么不好？不管姓什么，那也是我儿子。至于我老婆自己不爱惜身体，那也怨不得别人。就这样，6年时间，我老婆怀孕了5次，做了5次人流，医生都一再叮嘱，子宫比纸还薄，以后估计很难怀孕，就算怀上也容易习惯性流产。果然是不听医生的话是要吃亏的。之后2年的时间内，老婆2次怀孕都是1个多月就习惯性流产了。挥霍身体总是要遭到报应的，连老婆都放弃了，只能认命。不知道是不是造孽太多，前年下半年开始，岳父的生意一直不顺，先是生产线上出问题，造成1死2重度残疾的事故，每天都有人来闹事，客户纷纷取消订单。3个月不到，岳父从资产几千万的负债，工厂被迫关闭。岳父岳母回乡下老家去了，他们手上还有点钱，在农村养老还是可以的。虽然我们的房子是保住了，但我和老婆也都失业了，我们转行做了餐饮，累死累活的，总算是慢慢走上了轨道，不再亏本。去年10月，老婆又意外怀孕，这次没有去检查，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原本也算皆大欢喜。没想到是我父母突然反悔，不准孩子跟老婆姓，说他家造孽太重，怕万一连累到孩子。我岳父岳母明确说不管了，随便我们折腾。我当然希望孩子跟我姓，可老婆执意不肯，还说如果孩子跟我姓，那他打胎那么多次，遭那么多罪，不都白忙活了。10年没有的婆媳矛盾这下全部爆发了，我妈每天都要和我老婆吵一架，好不容易消停了2年的家里又开始硝烟四起，我真的觉得好累。很快孩子就要取名字，办理打预防针的本子，如果不要姓氏那该多好啊。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黑玉福利院。兄弟之家是一家饱受争议的福利机构，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也就是韩国军人独裁统治时期，大量无家可归者，包括儿童，被送进了这家机构收容，饱受殴打、强奸和苦役折磨，甚至不幸死亡。美联社称，那里的许多儿童被北美、欧洲家庭收养，兄弟之家从中每年赚取2000万美元。

0: 黑幕被曝光后，朴仁根站上了被告席，兄弟之家案也成为韩国著名的侵害人权大案。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处在军人出身的总统朴正熙的独裁统治下，美国出于冷战需要，尤其是越战期间军需供应、后勤补给等方面的需求，对韩国给予了技术、资金、市场的支持，这造就了韩国一批产业巨头，也帮助朴正熙打造了所谓的汉江奇迹。1974年，朴正熙下达内务部410号训令，要各地监视和保护流浪者，实则是当局对街头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感到很没有面子，要将他们清理，其中很多是以乞讨为生的儿童。当局对收容流浪者的机构给予一定的补贴，收容的人越多，补贴越多。负责抓人的警察也有相应的报酬，积极性很高。抓到后来，训令变了味道，街头小贩、行动不便的残疾人、一个人出门的儿童都成了警察冲业绩的抓捕对象。而福利机构为了获得高额补贴，不管什么人都接受。有数据显示，从训令实行到废止，有超过 1.6 万人被抓捕，人们称其为清洗政策。据有关部门统计，当时韩国共有36家福利机构参与此事，其中釜山的兄弟之家是接收流浪者最多的机构，共有3500多名流浪者。兄弟之家开设于上世纪60年代初，前身是儿童保育院，老板朴仁根和釜山市政府签约后，将这里改建为收容流浪者的福利院。兄弟之家对外宣称，我们提供食物、衣物和教育，一年后就会放他们回家，实际上却干着吃人血馒头的勾当。所谓的教育，其实是让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做苦力，让孩子在工厂当童工。靠着这些免费劳动力，兄弟之家一度开了20多个不同的工厂车间，赚的钱都进了朴仁根的口袋。贪婪的他，一方面靠血汗工厂赚钱，另一方面还私吞政府的补贴和社会捐助，赚得盆满钵满。更可怕的是，在劳动力不够用的时候，兄弟之家还会买通警察，付钱让他们到街上抓人，很多人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了奴工。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表面上做着慈善事业的兄弟之家，还有着另一副面孔。每当夜幕降临，这里就变成了一座人间炼狱。通常，一个房间里住着几十个孩子，警卫们会在熄灯后随意性侵、强奸孩子们，就算是男孩也难逃一劫。一位叫崔胜友的幸存者向媒体透露，他并不是流浪汉。当年14岁的他在回家路上被警察拦下，警察说他书包里的面包是偷的，接着警察扯下他的裤子，用打火机烧他的下体。疼痛难忍的崔胜友只好承认偷了面包，随后警察把他送到了兄弟之家。52岁的李彩芝在13岁时被关进兄弟之家，从未学过护理知识的他被安排照顾病人。他每天和其他护理人员巡视2次病房，用未经消毒的医疗器械给伤者换药，伤者往往只能任由伤口化脓、腐烂，最后死去。据兄弟之家的记录显示，在1975年到1985年的10年间里，有513人死去。这些人的死亡证明全由同一个医生所开，死因多为心力衰竭或身体虚弱，但实际上死在那里的人远不止513个。为了隐藏那些非正常死亡者的尸体，兄弟之家有一套很成熟的流程：孩子的尸体直接烧掉，成年人的尸体埋在后山，有的尸体还会以300万到500万韩元一具的价格卖给医学院。很长一段时间里，兄弟之家借慈善之名行罪恶之事。讽刺的是，这里还被当局列为示范机构。每当有人来参观，警卫们就会挑选身体健康的人来展示，而将伤者和儿童藏起来。由于帮助清理市容有功，朴仁根曾得到以制造光州事件出

0: 明的独裁者全斗焕的青睐。全斗焕在总统任上两次亲自授予朴元根社会福利奖章，还肉麻的夸赞，因为朴院长，路边都没有乞丐了。一时间，朴元根这位大善人和高官们称兄道弟，纵然有人知道兄弟之家的黑幕，也没人敢调查。1986年12月，刚从蔚山调到釜山的年轻检察官金龙元在山里散步时发现，地处偏僻的兄弟之家和其他的福利院不太一样，周围有恶犬和手持棍棒的警卫把守，不远处还有些穿着破旧衣服的人做苦力。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出于职业警觉，他感到这里很蹊跷，便一路追查。最终他发现了兄弟之家的可怕真面目。在办案的过程中，金龙元受到从顶头上司到检察长，从釜山市长到总统府的重重关照，一次次被警告不要再查了。但是他不愿意放弃，顶着压力拿到了朴元根贪污公款11.4亿韩元，以及兄弟之家对受害者实施暴力的过硬证据。朴元根等5人被捕，兄弟之家也被迫关闭。金龙元要求法院判处朴元根15年有期徒刑，但金斗焕当局借口韩国即将举办奥运会，要求此案处理安静进行，以免造成恶劣的国际影响。有人在证据上做了手脚，将朴元根的贪污数字减少至6.4亿韩元，这样朴元根就可以以贪污数额未达重罪标准而减少刑期。最后，朴元根于1989年被韩国最高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罪名是挪用公款等，暴力致死罪行完全被抹掉了。由于他此前已经被关押了一段时间，他在判决之后第9天就出狱了，而金龙元则被当局以海外进修的名义发配到了美国。出狱后的朴元根去了澳大利亚，住豪华别墅，做房地产生意。西方媒体对他干的那些事儿没什么报道。没几年，他又以成功商人的身份重回韩国。2003年，还当选釜山社会福利法人代表理事会首任会长。直到2016年去世，他一直过着有钱有地位的生活。与朴元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被关押、被折磨的受害者难以从过去的苦痛中走出来。崔胜友、李彩池等幸存者一直在努力将朴元根重新送上法庭。他们认为，时任总统朴正熙、金斗焕等对此事也负有责任，要求国家赔偿。为此，受害者在国会大厦前抗议，甚至绝食，希望引起重视。但这一切都没有多大用处。这一切在文在寅2017年当选总统后似乎有了转机。他早年曾作为律师参与过兄弟之家的事件调查，当时因为遭政府干预而被迫中断。此后他曾多次表达对此案的关心。2018年9月，釜山市长就此事道歉，承诺将为受害者提供治疗和生活援助。2020年5月，韩国国会通过了过去时法案修正案，为兄弟之家等人权侵害旧案重启调查打开了大门。就在受害者以为曙光出现的时候，韩国法院驳回了检方的再审要求，这让崔胜友等人大为失望。如今兄弟之家就只建起了住宅楼，许多住户不曾听说过当年的事儿，这也是崔胜友等人一直申请重新调查的原因。崔胜友说，赔偿不是第一位的，我希望国家能查明真相，告诉我为什么会被抓进去，希望国家能承认错误，洗掉我们身上的烙印，历史应该被正确书写。
2: 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
1: 坚持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
3: 它可以让人的心灵不再荒芜，也可以让人看到黎明前的曙光。它应该是不关乎风，亦不在乎雨的。当干瘪的谷穗在风中东摇西摆时，不知它是否会留意到身边那垂手的铜板。当它想要标榜自己时，就预示着自己的失败。它输给了不丰满、不成熟，更输给了匆匆而过的时光。慢慢的，身边那垂手的伙伴悄然走向成熟，不显摆，不招摇。成熟的谷穗用时间和坚持见证着自己，将它饱满的颗粒奉献给滋养它的土地。时间也许是这世上最公平公正的，它见证着万物的兴盛衰亡。它不会给虚度光阴的人额外的馈赠，也不会让坚持付出的人空手而归。放弃是遗憾的轻松，坚持是不悔的辛苦。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

好心情，好音乐，问候所有的朋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诗。今天是2026年的9月14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外面的天气也非常的不错，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时段外面的天气情况。今天最高气温是21度，最低气温是8度。

节目开始的时候，新一周我们带着全新出发的好心情哈，一起来刷新一下吧，刷新一下今天热搜。首先我们来看

看一下演唱会方面啊，邓紫棋世界巡回演唱会历经了三年，来到了最终站深圳，在11号的时候首场演出便送上了重量级的惊喜，首度呢在演唱会现场演唱尚未公开的全新专辑的歌曲《自由的你》，这首歌呢就让歌迷瞬间的沸腾了，也让这趟历经了全球多座城市的巡演，从终点直接衔接到了下一张创作专辑。记得起点了。再来看2026刘德华香港演唱会演出的时间地点啊，2026刘德华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呢正式官宣了，这两天的时候将于12月18号到2027年的1月10号在香港体育馆开唱，本场呢也是刘德华入行45周年香港主场的演出，连开20场，舞台的细节啊、曲目的编排还有内地的场次呢是更加的丰富的，平安夜、跨年夜还有限定的彩蛋。

我们再来看一下欧阳娜娜广州演唱会啊，神秘嘉宾惊喜空降，合唱《不得不爱》瞬间是燃爆了全场。2026年9月12日晚上，广州体育馆的看台坐的是满满当当的。那欧阳娜娜嘉年华巡回演唱会广州站刚刚演唱到中段的时候，上一首歌的最后一个音符刚刚落定的时候，这个时候啊，满场的荧光棒还在顺着晃哈，舞台的主灯忽然就暗了。那么侧光打在出口场的那一刻，有人先发出了半声短促的惊呼哈，不得不爱的前奏也是顺着手边的音响漫出来，下一场全场的尖叫声也是炸开了。有一位演员兼歌手就这么样哈，突然来到了舞台上哈，给大家带来了这样的一个惊喜。很多人都说啊，就是看前半场的时候，包括之前哈也没有预告说他的演唱会会来这样的嘉宾之类的哈，所以说还有的人就说来演唱会嘛，老歌也是自带一些魔力的，然后有这样一个神秘嘉宾的出场哈，更是给演唱会来了一个非常热闹的前奏。

43岁的孙俪啊，最近又晒出了全家福了，再次的冲上了热搜了，配上了走心的长文，给已经14岁的儿子等等来庆生啊。看完呢，无数人也是瞬间的破防了。孙俪开篇的这句话非常的感慨，很温柔又很催泪啊。亲着亲着，等等就长大了。他在长文当中啊，也细细的回味了这么多年等着刚出生的时候一幕幕的往事。当年生完等等哈，他下床重心不稳，差一点摔倒，站在一旁的邓超啊，当时也是吓得够呛哈。然后这么多年，就是他在感慨哈，时间过得也很快啊，时光是悄无声息的。原来最动人的是什么呢？从来不是盛大的惊喜吧，我觉得是这么多年哈，一直在陪伴在你身边的家人朋友。再来看一下谭咏麟最近啊，也有一场演唱会，告诉很多人一个道理哈，就是一定要记住哈，我们要自律。谭咏麟确实哈，按照他这个年纪啊，在台上又唱又跳的3个多小时，41首歌愣是一首都没有落下哈。为了演唱会，他是天天的早起跑步，每天有时候只吃一顿哈，减重15斤啊，小肚子哈都不明显了。跑步的习惯他就坚持了50多年的时间了，这真的是常年坚持下来的。所以说最近这两天的时候，他演唱会唱完之后啊，也再次的冲上了热。

热搜。同样是在今年九月份的时候，周传雄体育场啊，这场演唱会万人体育场，周传雄唱完了《恋人创世纪》的时候，还没有换衣服，而是伸手摸了摸这个他的墨镜哈，仿佛是一个20多年前的这样的一个姿势，没有那个感觉吗？真的有这个感觉哈，就瞬间一个熟悉的动作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当年哈，就是当年《黄昏》那张专辑封面的那个样子一样哈。他这么一说哈，身后大屏也同步的浮出了这张影像，然后一个瞬间，这两个时空是感觉是叠在一起了。你真的没有看错，我觉得有的时候很神奇啊。而且这场演唱会呢，就叫做《念念不忘再遇见》的演唱会。

最近九月份的时候啊，演唱会还真的挺多的。9月13号的时候，陈小春巡回演唱会哈尔滨站也在国际会展中心亚东馆开唱了。每一场演唱会啊，总是期待它有一些彩蛋呢、啊，有一些惊喜哈、啊。那这场演唱会演出尾声的时候，也上演了极具创意的收尾环节。陈小春呢是走入舞台中央，巨型的黑色的箱体，箱体是缓缓的闭合，以装入黑箱子的这个方式完成的退场啊。大屏呢也是同步播放了演艺生涯影像的这样一个混剪，我觉得这个氛围感是直接的拉满了。这个特别的退场啊，设计是迅速的。走红了，也成为了本场演出的出圈名场面啊！现场的观众哈，可以看到这段视频，他们都在大呼：“这太惊艳了！”

我们再来看这样的一首新歌哈，这首新歌呢也是最近上线的一首新歌，任素汐带来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也是时差一万公里这部剧的主题曲，叫做困，这部剧的主题曲啊，它也是片尾曲啊。然后很多人在呼哈说这首歌最近的热度也很高，也上了热搜了，居然比剧情还要火啊，确实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而且这部剧哈，也很多人觉得结局有一些意外哈。然后这样的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看看能否诠释一下在你追剧的时候哈，在你不一样的时候那种心情，来送上任素汐上线这一首困。

一首很好听的任素汐的这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困》，你们有听懂这样的一首歌曲吗？那接下来时间哈，我们要继续的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我们来看一下电影方面吧。本周啊，有14部新片要上映了，还挺多的。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有爱情方面的哈，《我想留在你身边》，它定档也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哈，然后好像还有很多的一些影片也会接连的上映。国庆档哈，每天都在临近，然后国庆档的时候马上就要来了，目前呢也是继续有这样几部电影已经定下来了，有小猪佩奇哈、完美假期，还有野兽之心、熊猫守护者，还有的就是活色生香。

这边我们在期待国庆这段时间电影的同时哈，2027年春节的时候也有电影马上要值得我们来期待一下了。2027年大年初一的时候呢，沈腾同时会上两部大片啊。我们来看一下吧哈，虽然还有一段时间，其实觉得过得也挺快的哈，还有这么几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到春节了。然后两部大片呢也是同时上映，首先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啊，大家觉得现在春节还有一段距离，但是这个大片还真的就扎堆的来上了哈。首先就是这两部影片《满江红二》还有《流浪地球三》，这两天啊，大家都看到了这个电影哈，就会在2027年大年初一的时候上映，而且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两部电影的男主角都是沈。

腾。同一天同一个人两部电影啊同时上映，想想这个效果还挺神奇的哈。一边呢是穿着这个古装在演这样的一个角色，一边呢是穿着宇宙服然后在太空修发动机来拯救地球，光想想这个画面哈，觉得还真的够魔幻的。我们来看这两部电影啊，谁更有底气呢？我们先来聊聊《满江红二》吧。他的前作在2023年的时候是拿下了45.44亿的票房，这一次呢出品方是直接喊出了他们的目标呢是60亿啊，要成真了真的就超过了当时一些非常优秀电影的位置了。来看一下这个电影的阵容啊，还是原班人马，张艺谋继续来导，然后沈腾、易烊千玺、张译、雷佳音、岳云鹏哈，这样的一些演员也会全部都回来。故事呢还是悬疑加上喜剧的路子啊，但这次呢不再是困在这个宅子里边了，直接会有更加精彩的剧情了。我们再来聊聊啊，在春节的时候要上映的《流浪地球三》这部呢，我觉得就更值得期待了哈。然后首先有吴京啊、刘德华的回归，沈腾这次啊不是客串了，就是实打实的来领衔主演了，戏份是特别重的啊。《流浪地球三》哈，剧本就写了15万字了，还分了上下集，拉着中科院和国家航天局的科学家一起来做的设定。这个系列的口碑哈，不用多说了。那最少呢，很多业内的人士都说是50亿来起步了。现在我觉得很微妙的就是沈腾了，因为他主演的电影呢总票房已经破了429亿了，比第二名的吴京是多了60多亿啊，但至今呢一个主流的影帝还没有拿过哈。然后这一次呢今年春节的时候同时这两部电影啊，他直接是撕掉了喜剧标签来转型实力派了。怎么看呢？觉得今年春节的这段时间哈，因为春节档嘛，他就7天的时间，大部分普通人最多也就你看你7天的时间，大概喜欢看电影吗？有时间吗？大概我觉得就是看2-3部电影吧。所以说这两部直接就占了2个名额了，相当于沈腾他在自己跟自己抢票房，是不是？愿意看这个《满江红二》的，那大家直接可以选择一下，然后愿意看《流浪地球三》的哈，也可以选一下，我觉得怎么选都不亏啊。最后就问问你们哈，我们今天就期待了春节期间的这个电影了哈，2027年的大年初一哈，你打算看哪一部电影呢？一些经典的电影哈，总会留下一些非常经典的影视歌曲。那我们稍后的时间哈，也来听一首《流浪地球二》当时的这一首电影陪伴的歌曲啊。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刘德华和吴京带来的一首《细水长流》。

0: 你说咱究竟是图个啥？
1: 嘿，我说朋友，去找你几岁，我深深体会。

0: 子啊，一场又一场演过来的戏，
1: 蒙蒂回过头，真相是一镜到底。
0: 哎，还真是。

0: 就这样过下去吧。
1: 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什么时候有一家老小，
0: 什么最好？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啊！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今天在稍后的这段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一些熟悉的歌曲，它背后的故事啊。今天我们来聊到这首歌曲呢，是李宗盛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领悟》。这首歌曲很多年前听的时候哈，就觉得这首歌曲是太经典的一首情歌了。那也是在近期的时候哈，李宗盛在沈阳开唱的时候，现场他也是哽咽了啊，然后满屏呢都是一些照片，全场也是泪目了。爱情它是个难题。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首经典的老歌《领悟》。有人说李宗盛的歌年轻的时候我听不太懂，听懂的时候早已身不由己。在最近啊，沈阳的一场演唱会的舞台上，李宗盛再次的印证了这样的一句话：当这首歌的旋律缓缓响起的时候，这个大屏幕啊就缓缓的浮现了林忆莲的照片。然后呢，舞台上他是一度的哽咽了，台下数千的观众哈，跟着歌声也是红了眼眶。一句爱情它是个难题，短短的这七个字哈，道尽了半生的情爱，也戳中了无数人藏在心底的遗憾。两个人是华语乐坛呢绕不开的一段往事了。那我们今天要聊到这段往事的时候，真的要追逐到很早以前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两个人在音乐里相遇，然后他为他写下了一首金曲《为你我受冷风吹》，还有《伤痕》啊。词曲之间满满的都是浓烈又纠缠的爱意。我觉得他们的音乐也是属于那种相知相爱在一起的这个感觉哈。也曾经是很多人眼中天造地设的这样一对，携手走过一段时间，最终啊没能够相守到老。分开之后呢，两个人就很少在公开的场合提及到彼此了，没有争吵，没有互相的指责，就是安静的回归到各自的生活当中啊。时光一晃哈，这么多年过去了，曾经轰轰烈烈的感情，慢慢的我觉得它现在变成了一段很安静的回忆了。所以说很多歌迷以为哈，这段故事早已经尘封的时候，又直到了最近哈，沈阳的这场演唱会的这一幕呢出现。因为当晚演唱会进行到了经典曲目的段落的时候，这个舞台的大屏没有绚丽的特效，没有华丽的动画，就是一张张熟悉的照片哈，缓缓的铺开的时候，灯光非常柔和，然后歌声唱响的时候，他站在这个舞台的中央，唱到动情之处哈，我们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在微微的颤抖，难掩那一种情绪。台下当时是瞬间安静了，随后慢慢响起了一些很小很细微的声音啊。在场的所有的人当中，有听过他们故事的中年人，也有在年少的时候听着他们情歌长大，经历过了很多离别取舍的这样的一些人。那么这一刻的时候，这首歌曲我觉得真的在现场啊，特别是在现场那种氛围当中，它就不仅仅是旋律是这样的一首歌了，更是很多人曾经的一段青春，或者说曾经的一段感情吧。我们刚刚说到这句经典的歌词，爱情它是个难题，这首歌就出自我们今天聊到这首老歌《领悟》。这首歌呢是由李宗盛来创作的一首歌曲，早已经跨越了时代了吧。因为年少听歌的时候只是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历经了很多事之后呢，才会读懂这首歌背后还是有很多无奈的。爱很简单，但是长久的相守磨合包容从来都是不容易的。所以啊，最近不少的网友看到了现场的这个片段之后啊，我还特意看了一下很多人的留言，然后看到下面有人在纷纷的感慨说李宗盛唱的哪里是歌，是一代人的青春，也是成年人感情里身不由己吧。我还记得一条留言哈，也是有人说时隔这么多年了，舞台上啊放出旧照，不是怀念旧情，而是和当年的自己和解了。以为得到的就
其实我觉得现在想一想哈，我们不必去解读这一幕了，更不必很刻意的我们去揣测哈，就如今是怎么怎么样了。那这么多年过去了，过往的爱恨早已经尘埃落定了。舞台上出现了这样的一些照片，更多的是属于华语乐坛的，我觉得是这样一种音乐上的纪念哈，因为他们曾经是互相成就，共同留下了无数经典的作品。这些歌曲啊，陪伴一代的人走过了人生的起起落落。我们再来聊聊李宗盛他的这些歌曲啊，因为我觉得有太多经典的歌曲了，而且我觉得他最擅长的就是写普通人的心事儿，他不写那些很完美的童话，你们发现了吗？他会写那些爱里的委屈啊，写一些相遇的欢喜啊，写一些分开之后的释然。所以说他的歌曲从来不是写给某一段特定的恋情的，而是写给所有在感情里挣扎过认真爱过的普通人。想一想这么多年为什么很多人还是很喜欢他的歌曲啊，因为我觉得在成年人的世界当中吧，可能没有一个人他会觉得我从青春年少到我现在哈，我的感情都是一直很圆满无憾的，因为很多相遇可能真的就能陪你走过这一程。我们曾经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怨恨啊，一些纠缠呢，可能会随着时间慢慢的走散吧，等到多年之后再回望的时候，只剩下了一声感慨吧。爱情它确实是个难题啊，真的就是这样哈。然后最近这场演唱会落幕的时候呢，也是会一直留存下来吧。我觉得这样的一幕，很多人去听了演唱会，不只是为了听这样的一些老歌，而借这场演唱会和曾经的自己来重逢一下吧。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送上这首经典歌曲啊，一首《领悟》。这首歌曲会很快唱完，几分钟的时间，那舞台上的情绪也可以慢慢的平复。时间流转的时候，人事变迁，唯有这些好的歌曲，经典的歌曲能够跨越时光，一次次的击中我们的内心。

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啊，一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一首歌送给你们哈，我们继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这些歌曲背后的一些创作的故事啊。我们接下来来听一首老歌，但是由新生代的歌手哈曾比特来演唱的一首很经典的《再回首》。曾比特演唱的这一版你们还记得吗？曾经也是热播剧哈《繁花》里的插曲。原本呢，这个曲目安排是由一个女生来演唱的，曾比特当时她在录完了另外的一首歌曲之后，就主动的鼓起勇气来尝试了一下试唱哈，没有想到哈当年就被王家卫导演选中了，于是我们就听到了这个属于新生代的版本了。曾比特的演绎，我觉得少了几分那种历经风霜的沉重，多了一层呢，就是年轻人读懂了时间的那种释然的感觉哈。然后他的出生时间是在93年，恰好也是这首歌发行的那一年。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很巧合哈。你看他出生的这一年，这像不像是一场特别奇妙的跨时空的相遇？所以说每次听到他唱这个再回首的时候哈，我都感觉很特别。嗯，然后大家总是觉得再回首这首歌满是那种伤痛和遗憾在里面，可是曾比特我觉得他的声线哈是属于那种很干净很明亮的，回望过往的时候哈，不必一直有的时候陷在这些伤感的情绪当中，那些曾经的悲欢呢、聚散呢，走到最后真的都可以平静的放下哈。我觉得这首歌当年被放到《繁花》这部剧当中来做插曲，也很像在《繁花》里阿宝的一生啊，风起的时候奔赴，落幕的时候坦然，繁花落尽之后回头看，所有的往事都如云烟一样。接下来一起来听曾比特《再回首》。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啊！接下来时间我们看一下节目的时间吧，来送上最后一首歌。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一首《这条小鱼在乎》这首歌啊，这首歌让我想起了一个温暖的小故事哈。我记得早前很看过，我觉得还很适配这一首歌曲。就是一场暴风雨过后哈，沙滩上可能会有无数的小鱼就搁浅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人问一个小男孩说，这么多鱼你救得完吗？小男孩他一边捡起这个小鱼送回大海哈，一边说这条小鱼在乎，这一条也在乎哈，然后我记得看了这个故事之后哈，很多人都被这个小故事所打动。那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小故事，也被他的创作者哈，歌唱者仅仅是花了两个小时

老师就写下来这一首歌曲啊，写的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小故事来写的。这条小鱼在乎，收录在了《不完全自救手册》这样的一张专辑当中。然后这首歌曲啊，是把它要送给什么样的人呢？觉得自己很渺小的人吧，比作海里迷茫的小鱼一样。其实觉得我身边的很多的人，我们所有的人吧，我觉得都会有这样的时刻，觉得自己很平凡，然后会怀疑自己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就会懂得吧，不必就是等别人来肯定你。很多人很多事儿哈，我觉得在外人看来可能很微不足道的事儿，但是你自己很在乎这件事情就有意义了，对不对？哪怕是一条小鱼，它也拥有属于自己的海洋啊。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样的一首歌曲吧。真的有很多迷茫和难熬的时刻，但我希望所有的人记住哈，你就是那条小鱼，你在乎你自己，就会拥有整片的大海。

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你看这歌多接地气啊、嗯、咱俩这说完我想着这个过渡一下
1: 听一下呗，
0: 哎，这歌也完事儿了。今天呢这个星期一啊，
1: 对，
0: 又是就是怎么说呢，打工牛马们非常讨厌的星期一
1: 又开始了，新的一周又开始了，第一天嘛，新的一个希望，但也行，给我们一个期盼嘛。
0: 但我觉得啊，就是没有星期一哪来的星期二星期三呢，
1: 所以说必须得过嘛。
0: 就是哈、啊，一定要抱着一个这个积极乐观的心态，是不是？而且呢我相信啊，就是咱们从这周开始吧，很多人呢就开始期待了，
1: 有盼头了，
0: 有盼头了。
1: 日子好过了，
0: 哎，就是没多长时间了，上完这一星期下一星期再有五天班之后啊、嗯、我们就即将迎来这个中秋假期了。
1: 对，然后你没发现今年的这个中秋和十一真的是让我们很欢喜。
0: 嗯，
1: 如果说哎你好巧不巧能挺三天假，那你这个假期太欢乐了。
0: 哎，是的，所以说啊咱们呢就是好好的去做好现在手头的工作、
1: 嗯、对，
0: 因为中秋假期结束之后啊没有几天班，也就是三天班，
1: 嗯，
0: 然后呢就即将迎来我们的这个长假了。
1: 其实最近这一周应该大伙忙起来，
0: 对，
1: 把手头上需要做的一些事儿，然后的都全做好，这个时候你放假再起来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大压力了。
0: 对，
1: 而且你会放假很轻松。
0: 对，就是不要留着往后去做，是不是？往前赶一赶、
1: 嗯、
0: 哎，手头的活呢咱们尽量就是能多做点多做点，
1: 嗯，
0: 这样呢就不至于说假期回来之后你发现堆积了一堆这个没有处理没有解决的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是不是？
1: 对，有些人很多人就开始现在就开始很兴奋了、
0: 嗯、
1: 研究该去哪玩，然后呢应该怎么什么路线，就把工作忘了。你这时候忘了工作啊，那可不行，还是应该认真工作，这一周收收心啊。
0: 哎，是的，所以说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咱们这个呢一定要去了解。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通知啊，咱们因为每次呢就是一到我们有什么限时转弯呐、啊
1: 嗯嗯嗯、
0: 或者是这个什么样的地方的时候都会提前的去通知大家，这个也一样。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辽源新增设的监控设备呢，以及说呢取消限时禁止左转弯的一些点位、
1: 嗯、
0: 大家呢来了解一下。它这个呢是从9月18号开始就要进行设路了，
1: 18号还没到呢。
0: 是的，就是本周五是18号啊、
1: 嗯、
0: 然后呢咱们辽源市的这个部分路段呢启动了固定式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
1: 嗯、
0: 对咱们交通这个机动车交通的违法行为呢会进行取证，然后呢拍照，并且是你有违法行为对予以处罚。然后同时呢也取消了一个禁止左转弯的一个地方。
1: 其实我们喜欢听取消，不喜欢听又增加了。
0: 那对呀、啊、新增加了、嗯、很多人觉得说以前我在这儿能临时违停一会儿、嗯、
1: 对，
0: 是不
1: 是？我稍微停一下偷摸的呗，
0: 现在说不行了是吧。首先咱来说第一个啊，第一个是哪儿呢，是咱们这个新增设我们违法停车监控点位，一共有4处。
1: 都哪四处？
0: 这4处呢，首先他抓拍的就是临时停车违法停车的这种违法行为、
1: 嗯、现在就不能随便了。
0: 对，他说白了就是电子眼啊。然后哪个路段呢？第一个是咱们兴发胡同人民广场西路口。
1: 兴发胡同在哪儿？
0: 哎，这么一说不知道啊。
1: 对，
0: 但我要说这个市委广场大家知道不了？
1: 对，这个知道。
0: 对，这就知道了是吧。其实就是市委广场，市委广场这个兴发胡同呢也就是我们市委广场的西侧、
1: 啊、我知道它。你就说东南西北还不到，咱们是老五中斜对面那个胡同口、
0: 嗯、
1: 往翠湖园这边走那个斜对面那胡同口。
0: 哎，对，
1: 是吧？你看因为我经常走这我就知道。
0: 翠湖园在前面那个
1: 翠湖，
0: 就
1: 是翠湖园在前面那个吗？还没到天成呢，应该是这面那个。
0: 哎，对，
1: 哦、
0: 就
1: 是，对，
0: 是
1: 吧？他那
0: 没到天城，这有一个侧面，就是原来东极分局那条路段。
1: 对对对对
0: 啊，东极分局在
1: 前面那个
0: 再往
1: 小胡同。
0: 哎，东极分局再往哪儿呢？再往咱们龙山隧道那头。
1: 嗯，对，
0: 这个地方
1: 有个小胡同那个位置。
0: 哎，它这个地方，是咱们兴发胡同人民广场西路口、
1: 嗯，
0: 西边是哪边呢？就是往咱们火车站方向去的
1: 那
0: 边。
1: 哦、
0: 那
1: 边是
0: 这边是西边、
1: 嗯，
0: 所以这么一说的话，大家就知道说啊，西是在哪儿了。
1: 嗯，
0: 他这儿呢要进行咱们这个违法这个停车的抓拍了。
1: 其实这个真的要提醒大家，为什么说啊？因为你看孩子有的时候在那 上学嘛，
0: 哎，
1: 然后会发现好多人会停车，
0: 嗯，对，
1: 但是呢你是接送孩子那个点是可以的，但有的时候会周六周日会有很多人也把车停到这儿，
0: 嗯，
1: 我也曾经停到这儿啊，
0: 嗯嗯，
1: 因为一直都是有的告诉你不让你停，但是都是交警来了之后可能我们这人就开走了，但是交警没来，
0: 嗯，
1: 哎，我们就能停一会儿，但现在看来是不行了。
0: 是的，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地方是哪儿呢，也是咱们这个兴发胡同，但是呢它是教师新村小区门前，
1: 嗯，
0: 其实同样都是一侧，都是就是西边这一趟，
1: 对，它也是那一趟，但只是那一趟，
0: 嗯，一个是在
1: 单行这边了，
0: 一个是在
1: 那个口那过来，
0: 对，就一个是在路口，
1: 嗯，
0: 那个路口那个位置呢，
1: 嗯，
0: 是咱们就是市广场和咱们这个市委中间，
1: 对对对，
0: 这不有一个路口吗，
1: 就是这个路口，
0: 对，这儿，
1: 嗯，
0: 然后呢它这个教师新村小区门前，就是你再往南边走，
1: 其实就是那一趟你会发现都不让违停了，
0: 对，
1: 嗯，
0: 就是这儿要注意啊。然后呢第三个地方是哪儿呢，是咱们滨河北路辽源市第十九中学门前
1: 啊，这儿还不让停了，
0: 对，这儿现在也是要进行这个违法点位抓拍了，
1: 嗯，那这儿应该是，
0: 哎，
1: 可能是放学或上学时间可能停一下行，
0: 嗯，
1: 应该哈，全天应该是不行了，应该
0: 看现场交警指挥，
1: 嗯，
0: 哎，就是正常来讲接送孩子的时候一般都是可以允许大家单排有序停放的，
1: 但你会发现这几处都是路停窄，你要真的是两边停车，反正大家也咱俩说的这些地方大家都走过，
0: 嗯，
1: 只要一停车那你就错车就很难，
0: 就挺拥堵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他做这样的一个调整啊，可能也是为了方便于咱们行车吧，
1: 嗯，对，
0: 还有呢

0: 就是最后一个这个违停位置是哪儿呢？是咱们龙山北路市委老干部局门前。
1: 嗯，
0: 龙山北路它具体的位置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哎呀，就是往斜拉桥那个方向去。
1: 那就是斜拉桥这个方向，从那个坡下来呗。
0: 嗯，
1: 就是那个咱们说龙首山那个坡下来，猴山那坡下来那一趟呗，是不？
0: 对，它就是集化招待所集化楼那头，大家知道吧？
1: 啊，对。
0: 哎，然后呢，往南边走，到这儿的时候你就能看到，就是它这儿呢，就是现在也是禁停的一个。
1: 就可能像是地税这一趟，哎，这地税这一趟是吧？这么一说，
0: 对对对，
1: 可能大家就能应该知道一些了。
0: 嗯，所以说呢，这个位置大家也要去注意啊，就是现在呢，也是你停了、
1: 嗯、
0: 超过三分钟，它就是抓拍的，
1: 嗯、就是开始有照相了，大家不能冒险了啊、
0: 嗯。对，那像以前我也跟大家说过，有的人说啊，说这个。都说违停是三分钟、
1: 嗯、
0: 但是我在这儿也停了四分钟五分钟
1: 甚至五分钟了，
0: 哎，也没给我拍照啊，这是为啥呀、
1: 嗯、
0: 是不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其实呢是看你把车停到这儿的这个时机巧不巧，
1: 就像之前你不说嘛，
0: 对，
1: 摄像头是旋转的，
0: 对，
1: 365度角度是没有死角它就转，
0: 哎，
1: 如果说有的时候你刚停着车就转过来了，你就会我才停三分钟一分钟都没到，我刚踩住刹车它就照上了，就说明它已经转过来了。
0: 对，就有的呢可能说这摄像头刚往那头转，然后你停到这它扫不到你，
1: 嗯嗯，
0: 然后它在那头停三分钟再往回转，哎，刚扫到你。
1: 你一这么说你说会不会有人就堵了我就堵三分钟扫不到我，我就停五分钟了，
0: 我觉得
1: 正好办完事儿了。
0: 我说实话啊，我觉得这样的人呢，就是如果你是以堵的心理还好，还有的人有可能是啥呢，我看着摄像头他刚转过去，哎，我往这停
1: 啊，
0: 但是这得多闲呀、啊、
1: 不是，那他得眼神得多好，我一直盯着看
0: 是吧。所以说呢，尽量咱就是违停的地方吧，能不停就不停。
1: 对，
0: 但你说我要是我就停到门口，比如说我上屋里取个东西、
1: 嗯、
0: 或者我送个东西、
1: 嗯、
0: 我根本就不会在这超时超到三分钟，
1: 嗯嗯，
0: 那你可以说临时站一脚，
1: 对，
0: 对不对？你像我说每次啊，这个我从我家出来，然后呢是上班也好是干嘛也好，途经我家楼下呢就是有一个这个卖烟酒的地方啊、
1: 嗯、
0: 我每次我的这个快递啊我都是放到他家、
1: 嗯、
0: 那我想取快递我肯定是要把车先停在这儿，然后取完快递我就走嘛、
1: 嗯、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两三分钟还不够呢时间，
0: 你
1: 除非要快，就是你要快递多的话啊，就有的时候你还要找啊、
0: 嗯，
1: 或者是要再翻呢、
0: 啊、
1: 因为我们家那旁边不是有驿站吗，就很多人就是、
0: 啊、因为驿站嘛，它是属于快递的集合点、
1: 啊、
0: 他家是属于说只有个别几个人、
1: 啊、那你还好一点，
0: 就是跟他关系相处的还不错，
1: 嗯嗯，
0: 然后把东西就临时放在那儿，所以几乎就是我到那儿就能拿完就走
1: 啊，那就是应该每、就是、
0: 一分钟都用不上，
1: 对，这个时间是够用的，
0: 哎，所以说像这种情况我们说临时我在这站一脚，我在这取个东西拿个东西就停了，但是你要是说我得上驿站这种我还得排队，我还得到时候念我的号，等他给我找完了我再签字我再走、
1: 嗯、对，
0: 那你这个一套流程下来的话，有可能三分钟那是真的不够的，
1: 这个的确是不够
0: 是不是、嗯、你赶着说什么年终大促啊，什么这个双十一双十二什么的、
1: 嗯、
0: 那取快递的人那老多，可能十分钟你都出不来呢，
1: 对
0: 不对？所以说呢，就是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我去选择我在路边我是临时停车还是说我需要停放很久，对不对、
1: 嗯，
0: 尽量呢就是不要有这种违章行为，他已经说了要拍照了，那咱就别去赌那个冒那个险，
1: 对
0: 不对？9月18号开始啊。

0: 然后呢我们继续来说啊，说新增设这个信号灯这个路口啊、嗯、新增设了信号灯路口有两处，抓拍我们机动车的这个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啊，违反禁止标线，违反禁止标线大家知道吧，压白线、
1: 嗯、对，
0: 哎，然后呢不按导向车道驶出，以及说逆行这种交通违法行为。第一个地方在哪儿呢？在咱们市体育馆路口，
1: 在体育馆那边、
0: 哎、就是家住在那附近的朋友吧，你最近一阶段其实你也都能知道它这灯已经开始试用了、
1: 嗯、
0: 已经开始就是大家有很多就按照信号灯通行去走了
1: 啊。体育馆的人应该现在是按信号灯了哈，
0: 对，
1: 我都已经好久好久没往那儿去，那人现在不就是像个小的十字路口吗？
0: 对，丁字路口，
1: 对、
0: 嗯
1: 啊、对，体育馆那边进不去哈、
0: 嗯、对，
1: 然后现在好像应该是开通了吧，
0: 应该是、
1: 啊、但是呢你会发现走那儿的时候有

0: 挤硬抢，你会发现塞在那儿它不动，堵死死的。
1: 对，而且呢就是安完信号灯之后啊，它交通事故的这个概率也小了，
0: 对，降低很多，
1: 哎，肇事率也小了。所以呢就是大家要理解，这是一个位置。第二个位置是哪儿呢？是咱们西安区建材道口，就是人民大街与西安城西街交汇处的那个位置，建材道口这个位置也安了一个信号灯。住在那儿附近的朋友应该也能看到这信号灯，你想这个摆设立起来到通电到开始试运行，这么
0: 大个建筑物呢，
1: 对，所以呢看到信号灯通行咱们就正常去通行就好了。千万不要觉得说，因为咱们市区当中啊现在有很多路段上的信号灯呢它是没有办法支持监控这个拍照这个跟着的，有一些路段上你能看到它确实是没有这个监控抓拍的，但它有信号灯，所以有一些司机呢他就会这个偷机取巧，
0: 就很多人会这样，
1: 哎，
0: 这儿没有，我可以小小的伪装一下，
1: 对，我就钻这个空子，
0: 嗯，
1: 是不是，如果说我排到第一个的话，我比如说我站着左转弯了，但是我其实想直行，我也知道这儿不拍照，那
0: 我
1: 就走
0: 直
1: 行了，
0: 啊，
1: 就
0: 行，
1: 哎，就是有些人会这样，但是呢建议还是别这样，真的发生事故的话你是全责啊，
0: 而且很危险啊，
1: 嗯，是的。好，看看时间，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

0: 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好的，那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上一段广告之前的时候呢，我们也说了咱们这个新增设的这个信号灯路口，有一些路口啊，咱们一定要去关注，就是信号灯的一些变化。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以前呢，就是市区内啊，只有这个两个地方是有这个右转弯信号灯的。
1: 嗯，对，
0: 一个是在咱们这个银座那个路口那儿，
1: 嗯，
0: 右转弯往咱们这六条上道去这条道。
1: 哎，现在是开着的吗？
0: 现在应该，
1: 我都好久不往那边去了，
0: 应该还是开着的。还有一个路段呢，是在咱们北门那儿啊，那儿的右转弯它也是就往这个原来老日报社那个位置。
1: 其实如果你这么说的话，
0: 有的
1: 好多人都闯红灯了，
0: 有的时候是不关注的，哦，是不是？
1: 对呀，啊，你这么说的话，好多人都闯红，因为有的时候你看，你说那个北门那个位置吧，
0: 嗯，
1: 好多往就是咱要上大润发不得走这条路吗？可能从那下来的时候，
0: 嗯，
1: 我真的很少发现，就有的时候我要赶到第一个，可能我也就觉得啊，我就直接拐就行了，
0: 就不看灯。
1: 对对对，
0: 对，就是很多人习惯性这个右转弯都是直接就转了，
1: 对，像肌肉记忆似的，就觉得这个地方我要转弯我就可以转。
0: 对，
1: 嗯，
0: 但是呢，其实咱们这个灯有的时候它是会调试的。你像我记得以前呢，就是往这个辽河大路往东极分局那个路段右转弯，它也是有灯的。然后后来呢，
1: 嗯，
0: 就是调试完之后就变成常绿了，
1: 因为可能就大家都是这个感觉，
0: 哎，对，
1: 然后总忘。但是你说
0: 还有就是跟车流有关，他可能说右转弯没有那么多车呀，他就不留这个信号灯了。
1: 嗯，你一说这个想咱们那个属于抚民桥啊，那个灯不说改了吗？
0: 嗯，
1: 很多人我也是这个看到的，然后很多人也都是像闯了红灯一样。
0: 对，我就想说这个，
1: 嗯，
0: 为什么说就提到说转弯，提到这个信号灯，首先呢，有的人他不知道这个灯我能不能转，
1: 因为记忆力当中可能就是永远都是那样，
0: 右转都说这个可以常绿都可以转，但是呢我们也要看灯。就给大家说一个最简单去分辨说这儿的这个信号灯我到底能不能右转，我到底用不用等灯。如果说你看的这个灯是圆灯的情况下，
1: 嗯，
0: 右转弯是不用看红绿灯的。
1: 对，红灯它是圆的也可以转。
0: 对，即使是红灯是圆的，到这儿你也是正常可以右转的。那什么情况下右转需要看灯呢？就是它变成箭头了，
1: 箭头是红的，那就说明要等红灯，这个一定要记住啊！因为抚民桥这个灯它变成红色的箭头，就说明一定要禁止的，
0: 嗯，对，就是然后再就说抚民桥的这个灯啊，因为这两天呢也是应该是昨天还是前天的时候，
1: 嗯，
0: 最近确实是往那个路段上
1: 去了，
0: 哎，之前在我的印象里这个路段，因为以前我家不是住简山新村那头嘛，
1: 嗯，
0: 哈，就是在我的印象里这个灯它就是常绿的，
1: 它这个才改好像也就半个月，
0: 没多长时间。
1: 对，没多长时间才改，
0: 所以呢就是有一些车它平时不往这头跑的，它真的会不知道，就不注意。
1: 你说这个真是，你看我就不往那边拐，我总往这个一中二这边拐，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灯我就能知道啊，
0: 嗯，
1: 我要等，
0: 嗯。
1: 然后还有一天我走到这个双马桥那儿了，
0: 嗯，
1: 我不知道你去没，最近这两天去没去啊？
0: 嗯嗯，
1: 双马桥那儿那天走的时候，哎，
0: 安信号灯了，
1: 啊，
0: 是吧？
1: 对，我们很多人哎，安信号灯了，
0: 对，
1: 说啊得等灯了，你不能到那儿冲过去了。但
0: 是
1: 我会发现啊，你等灯一个好处。好过了，在我看来就好过了啊，
0: 哎，而且可以就是说如果有信号灯的情况下，对于礼让行人这一块我们就可以不用担心了。
1: 这其实这个位置早就干了，
0: 嗯，
1: 真的是，你看礼让行人这个位置是这个行人特别多，
0: 对，
1: 晚间也好早上好，反时刻都是行人特别多。但是现在一不用等了，二说安灯了之后也不用说非得是争先恐后抢了，
0: 嗯，它因为它也属于一个丁字路口，
1: 对，
0: 然后再加上它这儿呢有两排这个人行横道，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到这里让行人啊就后面一憋憋了很多车，
1: 你等完这个还得等那个，
0: 对。然后呢现在安完信号灯之后，我们可以正常按照信号灯通行，我们就不用说再去说关注什么礼不礼让行人了，
1: 嗯，
0: 当你绿灯的时候行人他不该走，
1: 对，
0: 你就正常走你的，
1: 咱们就该放行了，嗯，
0: 哎，对。那么再说抚民桥这个灯啊，我昨天呢是往那头去，
1: 嗯，
0: 刚好呢在辽河大路到抚民桥这儿我需要上桥右转弯，
1: 嗯，
0: 然后呢我因为我看到灯了嘛，我就在后面排队
1: 啊，
0: 我是第四个车，
1: 就是你赶上的正是那个
0: 红灯
1: 呗，
0: 对，然后呢我后面有一辆营运车辆，
1: 嗯，他着急了，
0: 这营运车辆从停到我后面之后就一直在按喇叭，
1: 他着急了，嗯，
0: 那我前面有刹车呢，
1: 就是你让你他刹车也不能给他让啊。
0: 对呀、啊、然后呢就是他就摁喇叭鸣笛，一直在鸣笛，我知道他也不是在滴我，他可能是在滴最前面第一辆车，
1: 嗯嗯，
0: 他可能觉得右转弯你为啥在这停着不走
1: 啊有可能，
0: 对吧，有可能。然后呢一直在鸣笛，但是呢所有人他都走不了，
1: 嗯，
0: 因为他是红灯啊。
1: 不是你没发觉好像第一辆车给他救了吗？
0: 真的他是红灯啊。所以说呢就是一直也鸣笛，一直鸣到什么时候，那不是说一直啊这么一直摁啊、
1: 嗯
0: 就是、
1: 反正时刻就摁一会儿呗，
0: 哎滴完一会儿滴滴、
1: 嗯、
0: 就
1: 想起来了就滴一会儿，
0: 哎就是还不走呢再滴一会儿这种、嗯、完了等到变成绿灯的时候我们大家就都转弯嘛、
1: 嗯、
0: 都转弯的时候呢我也不知道他在行驶到这儿的时候他能不能看到这个灯，
1: 嗯，
0: 哎但是呢确实是你只能变绿之后你才能走，
1: 对，
0: 所以要告知大家就这儿的这个信号灯啊这个右转弯呢它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调试，
1: 对已经开始了，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就是有些时候咱们市区当中这个路面上的这个灯啊咱们也不要一直抱有着固有的思维，就是说绿灯所有的右转都是绿灯，
1: 其实这个真是就以前说咱往这个老这个那属于东区分局那个时候走、
0: 嗯、
1: 那个灯之前不改了吗，好几年前不改吗，
0: 嗯，
1: 我就也会差点闯红灯，
0: 是吧，
1: 然后就是因为车里有人说哎这是不是红灯不能过，然后我一下子踩就下车了、
0: 嗯、
1: 你看就是固有的思维属于容易让我们判断错误啊，
0: 哎对就是那你这一拐你就是闯红灯，
1: 对
0: 闯红灯六分呢挺疼的啊。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我们东极市场的胡同啊，此时此刻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严重拥堵的一个情况，

0: 中医大厦的门前，以及咱们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包括我们这个是和宁街超市的门前啊，这些路段呢也是出现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请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文彤。嗯，好的，感谢乐乐，再见，再见。
1: 播报精彩，生动燎原。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八幺零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投放咨询：04375098118，43759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好嘞，马上就去。
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5: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6: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安全出行从我做起，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

0: 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1: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六六线和九九线。所以呢，其实结合咱们这个刚才所说的是不是啊、
1: 嗯、
0: 对于说呢像路上的这个信号灯，咱真的为什么说让你开车打起十二分精神，这精神不是说你只看说我车前面有没有人呐、啊、
1: 嗯，
0: 有没有车呀，要关注的东西太多了。
1: 对，
0: 你得看看信号灯现在，
1: 比如红绿灯是吗？
0: 对呀，能不能走，是不是？就像我说的，你说这右转弯，哎，你以为是长绿的，你一个转弯回头闯红灯了。
1: 其实说实话啊，现在可能说我们到另外一个城市的时候去开车，你就会打起精神，
0: 嗯，
1: 百分之百的精神。前面是红灯绿灯，能不能走，让不让转、
0: 嗯、
1: 哎，每个人咱们都会这样。但你会发现在市区内，哎，就觉得我熟悉了这个地盘，我说的算，能转、
0: 嗯、
1: 就走吧，可能它变灯了。所以我们要在本市开车也像在外地一样开车。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能少扣分，然后呢少罚款。
0: 对，所以呢一定要去了解，就是这个位置现在它也有灯了。而且呢就是、
1: 嗯、
0: 如果说啊，这个也给很多司机一个这个提醒吧，就是说你在这儿你发现前面好几辆车，
1: 嗯，
0: 按照你的思维来讲说右转咱们是不是正常可以走啊，那可能你会想怎么前面还不走呢、
1: 嗯、
0: 哎，我就疯狂摁喇叭，
1: 嗯，鸣笛
0: 没有用。
1: 嗯，
0: 哎，你一定要去想说你看你前面也好几辆车，为什么他们都不走呢？是不是就是谁都不是傻子，是不是谁都，既然你能开车，你是知道这个路你是要怎么开的，对吧？谁都不走的情况下，第一要么可能前面出现交通事故了，
1: 嗯，
0: 那你再鸣笛你也过不去啊，是不是？第二有可能就是像说有信号灯的一些更改不能让你转弯，对不
1: 对,
0: 对，还有可能其他一些你的盲区你看不到的一些情况，
1: 比如有老年人走路很慢，
0: 是的，
1: 那你说你停还是不停，不停谁敢过去，
0: 对
1: 对，就得停。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人排在后面的人其实真的不知道前面什么，你别说你排在第五号了，
0: 你排第二个都不一定，
1: 你排第二个你都不知道前面过得去。有一天我真的这样，我在这等、
0: 嗯、
1: 我就遇到前面是一个老年人走得很慢，
0: 嗯，
1: 那你说其实我鸣笛让他快点走也没有意义，还有人给他吓得他更慢，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我就只能等，但我后面的车他不知道，他一直在催我、
0: 嗯、
1: 你去催我我也很着急，
0: 对，
1: 那你没办法，我只能等他过去了，然后他过去了之后他也能看见了，可能我说你吹吧、
0: 嗯、
1: 你看一看因为什么不过、
0: 嗯、
1: 其实就是有一定原因的，大家不要急，也不要觉得你耽误你什么一分钟两分钟，如果真的是出现了一些什么事儿的话，可能就像说你昨天遇到那个事儿、
0: 嗯、
1: 我说第一个车可能就救了他、
0: 嗯、是的
1: 对吧，他应该感谢一下，如果他要不等他是不是闯红灯了，
0: 对，所以呢就是前方一定是有原因的，他不走也一定是有原因的、
1: 嗯、对，
0: 就这个时候吧你也别着急了，你如果着急的情况下，我们还是那一句话，你改变不了别人，你改变你自己，是不是？
1: 对，
0: 你就特别着急不行你去走直行，走完直行回来上对向车道，上那头去走左转，
1: 对，
0: 你也一样，
1: 对，绕一下可以，
0: 对不对？所以啊就是不要去急，就有些情况呢咱们也要去分析，哎，用聪明的小脑袋瓜去想一想到底为什么对不对就是凡事不要总去想，哎呀他咋不走呢，哎呀他怎么回事啊、嗯、哎呀他干啥呢，哎呀他磨磨唧唧，
1: 他肯定有事儿
0: 哎，谁能开他不开呀，是不是？谁说我开车出来我就为了在车里坐着呀
1: 我不是能说我开车出来就为了挡害吗
0: 哎，是啊，我要跑到一二三路公车问叔叔。那再继续跟大家说，就是很多人比较热门关注的说取消了一个限时左转弯，是吧？
1: 对，
0: 这个哎大家很高兴去听。这个位置是哪儿呢？就是咱们交怎么说呢，就是咱们交通局，就是东极市场、
1: 啊、
0: 那条单行道，
1: 单行道这趟，
0: 哎，那个地方呢出来左转弯是奔咱们这个南门加油站，
1: 对，
0: 直行呢是奔这个联通大厦那个楼下
1: 那边，对，
0: 哎，对吧，是这个位置啊。然后呢它是取消了这个限时左转弯，以前呢在这条路段以及说像联贸后面那一侧的那条路段，它这两条路段呢都是出照片非常多的地方。
1: 那肯定啊，出来的时候就总忘啊，因为我第一个照片就是在这个联贸后面那出的照片，
0: 嗯嗯嗯，
1: 出完之后可能这辈子都记得了这个地方我不能转，哎，不管什么时候我先到那时候我看个点儿、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你会发现很多人因为它属于商业圈这边吧，
0: 是的，
1: 然后有的时候说买菜也好逛街回来也好，你会发现很多人都是处于这个放松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就会忘了。但是这个取消哈，东西厂这个取消、嗯、我说句实话真不错，
0: 嗯，
1: 很方便，行，那咱们还得绕一下。
0: 是的，嗯，也是在根据实际情况再看吧，我们不能说取消了以后就再也不安了，
1: 也许会安，但是其实要看牌儿，我觉得是最关键的，是吧？咱们可能说有的时候没第一时间知道这个事儿的话，它旁边会立牌子，尽量看一看。
0: 对，
1: 然后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你观察这个路标啊、路牌啊，对我们有好处，时间长养成习惯了，无论走到哪个城市，你不知道这个地方，你看一下路牌路标有帮助的啊。
0: 对，嗯，他当时安这个限时转弯的时候呢，其实目的就是因为说转弯的车有的时候会比较多，
1: 对，缓解车流量也是，
0: 哎，然后呢在早晚高峰期间的时候啊，它就容易呢影响直行的一些车流，
1: 嗯，
0: 影响直行的车流呢，导致就是几辆车吧，把这个路口像用绳一样就是给拦住了。
1: 对，然后你会这边转弯，所有的车出来了，那边直行放灯了，
0: 但是车
1: 过不去、
0: 哎，
1: 就是还得等下一个灯。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其实呢就是前面已经没有车了，
1: 嗯，
0: 前面那个信号灯呢已经就是几乎没有车停了，但是这一头呢憋着一排车过不去，
1: 就是因为这儿嘛，转弯嘛。
0: 对，所以呢他现在取消了这个转弯呢，也有可能跟什么呢，跟咱们一些这个你看咱们一实验他不是也这个三四五六年级搬走了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嗯，搬新校区了。
0: 是的，有可能呢跟这个有关，没有这么多车往这头来的情况下，有可能这个车呢就没有那么多了
1: 啊，市区内这个缓解了。
0: 对，
1: 对，
0: 市区内的一些交通压力缓解了，
1: 嗯，
0: 然后呢就不至于说有这么多的车再往东极市场一实验这个胡同来了。
1: 对， 对， 对，嗯，
0: 有很多人是送完孩子之后刚好我从东极市场兜过来之后，我转弯左转弯往襄阳来，
1: 嗯，
0: 对不
1: 对，
0: 那既然这儿取消了，很多车不从这儿走了，有可能就缓解了，缓解之后也可能交警根据实地的一个关注之后吧，就是实践之后踏查之后发现说，哎，可以把这个左转弯取消了。
1: 嗯，其实真的是啊，您说这是他搬了之后，嗯，可能是早晚高峰这一点真的缓解不少。
0: 对，
1: 应该少了很多很多车，那么可能走到这儿的时候更顺畅了，他也就把这个灯也就给改了。
0: 是的，所以呢就是咱们也是要不断的去怎么说呢，去实践然后去更新，
1: 嗯，对，
0: 是吧，也不代表说这个左转弯取消之后再也不安了，就像我说那句话，那有可能取消完之后发现这儿的车还是很多，早晚高峰的时候还是不行，还是容易这个拦住，那说不定有可能会再次启动呢，
1: 嗯，
0: 对不对，
1: 就是大家吧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就多看吧，然后呢，适应，就是比如说取消了呢咱们很开心，如果呢，
0: 嗯，
1: 再恢复了呢咱们也平常心哈，
0: 嗯，
1: 然后呢也多看，尽量少罚点款。
0: 对，

0: 但我说的是9月18号之后啊，可不是说现在，也不是说这两天。
1: 嗯嗯，
0: 你别说我，哎，我听这个婉彤说了，既然说咱们这个取消了，那好，我今天晚上我就左转。
1: 那是不是今天就来找你啊？
0: 那你照片一样出，该交罚款一样的交。
1: 出来就说了，他说婉彤说的吧？
0: 对，那不行啊，我说了，9月18号以后，也就是说呢，本周五之后，你从星期六那天开始，你就可以不用去。这个等着左转弯了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清楚。好了，我们看看时间，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啊！大家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也抓紧时间的来与我们讲述。其实说啊，在路面上开车，我们如果了解这周边的一些路况的情况下呢，会心情会放松一些，
1: 嗯、对，
0: 对吧？但是呢，我们不能保证说我一直都在这一亩三分地儿去开车，
1: 对，
0: 爱去生活，
1: 你放松惯了可不行。
0: 是的，你肯定是这，毕竟这咱说辽源市区，辽源市也不大，是不是？
1: 嗯、
0: 你毕竟你可能。多多少少这儿也会去那儿也会去，但是呢就即使是说咱们这个幸福的小城市它这个面积没有那么大的话、
1: 嗯、
0: 但是它有一些这个法制啊，有一些咱们的这种交通规则呀、设施啊，它也会不断的去变换。
1: 对，因为咱们会不断的去完善，不断的去更新。那我们现在老用老的传统想法或者是固有的思维去走这段路也好，然后还有这个闯红灯也好，可能就错了，说不上哪一天就会摄录下来了、
0: 嗯、
1: 你像有的时候有的路段不经常走的，我记得在好几年前吧，
0: 嗯，
1: 中医院后面那小胡同，
0: 嗯，
1: 大家也能够知道，那段路其实我不经常走、
0: 嗯，
1: 但是那个就是好久好久都已经改成单行了，但我不知道，
0: 嗯、
1: 对吧？
0: 还按以前的方式，
1: 对，我以为那边能进去呢。然后那个有为啥说我提醒大家一定要看这个路标啊牌、
0: 嗯，
1: 其实上面写、
0: 嗯，
1: 但我没看、
0: 嗯。
1: 那时候刚开车也就三四年吧，可能觉得啊，我就没看，固有的思维就要进去。这话说都得改十多年了，可能是进去了之后还好有一辆这个营运车辆司机、
0: 嗯、
1: 那大哥挺好，我说我现在、
0: 啊、
1: 大哥告诉我不能进单行，
0: 哎，
1: 他提醒我一下，然后呢其实我应该刚刚车头进去还不算的，可能也没被拍到什么样、
0: 嗯、
1: 但是没被罚款，但如果说没有人告诉我我就进去了，
0: 你肯定也就拍照了，
1: 肯定就只肯定是被罚了嘛。
0: 对，
1: 你说有一些路段不能用我们固有的思维，可能以前会觉得这段路就是没有摄像头，那段路就是可以这个双排车道行，但是有的时候你会改单行了，会改不让进行了，
0: 嗯，
1: 或不让停车了，你会发现现在咱们市区内变化真的是好大好大。
0: 对，因为我们不是营运车辆司机师傅、
1: 嗯、
0: 说天天摸地头子，是不是、
1: 嗯、
0: 天天哎我哪儿都跑，这乘客上哪儿去我就给他拉哪儿去，你每天呢你上班就占用了你大部分时间，
1: 对，
0: 然后呢去上班你就这一趟路线，
1: 对，嗯，
0: 下班之后比如说我要去接孩子、
1: 嗯、
0: 或者说我要去买菜，
1: 对，可能又多了一趟路线，但不会说满两边跑，
0: 对，你也有你固定的买菜的超市或者是地点，对不对、
1: 嗯、
0: 你说打个比方我家住七一，我上欧亚买菜去
1: 啊，
0: 你有点不现实了，一个大西边一个大东边，是不是？哎，你说我家住这个、
1: 嗯、
0: 这个比如说住梅城新村、
1: 嗯、
0: 我上咱们向阳柏林小镇的时候买菜，
1: 这也不能哈，
0: 所以一样，你每天活动的地方其实就那一亩三分地儿，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呢接送孩子，你说孩子有补课我也就给他送到这个他补课班的这个位置，
1: 几乎都是熟悉的地方，没有说我们到、
0: 哎、
1: 你看我不经常往这个四百那边去，可能到时候四百哪是哪儿可能我真的不太清楚，
0: 嗯，
1: 哪按红绿灯哪变化了都不太知道。
0: 而且呢就是当生活被很多事情都占据时间之后，你不会有过多的时间，你说我今天晚上没啥事儿，我出来我就满辽源市跑开车
1: 啊，我转一圈我看看哪儿红绿灯变了，
0: 哎、
1: 啊、
0: 我满哪儿跑、
1: 嗯、
0: 我觉得很少吧，是不是也会有这种
1: 有
0: 天好的时候晚上出来开车溜达溜达，有的时候我也会，
1: 那你说那是处对象呢
0: 啊，这那也不完全是，那你说我也这个结婚也七年多了开始、
1: 嗯、
0: 我也没有说这个这个
1: 你是例外
0: 哎，没事，有的时候晚上天好的时候、
1: 嗯、
0: 哎吹吹风、
1: 嗯、
0: 上哪儿说看看这个哪儿这个广场啊公园啊新开溜达溜达、
1: 嗯、
0: 是这正常，但是呢就是我们一定要了解有一些市区当中有一些地方可能平时你是不总去的，
1: 对，好多地方，
0: 但不代表说你就不去，是不是、
1: 嗯、
0: 你去的时候就一定要关注它，有的信号灯更改了，有的信号灯调试了，有的地方新增设了什么转弯怎么怎么样的，咱一定要了解啊。靠什么了解呢？就是慢行边上的一些标识标志，
1: 对，
0: 靠这些去了解，这样呢咱们就不容易出现违章了啊。我想让你的笑容刻在我的心。好的，看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在这也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话，可以在我们明天直播节目当中再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唱歌。
1: 好的，主人。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

0: 雀和声音关注可爱解锁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人生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指定有一些事儿是你不知道的，
1: 必须的吗？
0: 今天咱们来说说有关于西藏的事儿。
1: 西藏啊，
0: 哎，我跟你说，西藏是我太向往的一个
1: 地方，
0: 是
1: 想去旅旅游，
0: 太想了
1: 啊！平时想去溜达溜达，
0: 哎
1: 啊，一去这种大草原就感觉特别的辽阔。
0: 大草原，
1: 西藏
0: 高原
1: 啊，一去大高原。一去大高原就感觉到这个场景非常的辽阔，对不对？心情都变得非常舒畅。
0: 西藏吸引我的地方在于神秘，
1: 神秘。
0: 哎，我就觉得西藏是一个富有神秘色彩的一个地方。
1: 反正对于我来讲，
0: 特别令我向往。
1: 我没去过的地方都挺神秘，因为我没去过。
0: 再一个，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已经去过西藏，回来形容，包括他拍的照片，就是这个地方哪能用美形容啊？
1: 啊，
0: 得用太美了形容。
1: 哎呀，你看。没有文化，
0: 就是词汇也是很匮乏、啊哎、但这个地方确实是太美了、啊、
1: 是
0: 西藏呢被称作为世界屋脊哈，
1: 对，
0: 它壮丽的自然风光吸引着世人的目光。
1: 嗯，
0: 然而除了美丽的风景之外，西藏还藏着很多大家伙不知道的秘密啊。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探索有关于西藏这一片神奇的土地。
1: 太好了。
0: 哎，首先呢咱来说说这个西藏，它是咱们世界平均海拔最高的行政区。
1: 嗯，
0: 西藏自治区是全球平均海拔最高的主要行政区域啊。
1: 嗯，
0: 它的平均海拔在4000米。
1: 4000米啊，
0: 啥概念？
1: 好高啊，
0: 太高了，
1: 怪不得大家去都得带那种什么氧气瓶呢。
0: 那当然了
1: 啊，
0: 是吧？
1: 对对对，
0: 会缺氧的。
1: 对，是的。
0: 这它这个海拔呢是高于其他任何国家或者是地区的。
1: 嗯，
0: 其中呢藏北的羌塘高原更是被称作为世界屋脊的屋脊。
1: 屋脊的屋脊，
0: 哎，
1: 这个词儿也是挺匮乏的。
0: 它就是这样，
1: 就比世界屋脊还要高吗？
0: 不是，它是世界屋脊的屋脊。世界屋脊是西藏
1: 啊、
0: 它是西藏的屋脊。
1: 明白了，明白了，
0: 人家就是这么称呼的，跟我词汇匮不匮乏没有关系、
1: 明白了，这是官方给出来的一个词汇、
0: 它的平均海拔更是达到惊人的4500米以上啊、这是它的这个海拔。
1: 嗯，
0: 再有呢这个西藏令人非常向往的当然是因为它有珠穆朗玛峰了。
1: 对对对，
0: 但是大家伙要知道珠穆朗玛峰并非是我国独享的啊、这个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啊不是完全都在我国境内的，
1: 是
0: 这座巍峨雪山一半是属于我国日喀则市的定日县、另一半呢则是属于尼泊尔的萨迦马塔国家公园。
1: 嗯，
0: 哎，它这个峰顶呢是两国天然的分界点。
1: 嗯，
0: 在2020年的时候呢，中尼两国共同宣布了这个珠峰的最新的精准的确量的它的这个高程为8848.86米。

0: 啊，8848.86米啊，
1: 嗯，
0: 这个可能大家伙都知道了，因为这个数字是很多学生们都需要背下来的数字，
1: 嗯，
0: 啊。再有呢，就是青藏高原，是吧？亚拉索，来呀！
1: 我行，我看你自己一个人能喊上去呢，
0: 来呀！
1: 完我就没猜，亚拉索
0: 到你了，
1: 那就是青藏高原，
0: 怎么下来了呢？得上去啊！
1: 太高了，
0: 你这都是相当于专业的了，你这各方面的
1: 容易炸麦，容易，
0: 你离远点不就完了吗？你今天必须得吼一嗓子。
1: 我跟你讲，搞不好现在
0: 我再给你起个头
1: 啊，
0: 嗯，亚拉索来，
1: 那就是青藏高。都在这关麦克风，都关那个收音机了。
0: 告诉你离麦远点，这孩子是真不听话。
1: 但是说明我实惠啊。
0: 哎，再说说这个青藏高原啊，就是听过一些有关于西藏的这歌曲哈，啊，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名叫雅鲁藏布江，
1: 对，
0: 是吧？
1: 啊，对，
0: 它呢是西藏的母亲河，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主要河流之一。
1: 嗯，
0: 哎，其在咱们中国境内的长度约为2057公里。
1: 嗯，
0: 很少有人知道的是啥呢？雅鲁藏布江在流经米林县和墨脱县一带的时候呢，它切割出了地球上最深最长的峡谷，叫做雅鲁藏布大峡谷。
1: 雅鲁藏布江首，雅鲁藏布大峡谷，这个还真是第一次听。对，
0: 哎，这个呢，这个峡谷全长是504.6公里，平均深度是2268米，最深的地方达到了惊人的6009米。
1: 哇，
0: 你说这个西藏多么的神奇，上有高达8000米的珠峰，
1: 是
0: 下有低达6009米的大峡谷，
1: 所以说它这个地势可以说是上上下下的，是吧？
0: 哎呀，哎，你知道它这个高，这个大峡谷的这个深处哈，
1: 嗯，
0: 这个深度是远超美国的这个一个大峡谷，叫做科罗拉多大峡谷，它那个地方最深才1800米，
1: 嗯，
0: 咱这个最深是6009米，
1: 哇，
0: 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大峡谷，
1: 两个字形容啊，震撼啊，
0: 太震撼了，
1: 是的，
0: 是，
1: 嗯。
0: 哎呀，这个大峡谷，你说如果要站在，不知道站在这个珠穆朗玛峰上能不能看到这个大峡谷，这个身高差太高了，
1: 身高差
0: 是吧？
1: 对，
0: 这个高度啊，我的天哪，
1: 这高度这深度啊，简直是这个人间奇观啊。
0: 是啊，
1: 是的。
0: 哎，再来说说这个西藏啊，被称作为千湖之地，
1: 千湖之地，
0: 啊，因为它拥有大小的湖泊超过了1005个，然后呢总面积达到了2.4万平方公里，占中国湖泊总面积的近1/3。
1: 哇，这个就很厉害了。
0: 你还记不记得就是网上的那个梗啊，
1: 啊
0: 啊，怎么说的，纳木错你都没去过
1: 啊，
0: 啊，纳木错你都没去过，你不是白活了吗？
1: 啊，
0: 对吧？
1: 完了，我20多年白活。
0: 你居然没听过这个梗吗？
1: 没有听过，而且这个地方我是真的没去过。
0: 你是你没去过，
1: 啊，
0: 很多人都没去过。但是在网上这梗多火呀，啊，纳木错湖你都没去过，你真是白活了。所以很多人就背上行囊，穷游到纳木错去感受它的美丽风景啊。
1: 是，
0: 这个纳木错湖呢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咸水湖。
1: 嗯，
0: 它这个湖面的海拔高度达到了4718米，
1: 哇哇哇哇哇！
0: 那湖面就跟镜子似的，你知道吗？
1: 嗯，
0: 那都美的，就是你往旁边一站，上边一个你，湖里还有一个你，
1: 啊？
0: 哎，就像照镜子一样的，真的老美了。
1: 那我真的很想看一看了。
0: 所以说，这个西藏被称作为千湖之地嘛，这湖泊确实是特别的多啊。
1: 嗯，
0: 然后以纳木错湖就是为现在主要的旅游区域啊，因为纳木错真的很美。它同时也是西藏的第二大湖，它的面积约为1920平方公里。
1: 嗯，
0: 老大一湖，
1: 嗯，
0: 老大一湖了啊，
1: 老大一湖。
0: 但确实美啊，就是上网如果大家能搜到的话，你可以真的是这太出片了。
1: 嗯，
0: 就是你会感叹这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世界上怎么可以有这么美丽的地方。
1: 嗯
0: 啊，再有呢就是当地人，西藏当地人独有的一个生理特征，
1: 嗯，
0: 就是高原红，有没有听过？
1: 叫高原红啊，
0: 哎，美丽的高原红、啊，
1: 听过呀，
0: 听过，
1: 这肯定听过呀，
0: 是吧？
1: 嗯，
0: 很多歌里边都有唱哈。就是由于长期生活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
1: 嗯，
0: 所以藏族同胞们就进化出了独特的生理适应机制。
1: 嗯，
0: 相比平原居民，他们通常拥有更大的肺活量和更红润的脸庞。
1: 哎、
0: 这更红润的脸庞就是我们说的高原红
1: 啊,
0: 啊，因为他们的血液当中的红细胞的数量也更高。
1: 嗯，
0: 哎，我们经常能看到藏族同胞顶着两个红红的小脸蛋儿，你看咱都得擦腮红，人家不用天然的。啊，哎呀，非常的美啊！
1: 嗯，
0: 再有呢，在西藏，它的太阳能资源极其丰富。
1: 嗯，
0: 大家都知道，西藏是我国的日照时间最长的省份。
1: 嗯
0: 啊，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就是博主们哈，
1: 嗯，
0: 发短视频说9点了，你们都睡觉了吗？我这还亮着天呢。
1: 哎，那个时候就感觉到，哇塞，他们那边的夜生活肯定非常的丰富。
0: 不，感觉夜晚还没有降临啊。
1: 是，
0: 哎，大部分的地区呢，年日照时这个时。时数它超过了3000小时、
1: 嗯、
0: 拉萨更是享有日光城这样的美誉啊、
1: 嗯、
0: 年日照时数高达了3005小时左右、
1: 嗯、
0: 比同纬度的成都是大概是1100小时、
1: 嗯、
0: 你就想想它超出了它近2倍
1: 哇
0: 哎也就是说就是西藏白天的时间是成都白天时间的2倍你就想想、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哎另外呢在高海拔还有空气稀薄尘埃少水汽含量低等一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西藏的太阳辐射的强度那老大老大的了啊
1: 嗯
0: 太阳能资源那是极其丰富的就是每平方米每年的总辐射量可高达6000到8000兆焦赫焦耳啊、
1: 嗯、
0: 然后极具开发的利用的潜力啊你像他们这儿你像太阳照啊太阳能热水器啥的、
1: 嗯、
0: 在当地应用都老广泛了
1: 哦
0: 哎呀因为毕竟这个阳光太充足了哎这个资源能量太丰富了啊、
1: 嗯、
0: 再有呢咱们就来说这个青藏铁路啊这可以说是咱们人类工程史上的一个壮举哈
1: 嗯
0: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
1: 嗯
0: 其最高点位于海拔5072米的唐古拉山口
1: 哇
0: 哎呦天哪坐着火车去拉萨啊这10年前听着歌和10年后再来感受这个拉萨的风光真的是太美了啊
1: 嗯
0: 有超过960公里的线路的海拔都是在4000米以上其中大概约有550公里穿越了常年冻土区
1: 嗯
0: 所以说你要知道这个青藏铁路修建起来它是一件多么惊人的事情啊你这550公里冻土区怎么修建铁路啊
1: 嗯
0: 所以为了解决冻土还有这种高寒缺氧和生态脆弱的3大世界级难题工程师们采用了像热棒啊片石通风路基等一些创新的技术列车车厢里边还配备了弥散式和分布式的供氧系统啊、
1: 嗯、
0: 然后确保旅客呢坐车的时候你是舒适的是安全的
1: 是
0: 所以说咱说这个青藏铁路是咱人类工程史上的壮举啊、
1: 嗯、
0: 所以说有机会现在去西藏就是当然想自驾你会领略到其他的一些风光哈、
1: 嗯、
0: 但是如果为了更方便一些或者是看自己的身体的适应能力的话坐上火车去拉萨那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选择哈
1: 是
0: 再来说说这个拉萨最著名的布达拉宫
1: 哎呀这地方我也认识
0: 你也认识、
1: 哎、我总在书上看到过、
0: 哎、宏伟的布达拉宫不仅是藏传佛教的圣地也是一座巨大的建筑群啊、
1: 嗯、
0: 它依山垒砌高13层117米、
1: 嗯、
0: 布达拉宫的内部功能区非常的明确曾经集宫殿寺庙政府办公学校仓库甚至是监狱等多功能于一体
1: 哎呦呵哎呀
0: 哎太全乎了、啊、
1: 感觉我也想去一趟了那怎么
0: 哎他这个布达拉宫就有如一个微缩的这种社会结构体现了这个政教合一时期西藏的一个社会面貌啊、
1: 嗯、
0: 据统计呢布达拉宫内部拥有超过了1000个房间2000尊造像和近10000幅卷轴画
1: 哇、
0: 啊、哎这都是瑰宝啊历史留给我们的瑰宝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欣赏一下啊
1: 嗯
0: 那说到西藏咱还得说说他的这个美食啊
1: 美食
0: 是吧
1: 嗯
0: 酥油茶
1: 哎呦喂、哎、老有那种歌什么唱什么酥油
0: 酥油茶哈、哎、
1: 对，
0: 哎，这是西藏的一个特色哈，但酥油茶可能我们刚喝不惯，但你要

0: 补充水分，更重要的是它会提供大量的脂肪和热量，
1: 也就是说它能够让你的身体变得暖乎乎的。
0: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是不在高原，在咱们平原地区啥的，你经常喝它，那你想胖就没个跑。因为它这每碗当中含大概100到200大卡，你这想想
1: 100到200大卡，
0: 哎，就是热量啊啥的，这是最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能量来源。所以藏族同胞一天可以饮用数碗乃至于数十碗的酥油茶。
1: 嗯，
0: 同时酥油茶呢也是待客社交的一个重要媒介啊。
1: 哦，
0: 再来说说这个，说到酥油茶了之后，还得说他们这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食。
1: 嗯
0: 啊，这个重要的这个主食这个俩字儿，我跟你说特别的，就难写，
1: 难写。
0: 哎，那我不知道这个藏族小朋友们写这俩字儿费不费劲啊？它叫做糌粑，
1: 糌粑。
0: 哎，听说
1: 藏族的小朋友他不仅写字儿难写呢，他写名还长呢。
0: 啊，
1: 藏族那名都老长了，
0: 但是人家有的时候用藏语啊。
1: 哦，对对。
0: 哎，这个糌粑呢是藏族人民最主要的一个主食之一，它是由青稞，大家都听过啊，
1: 青稞酒
0: 可以酿酒的，对吧？
1: 哦，
0: 它是一种耐寒耐旱的大麦变种啊。把这个青稞炒熟之后磨成面粉，然后呢食用的时候通常呢将这个糌粑粉放入碗中，倒入少量的酥油茶，用手指头不断的搅拌。
1: 嗯，
0: 当然有其他器具搅拌也可以。
1: 哦，
0: 然后捏合成团儿就可以食用了啊。糌粑它因为制作方法非常简单，而且携带起来也非常方便，营养还挺丰富，因为它富含有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所以呢非常适应高原游牧和农耕生活。在一些宗教节日啊或者是仪式当中，他们有一个叫做抛糌粑啊，抛洒糌粑，这样的一个庆祝仪式。
1: 嗯，
0: 啊，抛洒糌粑也是一种表达祝福和喜悦的方式。
1: 哦，这样。
0: 所以说，如果有的时候你要是去了之后呢，
1: 你别急眼，
0: 你有可能你会看到他向你扔一个圆圆乎乎、团团的可以吃的一种食物。
1: 哦，那个时候你别生气，
0: 哎，
1: 人家是对你表示祝福呢。
0: 哎，是的啊，
1: 哦，真好。
0: 咱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藏语是吧？
1: 嗯，
0: 哎，现代藏文呢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一种拼音文字。
1: 嗯，
0: 它的创制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中叶的松赞干布时期啊。
1: 嗯，
0: 相传啊，当时的大臣昆弥桑布扎啊，他呢受命前往印度学习，也就是说这个藏文它是源自于印度的啊。
1: 嗯嗯，
0: 学习的时候以梵文的兰扎体和瓦德体为蓝本，然后结合了藏语的语音特点创制了藏文。
1: 嗯，
0: 藏文呢共有30个辅音字母和4个元音符号，书写方式呢也是从左到右横着写啊。
1: 嗯嗯，
0: 它不仅是记录藏族语言文化历史的载体，更是浩如烟海的藏传佛教典籍的书写文字啊。
1: 嗯嗯，
0: 现在呢也是被广泛使用着的啊，现在也还在用着的。所以说他们的名字如果用这些藏文来写的话就会好很多。
1: 我的天哪，现在看这些藏文，说实话咱不懂藏语啊，但看起来特别的神圣啊。
0: 哎，是这样的。
1: 哎，
0: 啊，
1: 土话来讲，急里拐弯的啊，有点复杂。
0: 咱再来说说，去到西藏你一定会看到就好多的地方，不管是西藏的山川呐，啊，还是垭口啊，寺庙啊，还是居民啊，你居住的这些个地方，你随处可见的挂着五彩的经幡。
1: 嗯
0: 啊，是吧？
1: 对对对，
0: 咱看一些图片都能看得到哈。
1: 是
0: 这些这个经幡上面都有一些藏语。
1: 嗯，
0: 意思为风马啊，风和马，
1: 风和马。
0: 啊，哎，这些这个彩布上应有一些经文咒语和图案。
1: 嗯，
0: 有一些图案呢就比如说这个中心常会有一匹驮着模拟宝珠的骏马啊。
1: 嗯嗯嗯，
0: 按照传统来说啊，它这个经幡呢有5个颜色，分别是蓝色、白色、红色、绿色和黄色。
1: 嗯，
0: 它这5个颜色呢代表着不同的这个寓意啊。你像它代表着有天空、云或者是空气。
1: 嗯，
0: 还代表着火、水、土这5大元素啊。
1: 嗯嗯，
0: 藏族人民相信啊，就每当风吹动经幡的时候，就如同诵读了一遍经文，就能将这个祈福和吉祥的信息传遍四方，利益众生。
1: 嗯，
0: 所以大家伙到这儿之后呢，你会看到好多的地方都挂这五彩经。

0: 繁啊。还有呢，就是藏族有自己的历法啊，他拥有自己独特的历法，叫做藏历啊，它是一种阴阳合历，就既考虑到月亮的运行周期，也考虑到了太阳的回归年。哎，藏历年的这个起始日期每年都不同，不像咱们有固定的啊。通常呢是在一月到三月之间，与春节的日期相近，但是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啊。那么藏历呢，不仅被藏族同胞用于确定新年、宗教节日，还有农牧业活动，还广泛用于像藏医啊、天文呐、包括占卜的领域。
1: 这样，
0: 哎，再来说说这个高原上的树线啊，大家可能有点不太明白啥是树线，
1: 对
0: 啊，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尽管西藏东南部林芝等地拥有着茂密的原始森林，但是在广袤的藏北以及阿里等一些高海拔的地区，却基本上是树木不见踪影的草原和荒漠啊。这是因为这个树木的生长啊，它存在一定的海拔上限，这个就叫做树线。
1: 树线，
0: 这个因为在青藏高原，树线大致都是在海拔4500到4700左右啊，当然也会因地区或者是坡的方向啊有一些不一样啊，但大多数这个树线都是在4500到4700。那么你一旦超过了这个高度，或者是低温呐、强风啊、短暂的生长期啊、冻土啊等多种因素连在一起，就限制了乔木的生存。所以说，高原上的树都是有树线的，
1: 明白了，
0: 不是所有地方都有这种原始森林的啊。再来说说最后一个啊，就是大家了不了解传承千年的藏医啊？
1: 藏医呀、啊，
0: 哎，
1: 衣服的衣是吗？
0: 医学的医
1: 啊，藏医呀、啊，他这个，哎呦喂，我还寻思我说藏族的衣服呢，我说藏族衣服也好像也不是特别了解。
0: 藏医药学啊，咱们经常会听到说这支膏药来自于这个啊，是吧？藏医是吧？
1: 这一般都是电视广告。
0: 这个藏医药学是世界四大传统医学体系之一，它到现在为止拥有了2300多年的历史。所以说如果去西藏的话，也可以看看藏医。藏医是以龙指的是啥呢？是指气啊。然后赤巴指的是火。培根呢指的是土和水，这三种能量或者是体液的平衡理论为基础。诊断上呢运用的像问诊、望诊、触诊啊，这个触诊里边尤其重视的是脉诊、号脉。
1: 号脉，
0: 这些方法啊，它这个治疗手段呢，包括使用数千种的高原特有的草药，是吧？还有矿物，动物药材，以及放血、艾灸、药浴、按摩等一些外治的这些疗法，是一套体系完整、系统的完整的医学体系。
1: 哇，这个好神奇啊！
0: 哎呀，你看看，去到西藏不仅能够欣赏到美景，感受当地人给你带来的祝福，还能吃到美食，同时你还可以看看身体，是不是挺好的？
1: 是，
0: 如果有想出去旅游溜达的朋友，可以去西藏去感受一下。
1: 是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啥？还有这事儿？
9: 你知不知道？
8: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要说呀，这冬天哪儿最火？我跟你说一个地方，你都不带说别的地方的。
1: 冬天哪儿最火？
0: 对呀，你冬天你去哪
1: 儿玩？三亚呀，
0: 冬天啊，那三亚你能感受到寒冷的气息吗？冬天呢？
1: 不是冬天。冬天你上东北啊，
0: 必须的，必啊，
1: 你就是想就是玩雪吗？
0: 对呀、啊、玩，想玩雪呀、啊、想看看冰雕啊，想溜达溜达呀，吃吃糖葫芦啊，吃吃这个什么冰棍啥的
1: 啊，
0: 对吧？我觉得但凡啊，所有的这个朋友们啊，你如果要是说想要冬天去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我觉得黑龙江一定是你的首选。当然黑龙江下面哈尔滨也一定是你的首选，
1: 也不一定非得冬天去玩啊。黑龙江和哈尔滨什么时候去溜达都是值得一逛的。
0: 是的，所以说咱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关于黑龙江啊这样的一个地方的冷知识。其实很多朋友对于这个地方是相当的熟的，因为离咱们这块确实也不远，对吧？这个黑吉辽三省还没出这个咱们
1: 好兄弟，咱们是
0: 对还没出咱这地界呢啊，哎，所以说咱今天就给大家去介绍介绍啊。首先这黑龙江这个省名呢并非来自这个整条黑龙江，而是因省内最大的河流黑龙江流经而得名啊。黑龙江呢它的江水又黑如墨，所以说又称黑水，在古代的时候啊被叫这个名字啊。
1: 是，
0: 那么网上有一个博主特别熟，特别这个火、啊。之前他老说这个，说什么，这个某某某一个什么食吃的啊，是在五大连池运来的啊。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说什么叫五大连池呢？今天我才知道啊，这五大连池还真就在咱们的黑龙江啊。那么五大连池的三池冰段啊，奇观可以说是特别的震撼啊，数九寒天，冰层呢就会咔咔断裂，堆积如墙啊。传说为独角龙所为啊，实则呢是地热与这个严寒温差所导致的啊。那肯定当地是有一定的传说的啊，有这样一条独角龙栖息在这里，然后造就了三池冰段的这样的一个奇景啊。所以说这种场景，我觉得冬天还真的就是只有冬天才能见得到啊。那么呢黑龙江省内啊有一个常年不动的叫做温坡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它究竟有多么神奇呢？在零下30摄氏度时，水温仍然可以达到零上8到14摄氏度、水面可以说是云雾缭绕，岸边的树木呢也挂满了雾凇，
1: 像温泉一样吗？就是
0: 是的，非常的漂亮啊。所以说谁说东北没有好温泉？东北除了这个咱们这个黑龙江以外，长白山是不是那边也是有温泉的，也是有湖泊的啊。那么呢在黑龙江啊，火山地貌呢孕育了自然天成的双塔，由地热蒸汽凝结而成，空心且冒热气，寒冬里能够融化冻馒头啊。这个我觉得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可以去玩一玩，可以去看一看啊。我之前听说这有一些地方什么温水可以煮鸡蛋啥的啊，还包括很多的这个温泉山庄都有这样的项目啊，但不知道黑龙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项目啊。如果要是有的话，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啊。还有就是呢，当地的鄂伦春族啊称熊为祖母和祖父。猎熊之后呢不能说熊死了，而是要说熊睡着了、食用时呢还要模仿乌鸦的叫声去进行伪装啊。
1: 哎呦，
0: 哎，是这样，还挺神奇的、啊、
1: 欲盖弥彰。
0: 哎，是的啊。那么满族萨满跳神时呢，第一个请来的是鹰神，头饰上有鹰神偶像啊。部分蒙古族部落呢还自称白鹰氏族，长子长孙用鹰去命名啊。这都是黑龙江它这个当地地界的一些风俗和习惯啊。那么如果要是真的要去到黑龙江的话呢，那一定不能放过的就是哈尔滨的一趟游行了啊。哈尔滨早市呢可以说是烟火气势非常足的，藏有很多特色美食，像煎粘豆包啦，千丝烤冷面啊，烤冷面，还有就是这个褶皱的酱香饼应有尽有，寒冬里面吃一口是非常热乎满足的啊。从这个早市的头走到早市的尾啊，能让你满足你从来都没有满足过的味蕾啊。
1: 哎呦，
0: 哎，还压上了你说啊。那么这个包括咱们东北的朋友也都知道啊，热气腾腾的粘豆包在出锅的那一刹那，整个屋子里边都弥漫着它的香气啊。很多外地的朋友不知道，东北过年的时候一定要搞那个粘豆包啊，而且呢基本上都是家里边自己包的啊，我们基本上很少在外边卖啊。而且呢一包就会包很多，放在外边的雪地里边咱们给它冻起来，想吃的时候呢咱们给它一蒸，味道一点都不输刚包的啊，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轻轻一咬啊， 这软糯的外皮瞬间就在口中散开，甜甜的馅料缓缓流出。口感呢，可以说是细腻又丰富，又带有一些奇妙的感觉，真的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没吃过的朋友啊，现在在听咱们节目，可能说是外地的朋友啊，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但是也给大家一个温馨小提示，粘豆包咱得趁夜吃啊，哎，因为你趁热吃的时候，它才是软软的、香甜的。你放凉吃呢，可能有点硌牙，会有点过于 Q 弹。但如果你享受这种特别 Q 弹的口感的话，其实也可以放凉吃一吃，享受它不一样的这个感受。包括我爸我妈小的时候还跟我说这个粘豆包啊，小的时候因为没有啥吃的，家里包点粘豆包觉得可稀罕了，是个稀罕物啊。甚至说有的时候就是把这个冻的粘豆包揣兜里边，饿的时候呢就直接凉着吃，就直接冷着吃，冻着吃，
1: 可好吃了，
0: 也好吃啊，也是好吃的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喜欢的话，真的可以去体验一下。如果要是没有办法在现在这个时间段吃到非常好吃的粘豆包的话，咱网购一点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尝一尝的。
1: 咱这就有卖的
0: 啊，
1: 咱东北人还会对东北的食物比较好奇吗？
0: 对，
1: 谁一年还不吃几个粘豆包了？
0: 我觉得也是，万一要是有外地的朋友没吃过，是不是恰巧听到了咱们的节目？
1: 哎呀，那真是太巧了，朋友们呐。
0: 那么呢，在哈尔滨啊，干炸丸子藏着非遗迹啊，像老馆子的配方呢传承三代啊，而且现点现炸外酥里呢是本地人宴席的一个必备菜，是哈尔滨本地人这个宴席的一个必备菜啊。那么呢，哈尔滨省内啊，黑龙江省内呢是有一个涮肚一条街的50串起点，搭配干料和陈醋是非常地道的吃法，冰天雪地呢去吃一锅也是超级的过瘾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啊。那么呢，在黑龙江当地也是有很多满族人啊。满族呢，他有祭柳的这个习俗，他是将这个柳树视为子孙娘娘啊，大年三十的时候呢，会把子孙绳索连在柳树与祖宗的板上，去祈求子嗣兴旺啊，这个家里边这个子多添一点子嗣啊。那么呢，黑龙江的毛笔头啊，是种可食用的特色食材，并非文房用品，是本地人才懂的隐藏款美食啊。如果要是大家有这个好奇的话，想尝尝就是黑龙江毛笔头这道菜的话，也可以去试试。反正我是没吃过，但是我去过黑龙江，去过哈尔滨那边很多次了，没有尝试过这种美食啊。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去那边看一看啊。一说到黑龙江，一说到哈尔滨呢，咱们肯定要提到就是最冷最冷的地方，也就是漠河了啊。但是很多人说这个漠河的温度非常非常的冷，冬天的时候去那边可以玩那种什么泼水成冰这个游戏，
1: 是，
0: 哎，包括冬天的时候很多网友都会在网上晒出去漠河泼水成冰的那种小视频啊，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漂亮啊。但是呢，这个漠河呀并非是中国的最北点啊，真正的最北点呢在漠河以北的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上啊，冬季呢能够看到绚丽的极光。当然我觉得这个还是看运气的，这也是看运气的啊。像我有朋友去了，反正就是没看到这个极光啊。但是如果你运气很好的话，你其实可以看得到的啊。
1: 可以管这个地方叫做神州北极，
0: 神州北极，
1: 因为这里的气温呢最低曾经达到过-52.3度，
0: 嗯，
1: 那是杠杠冷的一个地方了。
0: 是的啊，如果要是南方朋友想追寻一下刺激的话，我觉得可以去那边试一试，是不是？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冬天的感受啊，包括现在就是很多年前南方小土豆有很多就已经来到咱们东北去旅行过了，首选的也是这个哈尔滨或者是黑龙江啊。那么咱们再说一说关于吃的这一块啊，其实黑龙江呢有一个非常熟非常好吃的叫五常大米啊。因为不仅是因为这个黑土肥沃，还因为呢产区昼夜温差大，灌浆期长，才能够造出颗粒饱满香气浓郁的特质啊。这在咱们东北我觉得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物了，是不是？
1: 是
0: 是啊，因为咱经常吃啊，非常非常的好吃。很多东北朋友来到这个南方了以后，可能都有点接受不了南方当地的这个大米啊，觉得哎怎么吃就怎么不对劲儿，就感觉没有咱们东北的大米

0: 香啊，那也是没有啥太大毛病啊。而且黑龙江五常大米呢，是黑土地孕育的米中珍品啊，它得益于五常独特的温差气候、肥沃的这个黑土与充足的水源、水稻的一些物质呢，也是非常的饱满，颗粒呢也是非常晶莹剔透啊。煮熟以后，饭粒也是非常的油亮，米香醇厚，口感也非常的回甘。哎，跟我说的我怎么饿了呢？每天一做节目我都感觉老遭罪了，我就每次一做节目就饿。而且呢，说到吃的啊，我觉得也不得不提一嘴，就是这个黑龙江的冻梨还有冻柿子。其实我觉得这是属于一个东北的特产了，对不对？
1: 对呀、
0: 啊，因为东北各地都有这个冻梨和冻柿子啊。
1: 嗯，
0: 它呢是现在来讲的话，之前老一辈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选择就是室外，然后拿雪给它埋上，然后再拿屋再化开，然后再出去再埋上再化开啊，来回三次五次六次那样子，然后创造出这样的一个非常好吃非常多汁的这样的一个产物啊。
1: 之前有网友就有网上发视频怎么说了的，现在这个哈尔滨冻梨都不好好整了、嗯、冻梨都雕成花了，
0: 可不咋的，都已经摆上盘了。你说咱那时候尔滨没火的时候，咱们那个时候都吃那种什么，就是这个整个的啊，然后放水里一泡，泡完了以后呢，把那个冰碴往出去一扒。
1: 咱现在也这么吃
0: 啊，
1: 是吧？
0: 现在
1: 雕花你会吗？
0: 不会。
1: 对，咱现在也这么吃，只不过如果想吃雕花的，尔滨现在给你们准备好了。
0: 哎，是的啊。哎，那么这个咱们基本上就是关于这个黑龙江的这个冷知识呢，也就差不多是这么多了。因为我发现就是很多冷知识对于大家来讲都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啊，
1: 都变成热知识了。
0: 对，
1: 毕竟离咱们这儿有点近哈，
0: 有点近哈、嗯、包括什么东北大饭包啦，东北粘豆包啦，东北这个东北那个了，对于咱们来讲我觉得简直是太常见了啊、
1: 嗯、
0: 但是不得不说，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去体验这个地方不同的这个风土民情，吃一吃这什么马迭尔冰棍啊，这个还是咱们这边没有的，还是属于那边的特产的，
1: 还挺好吃的。
0: 所以说有需要喜欢啊，咱们可以找一个时间去黑龙江，去哈尔滨那边，咱去牛的牛的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今天的汤面是这样的啊，说小王，也就是我，哎，深夜饿了，点了份常吃的麻辣烫外卖。送餐
1: 是个好想法啊，这个
0: 对吧？是不是半夜吃麻辣烫很合适？
1: 嗯
0: 啊，非常合适，
1: 特别合适。
0: 对对对，送餐员送餐时呢，他隔着门问了一句：“今天汤里加麻加辣了吗？”门外沉默了几秒，
1: 门外沉默了几秒，
0: 对，外面回答：“加了
1: 啊，
0: 放心吃
1: 啊。”
0: 小王听完却瞬间毛骨悚然，立即锁死了门。
1: 啊。这个呀有点像被跟踪了的感觉，
0: 是不是？
1: 哎，这个外卖员实际上是真的外卖员吗？
0: 哎，
1: 听起来不太像。
0: 嗯，
1: 是吧？
0: 是的，
1: 这个外卖员是要对小王蓄谋已久，图谋不轨，对不？
0: 是
1: 这个假冒外卖员的这个人太可恨了。
0: 对，
1: 小王平时是不是不吃辣呀？
0: 呀，你怎么知道我平时不吃辣呀？
1: 要不然他不能问加没加麻辣啥的。
0: 是的，是的，
1: 他指定是他点的是不辣的。
0: 对，
1: 然后呢，他可能最近觉得有一些异常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哎，哪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儿，
0: 嗯
1: 啊，然后呢，他就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啊，
1: 加麻加辣了吗？你看这个问题问的特别的，嗯，有
0: 指向
1: 性，
0: 对，
1: 哎，因为他如果要直接问说是不辣的吗？那人家回答是，那你就问不出啥玩意儿呢。
0: 是的，
1: 所以他问的是加麻加辣的吗？让人误以为他是吃辣的
0: 啊。
1: 然后呢，让人误以为他吃辣的了之后呢，他别人如果要是正常外卖员的话，他一定会看一看，
0: 是是 是,
1: 是不辣的，是辣的，是不是？是因为你手里有餐呢
0: 啊，
1: 那辣不辣那太一眼打眼一瞅就能瞅出来。
0: 是的，
1: 哎，但结果呢，他回答的是是的，加麻加辣的
0: 啊，加了，放心吃。
1: 哎，所以说一看这个就不是真正的外卖员，
0: 有事儿这里头，
1: 这个指定是有坏人想要害朕呐，
0: 群众里有坏人呐。
1: 完了之后呢，就
0: 发现了，马上就把门给锁死了，
1: 就把门给锁死了。
0: 哎，
1: 我猜大概是这么个
0: 事。你猜的真对呀，
1: 是吧？
0: 哎，
1: 我把他的心理活动，包括他这个人智商啊啥的，我都给表扬了。
0: 你把
1: 厉害，
0: 哎呦我天，还带表扬 NPC 的是吗？
1: 对呀、
0: 啊，啊，你太棒了！来给大家说一下汤底啊，其实稍微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小瑕疵啊。嗯、就这家麻辣烫店呢，平时是由这个老板啊亲自送餐的。而且呢，这个老板知道小王不能吃辣
1: 啊
0: 啊，然后呢，小王就故意问说：“加麻加辣了吗？”啊，这小王也是挺聪明啊，
1: 嗯，
0: 哎，然后呢，他就在试探门外的这个人究竟是不是老板。真正的老板肯定会回答：“没加啊，没加王啊。”但是呢，这门外这人啊，顺着话就承认加了料，说明门外的人压根儿就不是这家麻辣烫店的老板
1: 啊, 啊。
0: 小王呢，马上就意识到哦。门外可能是冒名顶替的歹徒，于是立即锁好了门保护自己。
1: 该说不说，小王是真聪明。
0: 哎，确实聪明，
1: 虽然本故事纯属虚构，
0: 对，
1: 但是这种智商大家可以学一学，就这样的这个处事的方式方法大家学一学，
0: 是
1: 要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
0: 没错啊，
1: 本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0: 子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死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一辆有两名乘客的汽车闯了红灯，被警察叫住了。
4: 我非常遗憾，但是我是个医生啊，我急着把这个病人送进精神病院的。
0: 警察怀疑司机是想欺骗他，但是乘客也是一个相当聪明的小伙子，他用天使般的目光瞅着这位维护秩序者，微微一笑，小声地说，吻我一下吧，亲爱的。警察马上痛痛快快地放了他们。据说在比利时啊，当你闯了红灯之后，警察呀并不会对你大声的训斥，而是默不作声地挽起你的手臂，在横道线口等待行人通过的绿灯，然后呢挽着你的手臂一同穿过马路。如此身体力行的携手合作将重复20次。一辆小汽车急速地闯过了红灯，交通警察哨声大作，汽车停了下来。警察问司机说，难道你没看见红灯吗？啊，不，红灯我是看到了，我就是没看着你。嗯。有一位商人正要到停车场取回他的汽车时，他碰到了他的随员。那个停在第七排的那辆红色的那个小车是您的吗？是的。那你为什么要问这个事儿啊？商人回答说，我要告诉您一个坏消息和一个好消息。什么坏消息啊？您的车上的发动机被掀起了，差点掉到了地上。那好消息是什么呀？那就是您活着回来了呗。

0: 儿子大学毕业，提着笔记本电脑回家了。老爸笑着问：“毕业啦？”“
1: 嗯。”“
0: 好像不对呀。”“
1: 嗯，老爸，怎么不对？要不要给你看看我的毕业证？”“
0: 哎，不用。我是说，没领个女朋友回来，你就毕业啦？”
2: 老公哀求媳妇儿说：“
1: 老婆，多给一点零花钱嘛。”
2: 老婆瞪了他一眼，说：“
0: 给我一个增加零花钱的理由。”“
1: 公务员涨工资了吗？”“
0: 公务员涨工资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怎么没有关系？我也是公务员，我是你老公，家务我包了，我又是社会的一员，这不是公务员吗？”
2: 女人问男人：“亲爱的，你愿意娶我吗？”“
1: 不愿意。”“
0: 为什么？”“
1: 你太丑了，我没有钱给你整容。”“
0: 那我先整容你再娶我行吗？”“
1: 也不行。”“
0: 又为什么？”“
1: 像你这样情况，就算能整出人形，也必定会倾家荡产，债台高筑，娶了你之后，我还是没钱给你还账啊。”

0: 儿子哟，你说你也老大不小了，你说怎么还交不上女朋友呢？怪你呗，这怎么能怪我呀？儿子捏着兰花指道，他们都说因为我娘。
1: 我们公司好，真的老好了，每天开空调，上班还得穿西服。
2: 还是我们公司好，现在上班都得穿羽绒服。
1: 有病吗？这么热的天了还穿羽绒服？空调制冷效

0: 效果这么好，温度不好调高点儿。
1: 你才有病，本来就是嘛。
0: 那你说你们啥公司？
1: 是食品有限公司冷库。
0: 你赢了。
1: 你说为什么我一直找不到女朋友啊？
0: 可能是因为你长得比较丑吧。我是不是世界上最丑的人了？
1: 同时
0: 还有许多比你更丑的。
1: 真的吗？
0: 谁啊？以后的你，以前的你，还有你看照片里的你。
2: 小兔子乖乖，你把门开开，快点开开，我要进来。
3: 不开不开，我不开，我还没拉完，谁也不能来。
2: 兔子，你赶紧的，老子快憋不住了。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5: 麦克喜欢开快车，有一次出了车祸，一个小时之后啊，他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呻吟道：
6: 这是什么地方？
5: 护士小姐回答说：先生，这是103号。
6: 是病房还是监狱呢？
5: 警方问目击者：“这到底是谁的错呀？”哎呀，谁都没错，我亲眼看到两辆车同时撞上了。
4: 大轿车司机开车经过一个山村时，向一位居民打听：哎，我想问一下，这个此地哪里可以找到汽车配件呢？
6: 啊，往前走，过了那个急转弯啊，有一个峡谷，那下边啊多的是。
4: 在里约热内卢，一个坐在出租车里的外地游客问司机师傅：哎，我听说你们这里的司机啊，开起车来车速惊人呢，但是呢却很少出事故，这是什么原因呢？
6: 嗨，那还不简单呢，我们这里技术不高的司机啊，早就在车祸里死了。

有一个宅男，屋子里凌乱异常。有一天正在打游戏，老妈进来收拾房间，看到了之后实在是太乱了，于是一边收拾一边数落：“你这屋子让你弄得这个乱，像个猪圈一样。”宅男头也没回说了一句：“你懂什么呀？这叫乱世出英雄。”老妈都笑了。英雄，就你整个冬天都在屋里猫着，要算你也就算是个狗熊。吃货也是分等级的，能吃的属于低级吃货，爱吃的属于普通吃货，爱吃又能吃的属于高级吃货，爱吃能吃还怎么吃都吃不胖的就属于超级吃货，爱吃能吃怎么吃都不胖还爱秀身材，在半夜里别人挨饿的时候还爱秀美食的这种人，大家就见一次打一次吧，不要留情。有个同学是学医的，分专业的时候他选择了法医专业，后来喝酒聊天的时候有同学就问他呀：“放着好好的外科医生不做，做什么法医呀？”这个哥们儿打了一个酒嗝。

说，为了生存。同学很纳闷地问他，法医有什么好啊，整天都接触的是死人，工资还不怎么高。他喝了一口酒，接着说道，至少医患关系比较稳定。

0: 经过我的多次邀约之后，女神终于同意与我吃饭。到了约好的那天，我内心十分激动，但是入座的时候我犹豫了，我是坐女神对面好呢，还是坐女神旁边好呢？正当我犹豫不决之时，女神抬头说了一句，你呀，坐我旁边吃吧。听到这句话，我真是欣喜若狂，立马就要入座。然而女神下一句话接上来，你坐我对面，我怕我吃不下去。
1: 哎呀，我儿子呀，刚参加工作，工资一个月才1600啊，真愁人呐。我看你就知足吧，起码工作是自己找的。工作是我花了10万块托人给找的，你就知足吧，起码是个大学毕业的，要不然你花10万块那也找不着工作呀。大学，他上大学也是我花钱给他买进去的。哎，老李呀，你就知足吧，起码那是你亲儿子吧。
2: 亲儿子，
1: 他是我从孤儿院领养的，你就知足吧，起码能赚钱给你花呀。
2: 赚钱给我花，他工资才1600啊，还不够他花的呢，我还得倒贴呀。
1: 那你这样让老子怎么开导啊？
0: 小李是急匆匆打着飞机来到泰国，找到了变性的医生。
3: 你真的确定要变性吗？
4: 是的，我失恋了，我必须变。
3: 小伙子，你失恋了，这个变了以后就更没有机会让他回心转意了，你是不是在好好考？
4: 不，我得不到的谁也别想得到。以后他要是看上谁，我变了之后，我就勾引谁。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夜晚，伊万娜回到家里，她对丈夫说，亲爱的，我把汽车停在街上了。
6: 那你为啥不把它停在车库里呢？
5: 亲爱的，街上太黑了，要把所有的零件都找回来根本不可能。
6: 嗯，
5: 马克的朋友问拄着拐杖的马克说，
6: 哎，这是发生啥事儿了你呀？那汽车出事儿了。
5: 我的天哪，今后你不靠拐杖就不能走路了吗？
6: 啊，医生说我可以不靠拐杖走路啊，可是律师呢坚持让我不要扔掉拐杖。
7: 物业贴的通知，各位住户，好消息好消息，为了感恩各位住户，本小区特地举办了免费健身减肥活动，时长为2天，所以这2天大家要爬楼梯哦，所有高层电梯都停止运行。
8: 第一次见到把电梯坏了不能用让大家爬楼梯的公告。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感受不到任何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会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冰封，多年之后上面也结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

0: 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每十分。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5: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4: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5: 记者在行动，
4: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2: 走进百姓生活，
3: 关注民生热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3: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2: 我是记者白杨，
3: 我是记者傅饶。
2: 今天是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那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3: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西南风三级。气温是-9度到-26度。
2: 好了，那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9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3: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2: 咱们呢，现在平台当中啊，这个应该是咱们的网友啊，叫大不了胖点啊，他问了这么一句话，说社保现在最多缴20%？因为这社保我们刚才也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啊，你要所想问的社保包括的还挺多。你从养老保险来讲的话呢，是有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还有咱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另外还有职工养老保险。然后呢，你还有如果是你要说，因为社保还包括医保呢。所以说呢，我们又单独问了一句，你想问的是灵活就业的还是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他也给我们回复了，说是居民的，就城乡居民的。城乡居民的最多的话，现在咱们吉林省是可以个人交费到5000块钱一年，

0: 5000元钱，然后呢，咱们现在有一个家庭资助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就是家庭成员也以就是家庭成员的这种身份来为你的账户再可以存入另外一份资金，这个资金呢也是按照咱们这个标准，最高是5000元、2000元呐、1000呐、500呀、200呀，这个也都是有的。那就是看你的家庭情况，家庭成员这个怎么来去帮你去交。所以说呢，如果你再加上家庭成员这个资助的话，那你的一年如果都是可顶格来的话，那你应该可以交到10000。
1: 这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0: 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这个就是现在是最高的了啊。那别的呢，就是你像咱们有的也说，哎呀，那我家有亲属在其他别的省，人家有省最高交到8000的，这个我们现在还没实行。但是说咱们呢是在25年的时候开始的，咱们最高呢是可以交到5000，以前来讲最高是才能交到2000。
1: 没错啊，这是咱们吉林省的政策啊。
0: 对，因为这个的话呢，必须是按照你所属地的来去进行相应的一个就是缴费，按照所属地规定你那个最高交多少，最低交多少，你只能在这个中间来进行相应的取舍，而不是说啊，我就想交8000的，那你要不你就交灵活就业的呢？灵活就业今年17000多，
1: 哎，这个还是看您自己的情况啊。而且呢，这个我们之前跟大家聊过，也看您的岁数啊，今年多大岁数啊，有没有往后的一些规划，比如说想不想找一个就是属于这个能给交养老保险的这么一个单位啊，这些其实都要考虑一下。
0: 对，所以就是说呢，我们也回复了您的问题啊，如果是说呢你还有什么一些想法，或者说我们哪儿跟您讲的没有听明白呀，以及是说你现在对于自己的这个规划呢也不是很清楚的话，也可以呢再跟我们来进行交流，是打字啊，或者是说跟我们来这个就是打电话。今年38岁，那你得跟我说你38岁是男的还是女的，因为呢退休年龄它也不一样，因为你要以就是说城乡居民的话它都是60，你要是说你38，那我可能是说过两年我还上班呢。
1: 嗯，
0: 上班的话
1: 应该有单位给交
0: 了。对，你要是说你要、
1: 啊、
0: 对、
1: 啊、
0: 你要是说有以后有这个工作的话，由单位给你交的话，那你可能退休年龄就得达到就是咱们60岁之后了，现在是63、还没有达到65。所以这个嘛，就是刚刚傅老也说了，就是看你的年龄你怎么想。那你要是说我就不打算参加工作，就不打算上班，或者说我务农的，我就打算说一直交的城乡居民这个养老保险的话，那你就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情况你来去进行缴费，然后以后能不能再继续涨，咱们现在谁也说不准。
1: 对，
0: 所以只能是看呢现在的一个情况啊。而且呢，就是咱们这几年来讲，对于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领取待遇的人员，他也在每年的调整当中，咱们的基数还有呢就是包括说这个家庭资助这个，其实也都是这两年的一个调整的政策范围，据我所知应该又要调整了。
1: 这个还得看您自己的情况啊，就是您问的就是说现在城乡居民的最多交多少，目前来说是5000，如果有家庭资助就是再加5000，
0: 就是最高、
1: 最高档。
0: 对，其实你要是觉得说哎，我这5000的话我自己交一个5000，我再拿5000我可能有点多，但是我还想多交点，那你可以让家里人帮你来去资助一个2000，或者是1000，这也行。
1: 对啊，当然了，还是那句话啊，如果说您未来会有其他的一些工作上的变动，哎，这个可能是这几年咱就对付交一下，然后呢过几年咱找到这个单位了，是不是有这个单位给咱们交养老保险了，
0: 那就是看你怎么想了。但是呢，作为说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呢，你的缴费年限呢和咱们的就是职工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还有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年限，它是没有办法合并到一起的，而且这两个保险你是不能同时享受的。如果是说对你现在呢是交的城乡的，你像刚才也说了啊，以后你要是说哎上班了有单位给你交了，那这个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就只能给你退出，把你的这个账户的这个钱的退还给你。
1: 当然了，这个咱们总的原则是不变的啊，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晚退多得。您可以自己考虑一下啊，选择哪一个。
0: 对，但是灵活就业的现在还没有年龄延长，还是60。灵活就业的男女现在还是60，但是我们也在跟大家说，因为这两年所有的政策它都是在逐步的调整。至于以后对于灵活，就像咱们这个城乡居民的这个啊，他的年龄会不会调？我们现在说不准，
1: 现在都说不准，我们只能是按现行政策咱们来进行规划啊，未来呢谁也说不准了。
0: 行吧，那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是可以进

0: 继续的打字在公屏上来给我们这个讲啊，让我们看一下你还有什么的没明白的，或者说呢我们跟你讲的这些你要是都清楚了，那你也可以来给我们说啊，我明白了，就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之间还是有一个互动的，是不是？
1: 确实，
0: 你要不然的话有的时候啊，我总觉得就是有那种感觉，我们好像自己在这边剃头挑的一头热似的，我这边跟你说了很多，然后人家那边一个字都不给我道。
1: 哎，也在考虑。
0: 你到底是考虑呢还是说你掉网了？
1: 这都小事儿啊，能关注我们节目就行。
0: 嗯，好吧，那我们呢也是提醒听众朋友，节目现在已经开始了啊。如果是说呢您有什么样的问题，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在线上收听的，那你也有想法或者有问题可以打字来跟我们进行交流。那如果是说您现在坐在家里边，这个就是用收音机听的，或者在车上用收音机听的，你确确实实也想问一些生活工作学习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161666616161999，同时也是提醒咱们的听众啊，因为我们本身呢是属于我们辽源的地方广播，因为线上来讲呢，它可能是会有很多的一些全国各地，甚至是说只要有网络地方能上的地方，可能它也都能看得到。但是你所想问的问题，它是不是说，哎，我们这个区域当中现在正在实行的政策？那你要是外地的，你来问我的话，可能说我给你回答的是按我们的政策回答的，跟你可能还不一样。所以咱们要把这个事情捋清楚弄明白。
1: 好，
0: 那今天早上的时候啊，有咱们的一个老听众给我发了这样的一条信息。
1: 嗯，
0: 这条信息呢当时的时候啊我也给他回了，他其实跟我反映了这个小区的这个问题。他给我反映的这个是说家园，我的家园小区边二号楼，说这个楼就是应该是在楼梯那个位置有这个漏水点。但是呢一直都没有人管，他说漏好几天没人管，然后我当时我就直接发信息回复他，我说反映给物业没有。
1: 嗯，这事一般第一时间就跟物业说呀。
0: 他跟我说没有。
1: 哦，
0: 他让我联系一下水务集团。我在这为什么要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跟大家来讲啊？首先来讲小区里出现管路漏水的问题，第一时间要去找物业，是要由物业来进行相应的处理的。因为呢有的可能一些就是情况物业能看得到，但是有的情况更多的是我们居民看到的，他可能还没有往这地方走，他可能也不了解。所以说你发现什么来小区里边什么公用设施损坏了，或者哪漏水了，或者什么电线什么的，这些问题统一的你小区有物业统一反映给物业。如果小区没有物业，像一些老旧小区没有物业愿意进驻的这种，现在也是由咱们街道社区统一的安排网格人员来进行沟通协调，一定要把这样事情第一时间来进行反映，而不是说啊小区里边这个漏水了，你们给我找一下水务集团。因为呢小区就是咱们这个水的啊，它呢正常来讲进入小区里边是要由小区物业来进行相应的第一时间的一个就是维修啊或者是处理，它处理不了的由它来进行上报，再去由咱们的街道和社区联系咱们的水务部门，这是这样的一个固定程序。而且呢你就说小区里边这个漏水，你直接给水务集团打电话，人家也没法去啊。因为正常的水务集团来进行路面的就是说地下的管理的话，是管你小区外边的，他不小区里边不在他们的管理范围当中。所以说这一点希望说我们的居民也要清楚，在小区里边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第一时间反映给物业。然后我也在跟他沟通的时候，我说你需要先这个反映给物业，由物业来进行收拾，如果物业处理不了的话，那他呢就是会来按程序上报来去联系水务部门了。我说你得先找物业呀。然后人家就给我撂了这么一句话，说那就不用管了，那我就是来回走道看着躺好几天了。我不是说别的，你说你是热心呢你还是不热心呢？
1: 就是这个联系物业有那么难吗？这他都能找到你的微信，我觉得这个联系物业也不是啥难事儿、啊
0: 哎。就是我不是说这个事儿我给你推诿，哪怕你要跟我正常说，你说白杨要不然的话吧，你帮我们反映给物业。我觉得这也是一句很简单的这个话，是不是？但是他就是当时他回复我这句话的时候，让我挺不舒服的。
1: 嗯，
0: 啊，我说
1: 不舒服在哪儿呢？
0: 我说你为什么没反映给物业呢？
1: 哎，
0: 然后
1: 找到你这儿，
0: 对
1: 啊、为啥不找物业呢？
0: 我说你反映给物业，物业就进行处理了，他处理不了，他就找水务了。他紧接着就给我回一句，那就不用管了。
1: 那就不管了。就是房子漏水也大家都不管，那这房子以后变成什么样了？
0: 对。所以就是要我说我觉得挺不舒服的，你说这个、这个话这个对话放到你这儿的话，你还能不能说觉得你不舒服？
1: 嗯，
0: 我看咱们的。

0: 个硬件说了，说现在还在漏水，中午下来停水通知，现在来水了，但是那个漏水的地方还在漏。你就是说你漏水的地方在漏的话，它是不是得有人来去修啊，得跟他反映啊。我刚才在说小区里面由物业来进行处理，如果物业处理不了，他会上报给街道，由街道来去联系水务部门来去这个查就他相应的漏水点。也有可能的像你们说下了停水通知，他可能是说然后呢再去找漏水点，但是你现在给水了之后了，他发现这个漏水点可能找的不对，也有可能这个地方呢他有多处的漏水点，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所以就是如果现在这个事情啊已经是由物业接手了，或者是说由水务部门已经介入了，那你这个作为咱居民的话呢，咱们也就是说等着看他们的处理结果就可以了。
1: 嗯，说的重点还是这个事儿出现了之后的这个处理的流程。
0: 对、
1: 如果小区有物业，那首先肯定第一是先联系物业呀。
0: 对，
1: 物业能进行处理的物业就处理了，他处理不了的，然后还有这个咱们的水务是吧，在多方的一起联合的来进行处理。那你现在这个大家都在这说没有人进行这个维修，那你看这不僵这儿了吗？
0: 所以有的时候吧，我有的时候确确实实啊，你说我不理解咱们的市民吗？我也在很理解当中，但是对于说是个是措辞也好啊，还是脑洞也好、有的时候我也是真的觉得挺无奈的。
1: 对，说到底啊，就是大家对于一些事情的处理流程还是不太明白，总感觉这个有事儿了，你看我找你们，你们就来处理哈。但是这个还是有一个流程。
0: 而且大家要知道一点、本身来讲，我们是可以就是帮您去处理，前提也是什么呢？你们找了多方，比如说你们找了物业了，
1: 哎、
0: 你找街道了、
1: 哎，
0: 你们找水务了，这三方他都不管，
1: 都不管，
0: 都在。推
1: 啊，都在推责任。
0: 然后你可以找我们、
1: 啊，
0: 我们来帮你去协调，因为啥推、
1: 哎，
0: 而不是说你们一开始什么都没做，你直接来找我了。因为然后像这种情况，我们也做过很多次、
1: 哎就是，
0: 我们去找了，人家说了，人说的没有人来找过我们。
1: 嗯，这就是一个流程的事儿啊。
0: 对，就是到这种时候，到最后是我们是很被动的，因为什么呢？压根你们所有人看到了之后了，这个问题没有跟直管的相关的部门来去进行反应，你第一时间就找到我这儿了。然后呢，你会说啊，这个事儿的话啊，他们相或者有的人会说啊，我找他们也没有用，找他们也不处理。但是你连试都没试过，我们其实也得去找他们来进行处理。你在找人家的时候来去处理的时候，你就会面临着人家来问这个是谁跟你说的。
1: 嗯，
0: 哦，我说那咱们的居民或者说咱们的市民啊，就是说来跟我们看到的说这个，他说你看我们所有接的电话，所有的街坊的信息，没有任何一个人到我们这儿来说过这个事情，
1: 哎，
0: 很被动。
1: 对，可能是给物业打个电话，这事儿就解决了，
0: 对
1: 啊，很简单的。
0: 咱学庆说了，说你好，直播间的电话是多少是吧？直播间的电话6161666616191999，这两部热线电话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啊，都是为咱们的听众开通的。
1: 嗯、
0: 就是说呢，你相应的一些民生问题，你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们可以告诉你走什么样的程序，
1: 哎、
0: 怎么样来去处理。
1: 而且刚才没说完，如果你这个事儿给物业打电话，可能很快就解决了。如果物业不管，刚才也说了，水务也不管。社区也不管，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帮您进行协调了。
0: 对，而且我们还很有理。
1: 哎，对，因为你们都不管的，是不是？咱们是不是这几方都坐在一起好好商量商量，到底怎么解决这个事儿、啊？
0: 对，就是说我倒理解咱们听众对于说我们那种信任啊，但是、啊、一直都在跟大家来说，我们呢本身来是媒体，第一不是解决问题的单位。第二呢，也不是说专管上访投诉的部门，我们是帮您来去进行沟通的一个桥梁。我们没有任何的对人家监管的这种职能啊，或者是说呢要求你们必须把这个事情给我们做到什么程度，我们不是这种咱们的职能部门。所以说就是说呢，咱们可以来针对这样的一些事情来聊一聊，或者是说我们帮你出一些主意，以及说我们帮你和在以我们媒体的角度来去帮您传递一个市民心声，这个是我们该去做的。
1: 哎，就像这个漏水这个事儿，到现在有没有人给物业打电话、啊？这个其实我挺在意这个事儿啊。
0: 我看蓝天
1: 江
0: 外说什么，说物业收费员管漏水的事儿啊，不，物业收费员他不管漏水的事儿。
1: 但物业还有其他的员工啊。
0: 就是你要明白一点啊，我们刚才所说的是小区里边道路边上这种漏水，如果是说你家屋里漏水的话，你第一时间确实是可以找物业干什么呢？帮你把这个就是是你楼上谁给你漏水了，把这个水表先关了，然后责任是楼上邻居的责任，而不是所有漏水都是物业来进行处理的。
1: 嗯，
0: 你要是说什么呢啊，像是咱们的一些楼房啊，就是说房顶啊时间长了，

0: 可能说会有一些这个开裂呀，或者是说咱们的这种防水层时间长了、
1: 哎、
0: 就是老化、
1: 就是、
0: 有这样的漏水，你可以找物业跟他反映，你看下雨了这边漏水是吧，由他们来进行维修维护、
1: 啊、
0: 对，而不是说所有的漏水你都是说你找收费员，而且收费员的话他也处理不了啊。我们其实我不知道是我们俩刚才说的有这么深奥吗？
1: 还是不太了解，是不是？咱们听众对于这个物业不太了解，以为物业就是收费的啊。其实物业有很多员工，他要负责很多的这个公共区域的一些日常的
0: 维
1: 护啊、维
0: 修
1: 维
0: 护、
1: 啊、
0: 都得由他们来做、
1: 哎，
0: 包括说咱们的这个就是下水井的清淘啊，
1: 嗯，
0: 还有是这个生活垃圾的清运呐、啊，你这些的话呢，也都是由物业来做的。你就是哎哪个地方公用管道的这个位置，比如说咱们的都有公用的这个像就是个水管啊，还有说这个公用的什么供热管什么的。
1: 就像你刚才说的漏水的房顶，那就是大家公用的嘛，
0: 对，
1: 是不是？
0: 你像这个还有什么栏杆啊，像这样的这种情况、嗯、
1: 小区设置啥的
0: 都是物业可以来去进行处理、嗯、但是你要是说我楼上跑水了给俺家淹了，
1: 那你先找楼上。
0: 你如果楼上有人情况下找楼上，如果楼上没有人你第一时间找物业，找物业干啥呢？他让他去帮你把楼上水关了，让他就是不继续再跑水了、
1: 哎、
0: 然后你还得找楼上。
1: 对，
0: 所以咱们应该是要了解啊，有些事情
1: 这个确实啊，这不怪咱们听众，应该是以前也没遇到过这事儿，是吧？对于这些概念都不太懂，不太明白啊。
0: 嗯，就是这些吧，我们也倒是不希望说谁家就是总遇上这种事情。
1: 哎、
0: 但凡可以说我住个楼房，哎，我邻里是就是什么都挺和睦的，也没有这样的问题出现，我觉得那真的是大家都会哎觉得比较好的，
1: 哎、住得很舒心，
0: 对，住得很舒心的、
1: 啊，
0: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我真的觉得很好。但是呢。住楼房的难免都会有这样那样的事儿。
1: 对对对、
0: 嗯、
1: 其实这说到底啊还是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各种事情啊，第一反应咱们肯定是先跟物业沟通，不一定是物业责任，但是可以请求物业来进行帮忙，这会解决很多难题啊。
0: 我看啊咱听众啊这么问的啊，说什么呢？白杨，我以前自己交的社保100%的，现在上班单位交60%的，我退休时候怎么办？退休他按你的个人账户里的余额，这是一方面。就是说无论你是之前交100%的，你自己交100%的到你个人账户里边也不是100%都在你个人账户啊，你交100%只是说这样的一个档，你的个人交的这里边呢还会有统筹在你这边要划出去。然后呢你现在就是上这个、就是、上班单位交60%的，跟你就是说你以后退休开多钱的话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但是这个你做不了啥。因为你要一直在单位上班的话，那你就得按照这个方式来去做。最后退休的时候，他会根据你的缴费年限，还有什么呢？你的个人账户余额以及咱们的社平工资这几点来去确定你到底能拿到多少钱啊、
1: 嗯？我看咱们网友说啊，你好，电话是6161666，没错啊，还有一个6161999啊。
0: 嗯，所以就是说你现在既然说有工作上班了，我还是建议什么呢？你不用管就是60%还是100%，最起码说
1: 你也改
0: 不
1: 了，
0: 你不用自己全拿了，就是说你交100%的，你这里边它会有咱们的，我记得之前跟大家讲过，对，我相当一部分是进入统筹了，我都没法跟你说多少了，说完我怕你上火。
1: 但是你这个你参加工作了，单位就得给你交咱们的社保啊。
0: 对。
1: 然后呢，你这也改不了，
0: 你
1: 想交
0: 你上班之后了，你
1: 的
0: 那个统筹就由单位来交了，你自己扣的这个钱都在你自己的账户里
1: 啊。这还是有单位给交合适。
0: 有，确实有单位合适啊。那
1: 肯定啊。
0: 那你不用就是说，你每年你说我交，就像今年我交17000多，你这17000多，我就给你举个不太好听的例子啊，有7000多进你个人账户就不错了。嗯，
1: 这是按百分比的啊。
0: 对，
1: 嗯，
0: 我就是大概给你估一下。所以就是说呢，你看一下，那你这个进入统筹的钱，即使是说，哎，我没到退休，或者说我有什么情况，我就是说可以申请，你那个钱只要进入统筹了，你就是取不出来的。
1: 嗯，
0: 你取的话，你只能取你个人账户的钱。所以你这么算一下，是不是有工作还是合适的？
1: 那肯定合适。
0: 因为统筹那一部分的话，不用你自己担了，是由跟工作单位来给你担的呀。 行吧，那也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无论是说在线上还是说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有这个生活方面的，或者是说呢缴费呀、或者是咱们的养老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唠一唠啊。因为呢我们俩也跟大家说过啊，就是说可能说我们没有那么全能，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消息也没有说你认为的说那么快，有可能时候可能比咱们的听众还会稍微慢一些啊，但是呢我们呢会针对你这个问题去详细的去了解，或者说帮你把这个情况给你弄明白，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工作原则啊。
1: 对，其实这小道消息我们也听到很多，
0: 没法说呀，
1: 没办法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
0: 这学青跟我说说616666停机了。
1: 哦，这还真不知道啊。
0: 那你打一下999呢，6161999呢，
1: 还有999
0: 啊。我们这两个电话都停机了吗？这还有这种情况，我也不太知道啊。999也停机了吗？
1: 试一下啊。
0: 我们现在就是副饶在试，现在是什么状况？
1: 这是通话中啊。
0: 通话中，
1: 这不是停机啊。
0: 通话中的话，能不能是电话没有撂言呢？
1: 也有可能啊，这应该是。
0: 那不可能两个电话都没有撂言吧？那999能不能打过来？6161999。
1: 嗯，
0: 你再打一
1: 下
0: 这个，
1: 再试一下啊。
0: 如果要是说这个这两部电话你都打不过来的话，你在线上跟我说，我再给你告。我们还会有啊，我们还有一个备用的热线。现在试的怎么样？
1: 试了一下，999是停机了。
0: 啊
1: 啊，这个都停机了。
0: 那这样啊，咱们这个雪清，我知道你可能有事要来问，你拨打一下3521433。
1: 啊，打着这个备用的吧。
0: 对，3521433，拨打一下我们的备用电话吧。嗯。
1: 确实，666999都停机了啊！这是我俩来了也没注意这个事儿啊。
0: 因为这个电话基本上也不太是跟我们俩也不太打、啊，是吧？像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咱们的这个相关的科室来去说这个事儿啊，到底是停机了还是线路问题啊？然后呢，也
1: 确实停机了，
0: 因为这个确确实实不是由我们来进行缴费。我不知道咱们这个学期你有没有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个备用的热线电话号码是3521433。
1: 嗯
0: 嗯。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这样的话能不能更加清楚一点？那就等着吧。如果是咱们这个听众他要有问题，真的是想要跟我们来打电话的话，那我们现在也是把备用电话的号码告知您了。那剩下在线上的听众呢，啊，你还是说想要在线上打字来去跟我们交流的话呢，也是可以把这个字啊，哎，就是信息就是打明白，想要说什么，或者是说这个我这个问题呢，可能跟别人有点不太一样。如果要是说打字有点不是能够特别表述清楚的话啊，那咱们其实也是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的。虽然是说我们有这个热线电话有这个停机的，但是我们还有能用的啊，不能说所有电话现在都用不了了吧。
1: 这个备用电话，这个其实平常我们是不用的哈，发生这种特殊情况了，现在备用的就该上了。
0: 而且呢，我今天其实那时候想跟大家说，因为我看到了咱们吉林的雪假，雪假这个政策啊，就是已经明确了，虽然是说呢，雪假只是针对于咱们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学生，但是我还是觉得啊，可能也是在这个时间当中，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家长和孩子创造了一个过年，不是。过年就是过年之前，可以能够去赏冰玩雪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 对，
0: 因为它是在12月1号到20号期间，放假时长为3个工作日。这样，我们应该是咱们的听众电话打进来了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城乡养老保险那个。
0: 你说。
2: 我刚才就听了你说了一半儿，因为我最早是我们，因为我现在在辽源上班，没有正式的那种单位，你能理解啊？
0: 我知道，灵活就业那种，
2: 然后交那个就是正常的养老保险，我觉得那个好像太贵了，然后还那个周期长，然后他们之前说的那个就是，农村那个保险，
0: 城乡居民
2: 只要补15年就可以，是这样吗？
0: 他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说不是到59，是到你60周岁的时候，他是男女都到60周岁，然后呢就是可以领取待遇，是现在的年龄要求啊。然后呢，在你60岁在要即将办理这个之前，如果你以前没交过的话，你是最多可以往前补15年的，是这样的。他这个是可以往前补，城乡居民的是可以补的。
2: 哦，
0: 但是你要想一下啊，我是想跟你这么说啊，第一你补的话它没有政府补贴，你要是每年交的话政府还有一个政府补贴。
2: 哦，
0: 明白没有？
2: 那就比如说就是说现在我要是交5000档的，
0: 嗯，
2: 政府能补贴多少？

0: 五千档的，因为今年五千档的它补贴多少这边我没看，但是以前就是说最高两千档的时候呢，一年应该是补贴是200。
1: 哦，
0: 嗯，五千的这个
1: 我
0: 没有看到啊。
1: 就是说我现在交的话，正常是政府也能帮我交一部分。
0: 不是帮你交这个补贴呢，是补贴到你的这个，你这五千都在你的个人账户里，然后呢啊，你的这个都存到银行里面嘛。除了说你存这个钱它有利息，然后呢还会根据你交这个钱再给你打，就比如说两千的话，再给你打200，是这样的，不是帮你交。
1: 啊，那就是比如说现在最高的是五千，然后你刚才说一个什么助力，
0: 那个叫家庭资助。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你如果是说想要退休，就是60周岁的时候拿到这个金额更高一点，因为现在有不少呢也是开始实行这个家庭资助了。因为呢，你要是说我自己交了五千，然后呢，我的爱人呢，或者说我的孩子以他们的名义啊，再往我的账户里边再打五千，那你的账户就是10000块钱。除了说是你自己的，你自己这个他是有你自己交这个五千啊，他是有咱们的一个就是政府补助的，但是。你家里人给你的这种家庭资助他没有补助，只是说这个钱都到你的账户里边，最后呢等到你60周岁的时候，统一的把你所有的这个交的这个钱都会算作你的账户来进行给你开支。
1: 哦，那如果说就是说现在是五千，明年是六千，我还可以去交六千的呗，是不？
0: 只他要有涨，就是说比如说你像你说今年五千，明年要调到六千的话，那你明年因为它是一年一选档，你明年也可以就是交六千呢，但是不能什么呢啊？不能什么呢？你今年不交，然后明年就是说啊，你那个明年的时候呢，我把今年的，比如说我明年可以交六千了，你今年没有交，那我能不能说把今年和这个去年都和就是去应该怎么说明年？这话有点乱啊，就是说，就像你说这六千的，就是我那就是把之前的也一起按六千交，这个是不行的，它是要实行的话。指当年的缴费的最高额。
1: 然后那个如果说比方我现在39，如果说我要某一年漏交了有影响吗？
0: 漏交了，那你可就是他也要有一个就是年限，还有一个就是时间，就是说他这个是最长的，就是说就是正常来讲不是15年打底就是正常的嘛，就是到60周岁的时候
2: 最低缴费年限。
0: 对，然后呢，如果是说你到60的时候你已经超过了，那你也可以不用补啊。他主要是看什么？看你所有的交费交这么多年，到最后你的个人账户里有多少钱，明白没？
1: 哦，
0: 拿这个多少钱来去除一个公式来给你开支。
1: 那就比如我现在39交、40交、41交完，42那年没交，不影响啥，43完再往后再交，是这意思不？
0: 你不是你这个你可以的，他就是说也是就是说可以累计的。然后就是说你中间没交的话，如果你年限不够，你要到退休的时候你也可以补。
1: 啊，补了就是没有政府补贴，是那个意思？
0: 对，补的没有政府补贴。嗯，
1: 啊，那我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五千这现在的最高档它是相当于正常的是20%的，200%。
0: 这个你跟那灵活就业的它不是一个情况，它也比不了啊。
2: 它这个就是五千这档。
0: 他没有说100%，
2: 是分档的。
0: 对，他没跟那个灵活就业那个，就像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就100%交10000多少那个，跟那个根本就不是一个保险。
1: 那就打个比方，如果说就是咱们现在就是笼统的说，就是现在如果就按每年5000，一直就是交够15年，然后60岁。大约能开多少？
0: 这个我没有办法跟你大约啊，因为啥呢？你要知道啊，你60岁的时候你能开的多钱，它有几部分组成。第一就是你每年交的这个钱，这个你自己知道。然后还有一个什么银行利息，还有政府补贴，再加上一个咱们的国家给的基础金。这基础金现在今年的话就是以前没有交过钱的，现在都能拿到190多块钱，然后这个每年都在涨。你现在来问我说你60的时候能拿到多少钱，基础金再往后怎么涨我不知道，利息多少我算不出来，你说我怎么能给你确定你到底能开多钱呢？
1: 就是按照现在这个利率呢，
0: 你不用去想现在利率啥，我但凡要能给你算我就给你算了，但是我只能跟你说，因为说交的多的话它确实是有好处，到因为去年的话吧，长春出了一个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数额啊， 它是按这么比例的，因为咱们是25年的时候才开始出5000的这个档，它呢是按照这个人呢在25年的当年已经达到60周岁，然后呢之前14年他都交的是2000的最高档，然后呢就是说在这个25年的时候他交的是5000的，他在没有家庭资助的情况下，没有家庭资助的情况下。他的加上所有的咱们的国家的一个基础金，再加上他的个人账户余额什么的，最后呢是400多块钱。
1: 每个月400多块钱。
0: 对对对，但是你要知道啊，他那14年是2000档交的。只有一年是5000啊，所以说你具体数可能没法给你算，但是你可以说按这个你来推一下。
1: 如果说我交了10年的时候，然后我要是再交，就是工作给交社保了，
0: 那
1: 你这
0: 个
1: 钱能
0: 退退对，因为你这个嘛，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呢，它没有统筹，你交这个钱都在你个人账户里，
1: 只是国家那个不给我了，是吧？
0: 对，
1: 自己都给，
0: 对对，
1: 就
0: 是你自己交的钱还是都给你退回来的，嗯，
1: 包括这个人要是有意外了也是都给退的，是吧？
0: 对。
1: 那如果要是开的话，开就像61、62开2年的时候，人要没了呢？
0: 那也是看你，就是说，因为这个就是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现在这里从去年开始，它也实行了有这种丧葬补贴的这个情况。然后呢，你的个人账户里边还有余额，还有钱的话，继承者也是可以来去继承的。
1: 哦，行，谢谢，这我都明白了。
0: 嗯，
1: 谢谢。
0: 嗯，
1: 好嘞，
0: 再见啊。好的，那我们呢也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就是说呢，我觉得咱们这位听众啊，就是说他呢可能就是说想的也是比较多，想问的问题也是比较全面的，
3: 是
0: 是，哎，这个也很正常，包括说，哎，我这个如果是交到这个我没退休之前，我这个钱的话，我要上班了，我能不能要回来？或者说我要退休的，我能不能拿回来？因为你个人账户里的这个钱的话，如果你开支没有达到说把这个账户的钱都已经扣没的情况下，
3: 就是领完，
0: 对
3: 啊，
0: 剩下的还是可以能够拿到手的、啊、
3: 对对对，而且咱们听众刚才也是我一直在听啊，其实挺关心，就是说我都交5000的、
0: 嗯、
3: 交15年了、
0: 嗯、
3: 最后我到底到手每个月能有多少啊、嗯、这可能是咱们绝大多数听众
0: 都会这么想
3: 都关注的一个事儿、
0: 哎、对，
3: 咱们就只能给大家估计啊，只能估计个6-700，差不多这样。
0: 嗯，就是说、
3: 啊、你算呗，
0: 我刚刚说了嘛，首先来讲、你有没有资助，
3: 哎，
0: 你的话，你之前你交没交过？你之前按多少钱交的、
3: 嗯？
0: 然后你上说说，你说按照现在利率，你现在利率其实我这边不算数人，你告诉我利率我也不会算啊。再有就是说，咱们的这个国家的一个基础金，
3: 哎，
0: 国家基础金每年都在涨啊。
3: 对对对，所以说只能给您说个大概的数，您心里有个谱，也就是按5000来说，交15年，到手6-700块钱，可能说未来政策更好了，再能往上涨一涨。啊，也就是这样，但是你得说你每年你只交了5000呢，
0: 对，
3: 这个比咱们的灵活就业的交的这个要少很多很多啊。
0: 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也看到一些政策，就是说现在国家呢对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群体的话呢，也在发布了一些侧重的来去关注的一些政策的和消息啊、
3: 嗯、
0: 所以就是说以后来讲，我真的觉得啊，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这条路呢，作为没有工作的，或者是说呢，就是我给个人打工啊，以及说我没有办法能够承担的，就是高额的咱们的这个就灵活就业人员缴费这个标准的人群，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退路。
3: 对对对，而且刚才看了一下咱们的这个资料啊，就是国家补贴2000以上档，2000、3000、4000、5000都是补了170
0: 啊，170，我这个就是因为时间太久了，有点记不住。但是说他这个是什么呢？你今年你交2000。他给你直接再打到你的账户里边170，其实你的账户里边除了你这2000还多出170，
3: 嗯
0: 啊，再有
3: 补贴的吗？
0: 再有还有什么、
3: 啊、
0: 还有银行利息呢，
3: 啊，白给的吧，是吧、
0: 啊、对。所以就是这个的话吧，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去好好的研究研究啊。
3: 这个还是那句话，看您自己选择，看您的经济状况。
0: 嗯，
3: 千万不要就是我们说的像我朋友那种这个像说笑话一样啊，打肿脸充胖子，我必须得这个多交怎么怎么样了，是吧？
0: 对
3: 啊，根据自己情况来吧。
0: 嗯，那咱们听众如果还有问题，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沟通啊。那我刚刚呢，其实说了一点说咱们吉林雪假的这个事儿啊，我就想跟大家来多聊一聊。作为说家长的话呢，因为我们啊。也很快就要 供热了。
3: 嗯，
0: 我们现在呢，该想的也可以去想了，是吧？

0: 东北就面临这个问题，一到这个月份就都得考虑啊。
1: 对，因为这个是咱们的吉林省省政府新闻办来在这个9月11号的时候介绍的吉林省冰雪假期工作实施方案当中提出的，雪假设置在每年的12月1号到20日的这个期间，放假时长为3个工作日，然后呢，也是它会联动咱们周末形成3+2或者是2+3，共计5天的这样的小长假的模式。所以就是说呢，但是它也是有一些要求的啊，比如说咱们全省呢是不搞一刀切的这个统一具体假期时间，因为可能有的地市它不太一样，有的这个地市可能还有一些其他别的一些安排啥的，那就是看在12月1号到20号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安排啊。
0: 哎，行，我们来迎进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啊，你好。
2: 你好，主播。
1: 哎，您好。
2: 我问一下，我90年到93年在矿局，太阴山井上班的，94年接我爸班，你说在那个4年给算不？
1: 你当时有招工证明吗？
2: 我都有那个台账啊，就是90到93的工资台账。
1: 你工资台账的话，就是说你这个在档案里边有没有记录？
2: 这个没有啊。
1: 那你没有的话，你拿着这个就是工资台账还有招工证明，你拿到这个是，哎呀，你太信的是哪儿现况啊，还是太信？
2: 我这是连是矿务局，东归矿务局。
1: 那你现在的这个档案啥在哪儿呢？
2: 在那个西安区劳动就业局。我现在16岁退休，我那这4年我找着他说不给往里面加，我就问怎么整。
1: 你这个的话就是你现在已经退休了？
2: 没有，
1: 还没有啊。但是他怎么说的？说的你找着这个台账了，他不给你往里面加，是什么理由不给你加？
2: 哎，说的事儿多了，找。
3: 哎，你好，文姐。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我问一下，就是俺俩是一家的。
1: 嗯啊，您说吧，啥事儿啊？我听着呢。
3: 他是咋回事呢？他83年上的班，那时候吧，就是不都是待业青年嘛？
1: 嗯，就是没有招工证明，是不
3: 是？
1: 啊，
3: 没有说是什么档案呢，这个那的啥都没有，就是一个书面的那个记载，就是有工资台账，有那个就是人名就可以。那时候没有说是那个电脑啊，又是什么档案袋啊什么，那时候没有。完了之后吧，他从83年上的，上到93年，完94年接他爸的班儿。他爸在矿局，水那个矿局现矿，也是都一个矿的管，都归矿局。
1: 我明白。
3: 完了之后，完了矿局水泥厂嘛，他94年接的班儿，20分。完了，这个93年之前的吧，俺们再回去找，就是咋的呢？就是办那个，就是他来回来去的，就是已经解体了。就是93年之后，就是到85年解体了，就是没有不存在这个那了，就是这些档案呢、工资表啊，就一次一次的搬家，就是
1: 什么都没有
3: 了，改造啊这那，就啥都没有了，没有了，我们就是找。可哪找，就找到90年到93年，就找了这4年，等赶到99年之前到八三年的时候就没有了，就这几年八九年的工龄就没有了，就是工资台上记载的啥都没有了，就找了这4年。我们就问啥呢，就是90年到93年这个期间找着这个4年，我们想往他爸接他爸班这个就是原有的这个里头
1: 加。你要接续上是吗？
3: 啊，对，接上，想给他往里的加工龄。你说的我们怎么能不能加？
1: 你正常的话就是说你现在找到这个，他就是说当时证明说这几年他在那上班，但是因为以前的工就是工种嘛，他又挺多，是临时工还是和这个什么大集体小集体的，这个的话是不是说你们去西安区就业局的时候人家有一定的要求？
3: 他呢，我们去问了西安区就业局，我们以前教就是从他爸接他爸班94年开始、
1: 应该是说他
3: 完了之后我们就是去交钱，就是要那个申报时候我说的问一嘴，我说他以前上班那些工资算不算工龄啥的，他说算。

0: 说的是待业，
1: 你当
0: 他这
1: 时
0: 么说一句。
1: 那个上面写的是待业呀？
0: 就是我们没接班之前，他岁数小，才18、19岁，21、22岁，那时候都是待业。83年到93年的时候都是待业。
1: 那你要是说你那个上面写的是待业的话，待业是啥意思？待业是等待就
0: 就
1: 业，
0: 是
1: 而
0: 待
1: 不
0: 业
1: 是你
0: 青
1: 上班。
0: 年，待业青年就是，就是在他爸那矿属
1: 我
0: 于走
1: 不
0: 进
1: 是，
0: 村
1: 你
0: 里，
1: 不用去说在那个矿是啥意思，我跟你解释"待业"这俩字儿啊，待业是等待就业，而不是正式上班。
0: 那不是正式上班，那我们有那工资台账啊，不是
1: 但
0: 说
1: 是你
0: 上
1: 现
0: 一
1: 在。
0: 天就完事
1: 对，但
0: 儿啊。
1: 是你现在的话，那个就是你光那个台上的话，他也没有招工证明，也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可能是说在就业局那边不太好认可，所以说没有办法给你能够加进去，这是我理解的啊，我不知道工作人员是跟你怎么说的。
0: 他说那意思也说是待业，说你看你之前就是93年之前都是待业，说那意思说就没有正式工。我们
1: 对。
0: 有网友跟他说了，说那之前也没有，就是随父亲单位，那时候岁数小，毕业了，初中毕业了就是上那干
1: 你
0: 活，
1: 这个东西吧，
0: 他
1: 只
0: 就
1: 能
0: 是
1: 说
0: 待
1: 是啥
0: 业。
1: 呢？就是说时代的这个一些产物，有的时候你要是拿到现在来，还真的是你没有办
0: 那
1: 法
0: 不
1: 能够
0: 行。
1: 去能够给你按照现在的标准能够给你做进去，因为你也知道现在都是电脑来执行，有些东西跟你说进去电脑不识别不认可。
0: 他不认，
1: 对，
0: 他以前都手笔的，现在手笔写的，现在都输入电脑了。
1: 你现在的话，他不没有办法能够给你识别你这个按照待业来讲，待业我刚才不说了吗？待业从字面理解就是等待就业，而不是正式上班。
0: 哎呀妈呀，那你说咋整？那我们这4年工龄就加不进去了吗？有啥办法吗？
1: 我没啥办法，我只能说呢啊，你跟我来聊聊，我来跟你说一下，因为就业部门呢，他呢现在按照现在的文件要求的话，那可能是真没啥办法，要不然的话，那咱们可以尝试一下，看看走走劳动仲裁呢，看看走走劳动仲裁，看看上劳动仲裁来去询问一下，这个我们就要走劳动仲裁的形式，能不能把这几年的工龄要回来？如果劳动仲裁要判了，那这个就算走法律程序，那就是有认可的。倒是说这个不是说，可能劳动仲裁索要的证据会更多一些，你这边可能你手里边的证据不一定人家能接受。要没有其他别的方法了。
0: 那刚开始我们找去了，完了，找到90年到92年，
1: 因为咋
0: 差一
1: 说
0: 年
1: 呢啊，你就是当年的这
0: 半，
1: 个时代的也是真的很乱，包括说以前的档案
0: 对，
1: 处理啊，还有说招工证明啊，甚至是
0: 他
1: 说
0: 都不
1: 填写什
0: 正
1: 么的，
0: 规。
1: 都不正规的特别多。像你这种你还能找着点的，有的可能是啥都找不着。所以说呢，就是你拿着这个，你可以去劳动仲裁先问问，咱也不说我现在我就是要这个做什么，你看说我这个情况的话，我拿的这个单儿，我能够有多大的胜算，我能把这工龄找回来。
0: 那劳动仲裁在什么地方呢？要是找的话，
1: 现在应该是在咱们八部那儿，他有牌子。
0: 是我们刚开始去找他，咋说这3年完了调一年嘛，不没连上，差一个93年。我们把走93年又找着了，他又说不行的。你说
1: 就是
0: 这
1: 说，
0: 事儿跟
1: 不，这不
0: 我
1: 是
0: 俺们
1: 说说。
0: 家那吧，你说他吧，俺家挺困难，他还属于残疾，眼睛还不咋好，三级残疾人他是。
1: 行，就是说
0: 那我寻
1: 我能给你解释的就这些了。就是说
0: 思，
1: 呢，就是说能，我现在能帮你想那个方法，就是你上劳动仲裁来去申请，就是让他们给你看一下你现在手里的这些东西能不能把这4年工龄我再要回来。如果要是说劳动仲裁看了这个东西都会说这个我们也不受理，那你这个那咱们自己就放宽心吧，好吧？
0: 那行，好了，谢谢
1: 哎，
0: 啊。
1: 好了，再见啊。
0: 好，再见，哎。
1: 因为我们之前其实唠过这些事情，
2: 哎，
1: 因为在之前的这个工作的环境当中啊，有这种档案混乱呐，什么证明啊，包括说上边的一些工种信息啊写的，就是特别特别模糊或者是说错误的这种情况太多了。
2: 对，而且呢，那个年代大家的意识也都，哎，感觉这个东西都无所谓，是
1: 对。
2: 吧？我这边上着班，这边也开着资，是吧？就无所谓了，也都没管这些事儿，都不太在意。
1: 而且呢，就像咱们听众这个强哥也说，待业不给接，因为嘛，就是说这个待业这俩字儿啊，我不是给你从字面意思来解释的，因为电脑输入它会这样的，就是说待业是在等待就业，而
2: 等
1: 不
2: 待的
1: 是
2: 待是
1: 对，
2: 吧？
1: 而不是说你现在已经是正式工人。

0: 或者说哪怕是上面给你写个合同工，
1: 嗯嗯，
0: 或者是说临时工。
1: 但他这个就是还有余地在哪儿呢？就是说他还有这个台账，
0: 嗯
1: 啊，这个还有点余地，
0: 嗯，但是这个台账
1: 不好说，
0: 这台账它不代表招工证明。
1: 对对对，
0: 啊，
1: 这个严格来讲，这个你这个待业，
0: 包括是什么呢？就像以前来讲的话，作为说我是这个就是这个工厂的这个工人的家属，我到十六七岁我还没上班的时候，工厂都会来做一个登记。
1: 哎，来吧，先干点活。
0: 哎，
1: 不
0: 是，先会做一个登记，把这个什么年龄啊，现在是上学还是什么的，然后呢？这个框当中给你填一个待业
1: 啊，
0: 哎，有合适的
1: 干了，
0: 哎，不是，也有不干的
1: 啊。对，我就说这有这种也干活的这种，
0: 哎，对，
1: 是是。
0: 然后那就是看你单位是怎么来去写的。如果是说呢，
1: 嗯，
0: 你当时的时候，咱们那个时候很多人也没有这种意识。那我只要是说我上班了，我这边给你工作了，
1: 嗯，
0: 工作了，那你这个上边这个表格上边这个台账当中就不能再给我写待业了。
1: 但是那个时候大家都不考虑这个，我能开到手工资就行，
0: 嗯，
1: 因为当时也没有什么保险这那的，是不是？
0: 对呀，
1: 啊，
0: 那个时候
1: 都
0: 是说以上班挣工资为准，甚至有很多人呢自己上班觉得说我不想上了，也不跟单位请辞，也甚至都不跟单位说，起来就走了。这样是没有吗？有吧？然后觉得说我自己天大地大，我自己什么都能干的。然后等到说现在呢，要有的一些快要退休了，哎呀，我得上哪找老公领去呢？要不然我保险交不上啊，没有退休金呢，啊。你这时候想起来了，哎，你档案都不一定跑哪去了。
1: 哎，这就挺麻烦的。现在想往回找。哦，那就
0: 挺
1: 费劲
0: 啊。行吧啊，那我们也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啊，希望说呢我们能够不能说这个有一些咱们的民生方面事情都能给你解决，但是说希望通过我们跟您的交流，能够让你呢最起码说咱了解一些事情的他为什么不能按照你的想法来进行处理，或者说就是说能处理的话，
1: 嗯，
0: 应该怎么来去解决。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乐园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6: 你好，白杨，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新兴路啊，这个是吉林银行咱们新兴路支行门前的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了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最拥堵的路段呢集中在咱们健康路咱们益善小学的胡同啊，双向车道，包括我们小石街百花的胡同，以及咱们集贸门前的路段啊，包括还有呢就是咱们康宁大街青林小学门前，以及齐宁路政府幼儿园的门前，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了严重拥堵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个呢是这个时间段呢是马上到了咱们小学放学的一个时间啊，我们现在小学路段的两侧呢都停放了许多这个家长的车辆，提示咱们驾驶员师傅啊一定要注意一下和宁街的格林豪泰的酒店的门前的路段呢，现在是拥堵的情况也是比较严重的啊。咱们包括咱们国家电网的门前的路段，以及咱们这个是咱们经常拥堵的，这个是联茂大厦后道的路段啊。这个时间段呢是禁止左转弯的一个这个时间段，也是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咱们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6: 再见。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又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说有一个男同志啊，这个男同志上班吧就没啥意思，就挺无聊的，就寻思逗一逗同事吧。哎，他就看一个这个大妹子啊，就是可能同事之间互相不太了解哈、啊，就看着个大妹子，他就笑嘻嘻的说：“说的妹子，做我女朋友呗。”然后这个美女呢就抬头看了看他，我问他说：“哥，你百米跑是多少秒？你能跑多少秒？”然后那个这个男同事就问，就跟他说：“说百米啊，百米15秒吧。”哎，你问这个干啥呀？哎，你是不是就是你喜欢跑得快的那种？然后那个这美女说：“说不是，我老公吧是那个练飞镖的，你这样的速度你也跑不过飞镖啊，你这不死的得挺快呀。”就说啥呢哈，没啥事儿别瞎聊闲，就不作死就不会死。俺家不是俩孩子吗，两个都是女孩，他俩总打仗。二宝小的时候吧，他俩打仗呢，可能有的时候会批评姐姐，我说那妹妹不懂事儿，是不是、啊、你懂事儿了，当妹妹懂事儿那天，如果你俩还打仗的话，我指定不能批。后来妹妹懂事儿了，他俩还干架。妹妹是啥样的呢，就是我受欺负我就会哭，我会说出来，老大就不会，就是老大憨厚，老大傻，老二尖，就这个意思。后来我发现呢，老二挨揍都活该。就咋的，他聊闲。哎，你越不让我，就是我碰你我扒拉你这儿，哎我就扒拉你这儿，你不让我扒拉吗，不让我碰你我就碰。哎，你不让我学你说话我就学。后来哈，现在都懂事了吗，我说二宝，我说你让你姐揍你，我说你都活该呀，有时候自己说啊，我都活该，你对不对，就是你看你不聊这个闲，你是不是能平平平安的，就是有时候闲不能瞎聊闲啊。

不是有一个这样的笑话吗？说的那个这个人生病了，上医院打针，这个护士呢就给他扎了9针都没扎上，然后他就问护士说：“护士啊，你是不是叫李时珍呢？第10针只能给我扎上吗？”哎，这个故事的后续来了啊！这个的故事的后续是啥呢？说这个病人呢就问这个护士，说：“大妹子呀，你是不是叫李时珍呢？”那大妹子说：“为啥呢？说你看你这9针了，你都没扎上，最后一下了，你得给哥扎上啊。”后来大妹子说了：“说那哥呀，大哥，我是藏族人，我的名字叫扎斯德勒。”好像翻译成东北大土话就是扎死得了，是吧？

说有一天呢，就哥们儿啊到家里来吃饭，然后呢，这个老公的老婆呀就拿出了几瓶啤酒，老公说打开呀，然后那个老婆就一脸无辜的看着她老公啊，说咱家没有开瓶的起子呀，咋开呀？然后老公呢就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说用这里开，意思就是啥呢，说你动动脑子，你说如果没有瓶起子的话，是不是？你是想想用那个就是不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哈，用两根筷子啊，是不是？或者是你找个非常硬的地方哈，就像桌子上摁一下瓶儿说就开，或者咱再说你出去上超市买一个，中不中？行不行？都可以哈，就是老公的意思说你动动脑子啊，用脑子想一想，就用这里开。这时候他老婆就若有所思的想了想哈，想了半天，拿起啤酒瓶狠狠的就砸向了她老公的头。你媳妇儿真想，老公，那你搁脑袋开你不疼啊？那我多心疼你啊！真是个好媳妇儿。

有一天，我姨。就说跟他那个小孙子说，说来你给姑姑念念你学的东西，看看你学的好不好。这孩子开念了，说人生是什么。当时我一惊哈，我说这才几岁呀，就开始学习这么深奥的问题了，就开始考虑这么深奥的问题了。哎呀，这孩子太厉害了。然后这孩子接着念说，人参是一种中草药，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昨天晚上哈，就是在我们同学群里边聊天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同学嘛，他那个结婚结的晚，孩子呢现在就是刚上幼儿园的中班儿啊。然后呢，他就那个。放学回家，儿子一放学就兴致勃勃地跑过来，就对他妈说：“说妈妈妈，你知道吗？老师今天夸我了。”哎呀，当时我同学特别开心哈，完就急忙问儿子说：“哎呀，你不愧是妈妈的好儿子呀！你快给妈妈说说，你做了什么事儿啊？老师夸你啊？”儿子就有点不好意思了，儿子说：“我今天尿裤子了。”老师说我真有才。

老弟啊，就是我的小表弟，在家里边玩弹弓呢，一失手就把电视屏幕打碎了，打破了，吓的呀，他就跑俺家来了，在我家就给他妈打电话，就这么说的，说施主啊，我已经看破红尘了，心如止水。当时他妈冷哼了一声，说红尘你有没有看破我不知道啊，我电视被你看破了啊，我告诉你，你要再不回来，你信不信我打你的时候我也会心如止水的，你赶紧给我回来。那要是心如止水打儿子，那你画面脑补啊。

公鸡、猫和狗在院子里边聊天儿。公鸡说：“先生们，我已经厌烦了，明天最后一次给你们叫完早后，我就走了。你们看，现在家里母鸡也没了，吃的也没有了。昨天我从厨房旁边经过的时候，我听主人说，周末要熬鸡汤。这显然，这不说我呢吗？”这时候那猫也接过话来说了，说那个鸡大哥呀，我打算跟你一起走，家里奶牛卖了，牛奶没了，耗子也让我抓完了，我在这儿还有啥意思呢？这时候那个狗抬起头面露难色的说，说那我也许还要再等几天。那昨天哈，我就听见那个女主人和男主人吵架，女主人这么说的，说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一个星期之后你还挣不来钱，我就把你养的那个鱼和鸟都喂狗。狗说我再等两天再走。就像那个笑话讲的哈，说那个在那个山上，在山上有一家人家，孩子不听话，他妈就说，说我告诉你，一会儿就给你扔出去喂狼。哎呀，这时候就被一只饥肠辘辘的狼，一头饥肠辘辘的狼听到了，饿呀狼啊，狼就搁门口守着呀，守一宿啊，都亮天了。狼说这人类真能撒谎啊，他说一会儿把孩子扔喂我，他也没扔啊。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

0: 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说那个小明啊，小的时候家里边着过火啊，着火了，然后消防员叔叔呢就来救小明来了。为了安抚小明啊，他就问说，小朋友啊，作业写完了没有啊？然后小明就说，没，都在书包里了。这个时候这个消防员叔叔就顺手将小明的书包丢进了火海。真的就那一刻哈，就迪迦奥特曼在小明心里的地位都动摇了，就是消防员叔叔变成了他的光，哎呀，就是照亮了他的前程啊，真的就大好人呢，这是。就小的时候那奥特曼在心里边那多重要啊，就那都动摇了，这心里边的光那就是消防员叔叔，那不一样啊。

老李打网络游戏上瘾了，每天呢就是茶饭不思啊，茶不思饭不想的。他儿子呢就看着担心啊，就是小李就瞅老李这样式就瞅担心，说啥呢，说想分散一下他的注意力，就寻思咋整呢。小李呢就掏钱儿啊，给老李报了个旅游团，好歹呀好说歹说呀，把老李劝出去了，劝出门了。哎，过了一个礼拜了，老李回来了，他儿子赶紧关心哈，就问说，爸呀你这几天玩咋样啊。老李这一拍大腿了，特别兴奋呢，说，哎，你别提多带劲了，儿子，我跟你说哈，就跟我就是一起住的那个人，他是一个网游高手啊，他太厉害了。哎呀妈，这几天哈，就是俺俩一直待在宾馆里边，我就跟他切磋，就把那个原来我搁家玩那个游戏哈，我真的儿子，我又玩高了3级。哎呀，我这出去的这太爽了。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歌曲的名字叫做《故乡》。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六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一首《还爱着你》，是一首很深情的情歌，那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人。

一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剧懂听。

以乐传情，以剧观心，以歌入戏，以梦为诀。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主角中的两首歌曲。这部剧改编自陈燕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由张艺谋来担任总监制，历时了3年的时间，进行了精心的打磨，全程在陕西西安、宝鸡等地进行了实景的拍摄，力求呢原汁原味的还原秦腔的艺术魅力。主演的阵容堪称豪华，刘浩存领衔主演，张嘉译、秦海璐等实力派演员亲情加盟，天后王菲也为该剧献唱了同名的主题曲。空灵的声音与高亢的秦腔碰撞出了别样的火花，上线之后呢，迅速地引发了全网的热议。曾浩呢，也为该剧演唱了片尾曲《梦醒了》。那么今天我们就随着一部剧、一段情、一首歌，走进秦腔这门古老的艺术，走进忆秦娥的前生今世。秦岭深山里的放羊娃，11岁被舅舅胡三元带到了县剧团，从烧火小丫头做起，受尽了欺负和排挤，整整50年的人生，他经历了很多磨难，可是只要一穿上戏服，站在舞台上，他就成了那个光芒万丈的主角。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厚重的故事。很多人之前对秦腔的了解不多，总是觉得这是老一辈人才喜欢的东西，唱腔高亢，直到看了主角，听了这首歌，才真正的被秦腔的魅力打动。这首歌是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王菲独特的声音一出来，瞬间把人拉进了故事的氛围当中。剧中的主角忆秦娥一辈子都在秦腔的舞台上挣扎沉浮，从一个不起眼的戏班小丫头到扛起秦腔传承的名角，她看似舞台上的主角，可在命运、生活和时代面前，她又常常身不由己。王菲的主题曲，我在前几天听到的时候确实特别的惊艳，尤其是里面这一段秦腔的唱腔，一下子就把人拉回到了那个年代。

0: 这首歌有一句歌词，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特别的贴合忆秦娥的一生，也贴合所有的秦腔艺术家的一生。他们一辈子都站在舞台中央，成了万众关注的主角，可台下他们却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努力，这可能就是艺术家的宿命吧。台上有多风光，台下就有多寂寞。一首歌，一部剧，他们从两个不同的入口把我们引向了同一个声音的现场。王菲天后级空灵的声音把流行音乐和秦腔进行了完美的融合，剧中电影级的班底、影视的呈现，两者叠加，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沉浸式的身心灵的体验。但这场体验最终指向的不只是一部剧、一群人的称赞，而是一场对每个人内心的叩问。当歌声落下，片尾的字幕走完的时候，我们带走的究竟是什么？我想这是一种重新理解主角的视角。主角里说，其实这一辈子谁也不是谁的主角，谁也不是谁的配角，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角，也都在别人的故事里充当着各色各样的龙套。关键是你得在台下练好了，到你身上的时候，你能接得住这一份沉，也能顶得住这样的一份重。这一点剧集用无数的镜头讲透了，王菲也用歌声唱透了，而我们在观看和倾听中，其实也是在完成一次对自我生命的回望和昂首的前章。我们谁没有挨过生活的雷电？谁没有通过不被理解的流言？谁没有被命运的苦水浸泡过？当我们跟着忆秦娥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雨，我们其实也都在为自己走过的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获得了一种确认，原来这些磨练不是在剥夺我们成为主角的资格，恰恰是在为我们的生命加冕。不必等到站在聚光灯下的那一天才认可自己的价值，不必拥有皇冠和华服才敢正视自己的样子。就像这首歌里写的，影子无关也无伤，方知本真，无需扮装。好的文艺作品真的可以打破年龄、地域，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一场戏，锣鼓铿锵，永远只有一个主角。可一片厚土，风雨烟火，岁岁更迭，躬身耕耘，努力生活的人，都是自己的主角。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2: 我亲外甥的，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难了，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
4: 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2: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5: 一二三，唱！
4: 你在前面只管唱。
3: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
6: 吞分流言，才算红了一遍。
7: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到底差在哪儿了？

0: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还萌啊，成了。白丑，你都要好好学好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2: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3: 你们是卖啥的？
4: 我们是唱戏的，娃娃。

0: 乾隆年间，魏长寿把秦腔唱进北京城，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我们总是认为主角是光鲜耀眼的代名词，听完了王菲的这首歌，让我觉得所谓的主角在一次次跌倒之后依然选择坚守初心的普通人。如果说我们刚刚听到的王菲那一首主角唱的是前半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孙浩的这一首梦醒了唱的就是一辈子。

0: 开头的几句唱的是忆秦娥晚年的一场梦，梦里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只有宁州剧院那口永远烧不旺的灶台和师傅苟存中扬起的水袖。梦里的灶火映出了朱泪痕，这是他一生最卑微也最纯粹的时光。11岁的一招娣被舅舅带进剧团，成了一个没人看得起的烧火丫头，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砍柴烧火，灶火映着她的脸，也映得她偷偷掉下的眼泪。苟存中第一个发现了她的天赋，也是她把水袖交到了她的手上，这一扬就是40年，她扬出了秦腔皇后的名号，也扬走了自己的一生。错过了初恋，错过了丈夫，错过了儿子长大的每一个瞬间，他所有的缘分都被这三尺水袖轻轻一扬，再也找不回。从灶台走到戏台，他走了10年，台上的灯火亮了，他成为了万众关注的主角。
1: 台上的灯火亮，四鼓敲的人心堂，
0: 这一句唱的不是观众，是那些老艺人，他们坐在侧幕条里看着台上的他，眼里是欣慰，是期待，也是心疼。

0: 孙浩用陕西方言唱出来，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苍凉，就像是一个走了一辈子路的老人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他走出来，走到了县剧团，走到了省城，走到了全国最大的舞台。可当所有的光环都褪去，他才发现自己无处可去。那些爱过他的人，恨过他的人，那些帮助过他的人，伤害过他的人，都从他的生命里走过，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站在空无一人的戏台上。
1: 雪岭穿过戏台，泉水酿。

秦岭还是那座秦岭，山沟还是那条山沟，羊群还是那群羊群，可当年那个放羊的小姑娘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50年光阴恍如隔世，接下来的几句歌词唱的也是这首歌的灵魂，每一句都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

很多人问伊秦娥的这一生这么苦，如果能够重来，她会选择秦腔吗？这个答案在原著里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无数次被打倒，无数次想过放弃，可每次还是回到了戏台。日头原是黄土高原上最普通的地方，也是最苦的地方。滚遍日头原，就是把所有的苦都受一遍。可即便知道前路这么苦，他还是会选择这样的一条路，因为秦腔是他生命里唯一的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日头原，都有自己愿意用一生去坚守的东西。哪怕最后一无所有，我们也会说一句，若重选，人不悔。这是伊秦娥一生最释然的时刻，她演绎了一辈子别人，卸了妆才终于做回了自己。晚年的她拒绝了所有的商业邀请，教山里的孩子唱戏，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只有青山绿水和孩子们的笑声。她终于不用再扮演秦腔皇后，她只是一个喜欢唱戏的老人。洗去的是油彩，留下的是本心。当所有的繁华都落尽，剩下的才是最真实的自己。头发白了，嗓子哑了，再唱也唱不动那些高腔了，可他的声音已经传遍了秦川大地，唱到了每一个西北人的心里。我觉得今天我们听到的两首歌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主角。王菲唱的是我要成为主角，这是一种奋斗，是挣扎，是荣耀和枷锁。而孙浩唱的这首是我成为了主角，然后呢，是回望，是释然，是坚守和传承。王菲唱的是一个人的传奇，孙浩唱的是所有人的宿命。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都有过台上的风光，也有过台下的落寞，都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梦，也都有梦醒的那一天。但梦醒了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当所有的光环都褪去，当我们洗去

与所有的伪装，能坦然面对那个最真实的自己，才是真正的主角。

0: 不叫。你为啥不想唱戏？
1: 这就像一个羊圈，我像个羊。

0: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
1: 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让你好好练功
2: 唱下去。
1: 李星河，早晚有一天会成为大剧。
0: 身上没有功，还上一场吧。
3: 你要好好唱戏，你要唱几局，让他们给你跑龙套。
0: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上戏这晚上，一直都是你方唱到我登场，反正他像是不行，没谁能在舞台上站上一辈子。不是人非，戏台不是张爱玲的戏，台了我。戏还是这台戏，唱戏的人还是忠孝仁义。

0: 后列琴船，
1: 只要命还活着，秦腔就不会死。秦岭在，秦腔就在。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好，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今天的歌曲背后的故事，这样的一段好惬意的时间，用来解读一下我们今天的心情。今天要和你们分享的是谢霆锋的一首经典的老歌《因为爱所以爱》。如果我觉得要盘点一下谢霆锋最具代表性的这样一些情歌，一定有这样的一首歌曲了。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啊，谢霆锋的巡回演唱会上，当这首特别熟悉的老歌响起的时候，现场是多了一层格外动人的故事感。王菲低调地现身到了台下，肯定前些天的时候我们大家在刷的时候都看到了这样的一幕。然后王菲在台下呢，是静静地听他唱完了这一首充满了少年感的老歌，瞬间是勾起了无数人的回忆啊。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啊，这首《因为爱所以爱》是诞生于2000年，收录在谢霆锋的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呢是由林夕来作词，谢霆锋作曲。当时在创作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谢霆锋才刚刚20岁，20岁啊，正是特别青春年少的那一段时光。然后那个时候面对外界对他感情生活的过度关注，他就写下了这一首歌曲《因为爱所以爱》。在那个港乐的黄金年代，很多情歌呢都是在写一些爱恨纠缠，还有那些离别遗憾，而这首歌曲呢就跳出了这样的一种情绪。它用特别直白的歌词诠释了最纯粹的这样一些少年式的爱情吧。因为什么呢？这首歌我们大家从它的歌名就可以看到，就是在宣读哈他的这种爱情的宣言。爱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向旁人解释，只是发自内心的奔赴，哪怕会承受这样的一些质疑声，也愿意为爱去奔赴。
1: 只是为了你的笑容，
0: 这首歌我记得印象很深处有这样的一段歌词，因为爱所以爱，感情不必拿来刚慷慨哈。短短的这样一句歌词就道尽了谢霆锋他当年的那种心情吧。那个时候他是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在聚光灯下的感情被无限的放大了，然后这首歌呢就像是他那段时期的一份内心的独白。爱本身就是本能，不必向所有的人妥协，也不必刻意的去证明什么东西啊。时隔20多年了，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在谢霆锋的演唱会现场，当谢霆锋再次的拿起他的吉他唱起这首经典老歌的时候，台下坐着王菲。那个时候在看到这样一个画面的时候啊，感觉时光真的仿佛瞬间倒回到了20多年前。曾经的他如今已经褪去了这样一种青涩感了，歌声当中啊少了一些他以前唱歌的时候那种叛逆啊张扬，多了一些岁月和生活之后的这种温柔还有好释然的那个感觉啊。好多网友我看到下面对这样的一个视频有很多的评论啊，然后他们都说看到这样的画面心里满是感慨的感觉，因为觉得这首歌曲呢早已经不是好简单的这样的一首经典的老歌了，而是它见证了也许真是他们两个人跨越时空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吧。当然这首歌曲呢也藏着一代人的青春啊，20多年的时间，当年的很多的事情也在这首歌的旋律当中慢慢的和解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因为爱所以爱》。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要告诉我们所有的人，最动人的爱从来都是你要源于本心的啊。而且我觉得这首歌也很有意思，也像极了他们现在的这样一种感情的状态。因为爱所以爱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有很多经典的歌词，还有像王菲曾经唱那首歌曲的时候，因为爱情不曾沧桑，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也许像极了现在的他们吧。

因为爱所以爱，这首歌送给你们，在此刻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感受这首歌曲带给我们的独有的情节啊。就像刚刚这首歌里唱的一样啊，哪怕时光兜兜转转，依然可以在爱当中做回当年那个热烈好坦荡的人。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今天下一首有故事感的歌曲。下一首歌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这一首好经典的歌曲。今天这段时间我们是来重温很多首哈，大概有两三首歌曲这样啊。节目的时间看看大概可以三首歌曲啊，和大家来重温三首比较经典的老歌。然后现在我们听到第二首歌曲呢，是这首《如果这都不算爱》。

雨天的时候来听几首非常经典老歌，还觉得好舒服的，是不是？下雨的时候有人给你撑伞，天冷的时候有人和你相伴，然后此刻来听一首经典老歌，是不是太惬意了？这首歌曲呢，也是张学友众多的歌曲当中呢，非常典型的一首非常好听的，而且节奏也很轻快的一首歌曲，是收录在张学友《学友热》这张专辑当中。然后这首歌呢是摇滚的质感的编曲啊，搭配了张学友的这样的一种好有质感的声音。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跟他很多那些情歌还不太一样啊，因为张学友一贯细腻抒情的曲风，带着一些那种挣扎的撕裂感，因为我觉得他唱的那些情歌实在是太经典了。但这首歌曲呢，就和那些歌曲还是不太一样的了，有另外一层好轻快的那个感觉在里面。但是呢，这首歌曲呢看似很轻快，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啊，就是有一些口是心非的这样一些感觉。比如说刚刚我们听到很经典这段歌词，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其实我觉得这是这首歌灵魂的一首歌词，实则呢有的时候就像是身边的好多朋友一样，大家在自我安慰，就像极了那种生活当中我觉得积攒了很久的委屈的那些人，然后就是明明的时候你倾尽所有去爱了，掏心陪伴了，比如说雨天你也给人撑伞了，三餐的时候很惦记那个人，可是到头来自己满心奔赴的时候，在对方眼里都算不上爱啊，这个时候啊真的好心碎的感觉了。所以张学友把这样的一首经典的歌曲，这样一些经典的歌词啊，真的唱得好动情。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吧，继续来听，然后继续的来品味一下这首歌独有的心情。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宋亚轩的一首最新的单曲，一首《胆小鬼》啊。这首歌也要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送给所有的人了。提起《胆小鬼》这首歌，是不是很多人还记得梁咏琪原版的那个感觉？这首歌呢，是最近宋亚轩呢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带来的全新粤语版的改编《胆小鬼》，把一首情歌唱成了内向的一个人和自我和解的成长的独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啊，因为我觉得它和原版有太大的不一样了。而且这首歌曲呢，宋亚轩也像是在他自己的年龄，然后唱着他自己的一样哈，唱着他自己的故事。他在十几岁的时候独自离开家，然后远赴到异乡来追梦。他其实一直以来啊，性格有一点内向，不太善表达，在聚光灯下慢慢的他就有了这样一些胆怯的感觉。然后这首歌也是像在唱他自己这么多年从一个胆小的少年，然后变成了现在在舞台上放声歌唱的人啊。整首歌曲我觉得唱的也是他自己哦，十几年的追梦的这样的一个缩影。然后这首歌曲还很全新的，就是他用粤语版来进行了全新的演唱，的确还是不太一样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是伴着宋亚轩的这首轻松的歌曲《胆小鬼》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约好歌再约好故事。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驶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你看这歌多接地气啊、嗯、咱俩这说完我想着这个过渡一下
1: 听一下呗，
0: 哎，这歌也完事儿了。今天呢这个星期一啊，
1: 对，
0: 又是就是怎么说呢，打工牛马们非常讨厌的星期一
1: 又开始了，新的一周又开始了，第一天嘛，新的一个希望，但也行，给我们一个期盼嘛。
0: 但我觉得啊，就是没有星期一哪来的星期二星期三呢？
1: 所以说必须得过嘛。
0: 就是哈、啊、一定要抱着一个这个积极乐观的心态，是不是？而且呢我相信啊，就是咱们从这周开始吧，很多人呢就开始期待了，
1: 有盼头了，
0: 有盼头了。
1: 日子好过了，
0: 哎，就是没再没多长时间了，上完这一星期下一星期再有五天班之后啊、嗯、我们就即将迎来这个中秋假期了。
1: 对，然后你没发现今年的这个中秋和十一真的是让我们很欢喜。
0: 嗯，
1: 如果说哎你好巧不巧能挺三天假，那你这个假期太欢乐了。
0: 哎，是的，所以说啊咱们呢就是好好的去做好现在手头的工作、
1: 嗯、对，
0: 因为中秋假期结束之后啊没有几天班，也就是三天班，
1: 嗯，
0: 然后呢就即将迎来我们的这个长假了。
1: 其实最近这一周应该大伙忙起来，
0: 对，
1: 把手头上需要做的一些事儿，然后的都全做好，这个时候你放假再起来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大压力了。
0: 对，
1: 而且你会放假很轻松。
0: 对，就是不要留着往后去做，是不是？往前赶一赶、
1: 嗯、
0: 哎，手头的活呢咱们尽量就是能多做点多做点，
1: 嗯，
0: 这样呢就不至于说假期回来之后你发现堆积了一堆这个没有处理没有解决的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是不是？
1: 对，有些人很多人就是开始现在就开始很兴奋了、
0: 嗯、
1: 研究该去哪玩，然后呢应该怎么什么路线，就把工作忘了。你这时候忘了工作啊，那可不行，还是应该认真工作，这一周收收心啊。
0: 哎，是的，所以说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咱们这个呢一定要去了解。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通知啊，咱们因为每次呢就是一到我们有什么现实转弯呐、啊
1: 嗯嗯、
0: 或者是这个什么样的地方的时候都会提前的去通知大家，这个也一样。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辽源新增设的监控设备呢，以及说呢取消限时禁止左转弯的一些点位，
1: 嗯，
0: 大家呢来了解一下。它这个呢是从9月18号开始，就要进行设路了。
1: 18号还没到呢。
0: 是的，就是本周五是18号啊、
1: 嗯。
0: 然后呢，咱们辽源市的这个部分路段呢，启动了固定式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
1: 嗯，
0: 对咱们交通这个机动车交通的违法行为呢，会进行取证，然后呢拍照，并且是，你有违法行为，对，予以处罚。然后同时呢也取消了一个禁止左转弯的一个地方。
1: 其实我们喜欢听取消，不喜欢听又增加了。
0: 那对呀、啊、新增加了、
1: 嗯、
0: 很多人觉得说以前我在这儿能临时违停一会儿、嗯、
1: 对，
0: 是不是
1: 我稍微停一下偷摸的呗，
0: 现在说不行了，是吧？首先咱来说第一个啊，第一个是哪儿呢，是咱们这个新增设我们违法停车监控点位，一共有4处。
1: 都哪4处？
0: 这4处呢，首先他抓拍的就是临时停车违法停车的这种违法行为、
1: 嗯、现在就不能随便了。
0: 对，他说白了就是电子眼啊。
1: 对，
0: 然后哪个路段呢？第一个是咱们兴发胡同人民广场西路口。
1: 兴发胡同在哪儿？
0: 哎，这么一说不知道啊。
1: 对，
0: 但我要说这个市委广场大家知道不了？
1: 对，这个知道。
0: 对，这就知道了，是吧？其实就是市委广场。市委广场这个兴发胡同呢，也就是我们市委广场的西侧、
1: 啊、我知道它，你就说东南西北还不到，咱们是老五中斜对面那个胡同口、
0: 嗯、
1: 往翠湖园这边走那个斜对面那胡同口。
0: 哎，对，
1: 是吧？你看因为我经常走这我就知道。
0: 翠湖园在前面那个，
1: 翠湖
0: 就
1: 是翠湖园在前面那个吗？还没到天城呢，应该是这面那个。
0: 哎，对，
1: 啊，对，是吧？他那
0: 没到天城，这有一个侧面，就是原来东极分局那条路段。
1: 对对对对
0: 啊，东极分局在
1: 前面那个
0: 再往
1: 小胡同。
0: 哎，东极分局再往哪儿呢？再往咱们龙山隧道那头。
1: 嗯，对，
0: 这个地方
1: 有个小胡同那个位置。
0: 哎，它这个地方，是咱们兴发胡同人民广场西路口、
1: 嗯，
0: 西边是哪边呢？就是往咱们火车站方向去的
1: 那
0: 边。
1: 啊、
0: 那
1: 边是西，
0: 这边是西边、
1: 嗯。
0: 所以这么一说的话，大家就知道说啊，西是在哪儿了。
1: 嗯，
0: 他这儿呢要进行咱们这个违法这个停车的抓拍了。
1: 其实这个真的要提醒大家，为什么说啊？因为你看孩子有的时候在那 上学嘛，
0: 哎，有的
1: 发现好多人会停车，
0: 嗯，对，
1: 但是呢你是接送孩子那个点是可以的，但有的时候会周六周日会有很多人也把车停到这儿，
0: 嗯，
1: 我也曾经停到这儿啊，
0: 嗯嗯，
1: 因为一直都是有的告诉你不让你停，但是都是交警来了之后可能我们这人就开走了，但是交警没来，
0: 嗯，
1: 哎，我们就能停一会儿，但现在看来是不行了。
0: 是的，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地方是哪儿呢，也是咱们这个兴发胡同，但是呢它是教师新村小区门前，
1: 嗯，
0: 其实同样都是一侧，都是就是西边这一趟，
1: 对，它也是那一趟，但只是那一趟，
0: 嗯，一个是在
1: 单行这边了，
0: 一个是在
1: 那个口那过来，
0: 对，就一个是在路口，
1: 嗯，
0: 那个路口那个位置呢是咱们就是市广场和咱们这个市委中间，
1: 对对对，
0: 就这不有一个路口吗，
1: 就是这个路口，
0: 对，这儿，
1: 嗯，
0: 然后呢它这个教师新村小区门前，就是你再往南边走，
1: 其实就是那一趟你会发现都不让违停了，
0: 对，就是这儿要注意啊，
1: 嗯，
0: 然后呢第三个地方是哪儿呢，是咱们滨河北路梁安市第十九中学门前
1: 啊，这儿还不让停了，
0: 对，这儿现在也是要进行这个违法点的抓拍了，
1: 嗯，那这
0: 个
1: 应该是，
0: 哎，
1: 可能是放学或上学时间可能停一下行，
0: 嗯，
1: 应该哈，全天应该是不行了，应该
0: 看现场交警指挥，
1: 嗯，
0: 哎，就是正常来讲接送孩子的时候一般都是可以允许大家单排有序停放的，
1: 但你会发现这几处都是路停窄，你要真的是两边停车，反正大家也咱俩说的这些地方大家都走过，
0: 嗯，
1: 只要一停车那你就错车就很难，
0: 就挺拥堵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他做这样的一个调整啊，可能也是为了方便于咱们行车吧，
1: 嗯，对，
0: 还有呢就是最后一个这个违停位置是哪儿呢，是咱们龙山北路市委老干部局门前，
1: 嗯，
0: 龙山北路它具体的位置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哎呀，就是往斜拉桥那个方向去，
1: 那就是斜拉桥这个方向，从那个坡下来呗，
0: 嗯，
1: 就是那个咱们说龙首山那个坡下来，猴山那坡下来那一趟呗，是不？
0: 对，它就是集化招待所集化楼那头，大家知道吧？
1: 啊，对，
0: 哎，然后呢往南边走，到这儿的时候你就能看到，就是它这儿呢，就是现在也是禁停的一个，
1: 就可能像是地税这一趟，哎，这地税这一趟是吧？这么说
0: 对对对，
1: 可能大家就能应该知道一些了。
0: 嗯，所以说呢，这个位置大家也要去注意啊，就是现在呢也是你停了，
1: 嗯，
0: 超过三分钟，它就是抓拍的，
1: 嗯，就是开始有照相了，大家不能冒险了啊，
0: 嗯。对，那像以前我也跟大家说过，有的人说啊，说这个。都说违停是三分钟，
1: 嗯，
0: 但是我在这儿也停了四分钟，
1: 对，
0: 五分钟，
1: 甚至五分钟了，
0: 哎，也没给我拍照啊，这是为啥呀，
1: 嗯，
0: 是不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其实呢是看你把车停到这儿的这个时机巧不巧，
1: 就像之前你不说嘛，
0: 对，
1: 摄像头是旋转的，
0: 对，
1: 365度角度是没有死角的去转，
0: 哎，
1: 如果说有的时候你刚停着它就转过来了，你就会，我才停三分钟，一分钟都没到，我刚才住刹车它就照上了，就说明它已经转过来了，
0: 对， 对，就有的呢可能说这摄像头刚往那头转，然后你停到这它扫不到你，
1: 嗯嗯，
0: 然后它在那头停三分钟再往回转，哎，刚扫到你，
1: 你一这么说你说会不会有人就堵了我就堵三分钟扫不到我，我就停五分钟了，
0: 我觉得
1: 正好办完事儿了
0: 我说实话啊，我觉得这样的人呢，就是如果你是以堵的心理呢还好，还有的人有可能是啥呢，我看着摄像头他刚转过去，哎，我往这停
1: 啊，
0: 但是这得多闲呀，啊，
1: 不是，那他得眼神得多好，我一直盯着他看
0: 是吧，所以说呢尽量咱就是违停的地方吧，能不停就不停，
1: 对，
0: 但你说我要是我就停到门口，比如说我上屋里取个东西，
1: 嗯，
0: 或者我送个东西，
1: 嗯，
0: 我根本就不会在这超时超到三分钟，
1: 嗯嗯，
0: 那你可以说临时站一脚，
1: 对，
0: 对不对，你像我说每次啊，这个我从我家出来，然后呢是上班也好是干嘛也好，途经我家楼下呢就是有一个这个卖烟酒的地方啊，
1: 嗯，
0: 我每次我的这个快递啊我都是放到他家，
1: 嗯，
0: 那我想取快递我肯定是要把车先停在这儿，然后取完快递我就走嘛，
1: 嗯，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两三分钟还不够呢，师姐
0: 你
1: 除非要快，就是你要快递多的话啊，就有的时候你还要找啊，
0: 嗯，
1: 或者是要再翻呢，因为我们家那旁边不有个驿站嘛，就很多人就是，
0: 啊，因为驿站嘛，它是属于快递的集合点，
1: 啊，
0: 他家是属于说只有个别几个人，
1: 啊，那你还好一点，
0: 跟他关系相处的还不错，
1: 嗯，
0: 然后把东西就临时放在那儿，嗯，所以几乎就是我到那儿就能拿完就走
1: 啊，那就是应该每，就是，
0: 一分钟都用不上，
1: 对，这个时间是够用的，
0: 哎，所以说像这种情况，我们说临时我在这儿站一脚，我在这儿取个东西拿个东西就停了，但是你要是说我得上驿站这种，我还得排队。 我还得到时候念我的号，等他给我找，找完了我再签字我再走。
1: 嗯、对，
0: 那你这个一套流程下来的话，有可能三分钟那是真的不够的。
1: 这个的确是不够，
0: 是不是？你赶着说什么年终大促啊，什么这个双十一、双十二什么的，那取快递的人那老多，可能十分钟你都出不来呢， 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我去选择我在路边我是临时停车，还是说我需要停放很久，对不对？
1: 嗯、
0: 尽量呢就是不要有这种违章行为。他已经说了要拍照了，那咱就别去赌那个冒那个险，对不对？9月18号开始啊。

0: 然后呢我们继续来说啊，说新增设这个信号灯这个路口啊、
1: 嗯、
0: 新增设了信号灯路口有两处，抓拍我们机动车的这个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啊，违反禁止标线，违反禁止标线大家知道吧，压白线、
1: 嗯、对，
0: 哎，然后呢不按导向车道驶出以及说逆行这种交通违法行为。第一个地方在哪儿呢？在咱们市体育馆路口，
1: 在体育馆那边、
0: 哎、就是家住在那附近的朋友吧，你最近一阶段其实你也都能知道它这灯已经开始试用了、
1: 嗯、
0: 已经开始就是大家有很多就按照信号

0: 灯通行去走了
1: 啊。体育馆的人应该现在是按信号灯了哈。
0: 对，
1: 我都已经好久好久没往那儿去，那人现在不就是像个小的十字路口吗？
0: 对，丁字路口。
1: 对，
0: 嗯，
1: 哦，对，体育馆那边进不去哈。
0: 嗯，对。
1: 然后现在好像应该是开通了吧？
0: 应该是。
1: 但是呢，你会发现走那儿的时候有这个限时转，
0: 对，
1: 然后转的时候大家都是在抢。
0: 对，
1: 反正就是我能抢过去，哎，我就先过；我抢不过去，我就等，等到什么时候过。那这其实，我觉得这个位置安上红绿灯的还挺好。
0: 是的，
1: 对啊，方便了啊。
0: 他这个位置安完红绿灯之后呢，他说实话，咱也没有什么限时转不转弯
1: 了。对对对，就直接走就行了。
0: 对，就按照信号灯通行就好了。没有办法，就是现在呢，确实有一些路段吧，很多人说，哎呀，这个防止车堵，就哐哐按信号灯啊、哎，就是有人会有这样的声音。但是为什么说没有办法？因为咱们市区当中的路啊，它现在就只能这样了。你不能说把这条路取消，它是个丁字路口，我给它全封死它。
1: 其实没发现吗？真的按照红绿灯，它其实更快一点。
0: 对，
1: 就是咱们在那儿硬挤硬抢，你会发现塞在那儿它不动，堵死死的。
0: 对，而且呢，就是安完信号灯之后啊，它交通事故的这个概率也小了。
1: 对，降低很多。
0: 哎，肇事率也小了。所以呢，就是大家要理解，这是一个位置。第二个位置是哪儿呢？是咱们西安区建材道口，就是人民大街与先城西街交汇处的那个位置，建材道口这个位置也安了一个信号灯。住在那附近的朋友应该也能看到这信号灯。你想这个摆设立起来到通电到开始试运行，这
1: 么大个建筑物呢？
0: 对，所以呢，看到信号灯通行，咱们就正常去通行就好了。千万不要觉得说，因为咱们市区当中啊，现在有很多路段上的信号灯呢，它是没有办法支持监控这个拍照这个跟着的。有一些路段上你能看到它确实是没有这个监控抓拍的，但它有信号灯。所以有一些司机呢，他就会这个偷机取巧，
1: 就很多人会这样。
0: 哎，
1: 这儿没有，我可以小小的伪装一下。
0: 对，我就钻这个空子，是不是？如果说我排到第一个的话，我比如说我站这左转弯了，但是我其实想直行，我也知道这儿不拍照，那
1: 我就
0: 走
1: 直
0: 行了。
1: 啊，
0: 哎，就是有些人会这样，但是呢，建议还是别这样。真的发生事故的话，你是全责啊，
1: 而且很危险啊。
0: 嗯，是的。好，看看时间，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好的，那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上一段广告之前的时候呢，我们也说了咱们这个新增设的这个信号灯路口、有一些路口啊咱们一定要去关注，就是信号灯的一些变化。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以前呢就是市区内啊只有这个两个地方是有这个右转弯信号灯的。
1: 嗯，对，
0: 一个是在咱们这个银座那个路口那儿，
1: 嗯，
0: 右转弯往咱们这六条上道去这条道。
1: 哎，现在是开着的吗？
0: 现在应该，
1: 我都好久不往那边去，
0: 应该还是开着的。还有一个路段呢是在咱们北门那儿啊，那儿的右转弯它也是就往这个原来老日报社那个位置。
1: 其实如果你这么说的话，
0: 有的
1: 好多人都闯红灯了，
0: 有的时候是不关注的、是不是？
1: 对呀、你这么说的话好多人都闯红，因为有的时候你看你说那个北门那个位置吧，
0: 嗯，
1: 好多往就是咱要上大润发不得走这条路吗，可能从那下来的时候、我真的很少发现，就有的时候我要赶到第一个，可能我也就觉得啊我就直接拐就行了，
0: 就不看灯。
1: 对对对
0: 对，就是很多人、很多人习惯性这个右转弯都是直接就转了，
1: 对，像肌肉记忆似的，就觉得这个地方我要转弯我就可以转。
0: 对、但是呢其实咱们这个灯有的时候它是会调试的。你像我记得以前呢，就是往这个辽河大路往东极分局那个路段右转弯它也是有灯的，然后后来呢、就是调试完之后就变成常绿了，
1: 因为可能就大家都是这个感觉、然后总忘。但是你说
0: 还有

0: 我就是跟车流有关，他可能说右转弯没有那么多车呀，他就不留这个信号灯了。
1: 嗯，你一说这个想，咱们那个属于抚民桥啊，那个灯不就改了吗？
0: 嗯，
1: 很多人我也是这个看到的啊，然后很多人也都是像闯了红灯一样。
0: 对，我就想说这个，为什么说就提到说转弯，提到这个信号灯，首先呢，有的人他不知道这个灯我能不能转。
1: 因为记忆力当中可能就是永远都是那样，
0: 右转都说这个可以常绿都可以转，但是呢我们也要看灯，就给大家说一个最简单去分辨说这儿的这个信号灯我到底能不能右转，我到底用不用等灯。如果说你看的这个灯是圆灯的情况下，右转弯是不用看红绿灯的。
1: 红灯它是圆的也可以转，
0: 对，即使是红灯是圆的，到这儿你也是正常可以右转的。那什么情况下右转需要看灯呢？就是它变成箭头了，
1: 箭头是红的，那就说明要等红灯，这个一定要记住啊。因为抚民桥这个灯它变成红色的箭头就说明一定要禁止的。
0: 对，就是然后再就说抚民桥的这个灯啊，因为这两天呢也是应该是昨天还是前天的时候，最近确实是往那个路段上
1: 去了。
0: 哎，之前在我的印象里，这个路段，因为以前我家不是住简山新村那头嘛，就是在我的印象里，这个灯它就是常绿的。
1: 它这个才改，好像也就半个月，
0: 没多长时间，
1: 对，没多长时间才改。
0: 所以呢，就是有一些车，它平时不往这头跑的，它真的会不知道，就不注意。
1: 你说这个真是，你看我就不往那边拐，我总往这个一中二这边拐，所以说这个灯我就能知道啊，我要等。然后还有一天我走到这个双马桥那儿了，我不知道你去没，最近这两天去没去啊。双马桥那儿那天走的时候，哎，
0: 安信号灯了，
1: 啊，
0: 是吧？
1: 对，我们很多人哎，安信号灯了。
0: 对，
1: 说啊，得等灯了，你不能到那儿冲过去了。但是我会发现啊，你等灯一个好处，好过了，在我看来就好过了啊。
0: 哎，而且可以就是说如果有信号灯的情况下，对于礼让行人这一块我们就可以不用担心了。
1: 这其实这个位置早就应该了，真的是，你看礼让行人这个位置是这个行人特别多，
0: 对，
1: 晚间也好早上好，反时刻都是行人特别多。但是现在一不用等了，二说安灯了之后也不用说非得是争先恐后抢了。
0: 它因为它也属于一个丁字路口，
1: 对，
0: 然后再加上它这儿呢有两排这个人行横道，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到这里让行人啊就后面一憋憋了很多车，
1: 你等完这个还得等那个。
0: 对，然后呢现在安完信号灯之后，我们可以正常按照信号灯通行，我们就不用说再去说关注什么礼不礼让行人了。当你绿灯的时候，行人他不该走，
1: 对，
0: 你
1: 就
0: 正常走你的，
1: 咱们
0: 就
1: 该放行了。
0: 哎，对，那么再说抚民桥这个灯啊，我昨天呢是往那头去，刚好呢在辽河大路到抚民桥这儿，我需要上桥右转弯。然后呢我因为我看到灯了嘛，我就在后面排队
1: 啊，
0: 我是第四个车，
1: 就是你赶上的正是那个
0: 正是
1: 红灯，
0: 对。然后呢我后面有一辆营运车辆，
1: 他着急了，
0: 这营运车辆从停到我后面之后就一直在按喇叭，
1: 他着急了。
0: 那我前面有刹车呢，
1: 就是你让你他刹车也不能给他让啊。
0: 对呀，啊，然后呢就是他就摁喇叭鸣笛，一直在鸣笛，我知道他也不是在滴我，他可能是在滴最前面第一辆车。他可能觉得右转弯你为啥在这停着不走
1: 啊有可能，
0: 对吧，有可能。然后呢一直在鸣笛，但是呢所有人他都走不了，因为他是红灯啊。
1: 不是，你没发觉好像第一辆车给他救了吗？
0: 真的他是红灯啊。所以说呢就是一直也鸣笛，一直鸣到什么时候，那不是说一直啊这么一直摁啊，
1: 反正时刻
0: 就
1: 摁一会儿呗。
0: 哎，滴完一会儿，滴滴就
1: 起来了，就滴一会儿。
0: 哎，因为还不走呢再滴一会儿这种。完了等到变成绿灯的时候，我们大家就都转弯嘛。都转弯的时候呢，我也不知道他在行驶到这儿的时候他能不能看到这个灯。哎，但是呢确实是你只能变绿之后你才能走。
1: 对，
0: 所以要告知大家就这儿的这个信号灯啊，这个右转弯呢它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调试。
1: 对，已经开始了。
0: 是的，所以就是有些时候咱们市区当中这个路面上的这个灯啊，咱们也不要一直抱有着固有的思维，就是说绿灯所有的右转都是绿灯。
1: 其实这个真是，就是以前说咱往这个老这个那属于东区分局那个时候走那个灯，之前不改了吗？好几年前不改吗？我就也会差点闯红灯，
0: 是吧？
1: 然后就是因为车里有人说，哎，这是不是红灯不能过？然后我一下子踩就刹车了。你看，就是固有的思维属于容易让我们判断错误啊。
0: 哎，对，就是那你这一拐，你就是闯红灯。
1: 对
0: 啊，闯红灯六分呢，挺疼的啊。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3: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我们东极市场的胡同啊，此时此刻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严重拥堵的一个情况。中医大厦的门前以及咱们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包括我们这个是和宁街超市的门前啊，这些路段呢也是出现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请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1: 嗯，好的，感谢乐乐，再见。
3: 再见。
4: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六六线和九九线。所以呢，其实结合咱们这个刚才所说的，是不是啊？
1: 嗯。
0: 对于说呢，像路上的这个信号灯，咱真的为什么说让你开车打起十二分精神？这精神不是说你只看说我车前面有没有人呐、啊，
1: 嗯，
0: 有没有车呀？要关注的东西太多了。
1: 对。
0: 你得看看信号灯现在
1: 比如红绿灯是吗
0: 对呀能不能走是不是就像我说的你说这右转弯哎，你以为是长绿的你一个转弯回头闯红灯了
1: 其实说实话啊，现在可能说我们到另外一个城市的时候去开车你就会打起精神
0: 嗯，
1: 100%的精神前面是红灯绿灯能不能走让不让转、
0: 嗯、
1: 哎，每一个人咱们都会这样但你会发现在市区内哎，就觉得我熟悉了这个地盘我说的算能转、
0: 嗯
1: 就走吧可能它变灯了所以我们要在本市开车也像在外地一样开车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能少扣分然后呢少罚款
0: 对所以呢一定要去了解就是这个位置现在它也有灯了而且呢、
1: 嗯、
0: 就是如果说啊这个也给很多司机一个这个提醒吧就是说你在这儿你发现前面好几辆车
1: 嗯，
0: 按照你的思维来讲说右转咱们是不是正常可以走啊那可能你会想怎么前面还不走呢、
1: 啊、
0: 哎我就疯狂摁喇叭
1: 嗯，鸣笛
0: 没有用
1: 嗯，
0: 哎你一定要去想说你看你前面也好几辆车为什么他们都不走呢是不是就是谁都不是傻子是不是谁都既然你能开车你是知道这个路你是要怎么开的对吧谁都不走的情况下第一要么可能前面出现交通事故了
1: 嗯
0: 那你在鸣笛你也过不去啊是不是第二有可能就是像说有信号灯的一些更改不能让你转弯对不
1: 对
0: 还有可能其他一些你的盲区你看不到的一些情况
1: 比如有老年人走路很慢
0: 是的
1: 那你说你停还是不停不停谁敢过去
0: 对
1: 对就得停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人排在后面的人其实真的不知道前面什么你别说你排在第五号了
0: 你排第二个都不一定
1: 你排第二个你都不知道前面过得去有一天我真的这样我在这儿等、
0: 嗯、
1: 我就遇到前面是一个老年人走得很慢
0: 嗯
1: 那你说其实我鸣笛让他快点走也没有意义还有人给他吓得他更慢
0: 对
1: 对,
0: 对
1: 吧我就只能等但我后面的车他不知道他一直在催我、
0: 嗯、
1: 你去催我我也很着急
0: 对
1: 那你没办法我只能等他过去了然后他过去了之后他也能看见了可能我说你吹吧、
0: 嗯、
1: 你看一看因为什么不过、
0: 嗯、
1: 其实就是有一定原因的大家不要急也不要觉得你耽误你什么一分钟两分钟如果真的是出现了一些什么事儿的话可能就像说你昨天遇到那个事儿、
0: 嗯、
1: 我说第一个车可能就救了他、
0: 嗯、是的
1: 对吧他应该感谢一下如果他要不等他是不是闯红灯了
0: 对所以呢就是前方一定是有原因的他不走也一定是有原因的、
1: 嗯、对
0: 就这个时候吧你也别着急了你如果着急的情况下我们还是那句话你改变不了别人你改变你自己是不是
1: 对
0: 你就特别着急不行你去走直行走完直行、
1: 嗯、
0: 回来上对向车道上那头去走左转
1: 对
0: 你也一样
1: 对右转一下可以
0: 对不对所以啊就是不要去急就有些情况呢咱们也要去分析哎，用聪明的小脑袋瓜去想一想到底为什么对不对就是凡事不要总去想哎呀他咋不走呢哎呀他怎么回事啊、
1: 嗯、
0: 哎呀他干啥呢哎呀他磨磨唧唧的
1: 他肯定有事儿
0: 哎，谁能开他不开呀是不是谁说我开车出来我就为了在车里坐着呀
1: 我不是能说我开车出来就为了挡害吗
0: 哎是啊肥脚我要跑到一二三路公车问叔叔那再继续跟大家说就是很多人比较热门关注的说取消了一个限时左转弯是吧
1: 对
0: 这个哎大家很高兴去听这个位置是哪儿呢就是咱们怎么说呢就是咱们交通局就是东极市场、
1: 哦、
0: 那条单行道、
1: 这个、单行道这趟
0: 哎那个地方呢出来左转弯是奔咱们这个南门加油站
1: 对
0: 直行呢是奔这个联通大厦那个楼下、
1: 哦、对对那边
0: 对哎
1: 对
0: 吧是这个位置啊然后呢它是取消了这个限时左转弯以前呢在这条路段以及说像联贸后面那一侧的那条路段、
1: 嗯、
0: 它这两条路段呢都是出照片非常多的地方
1: 那肯定啊出来的时候就总忘啊、嗯、因为我第一个照片就是在这个联贸后面那出的照片
0: 嗯嗯嗯
1: 出完之后可能这辈子都记得了这个地方我不能转哎，不管什么时候我先到那时候我看个点儿、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对
1: 你会发现很多人因为它属于商业圈这边吧
0: 是的
1: 然后有的时候说买菜也好逛街回来也好你会发现很多人都是处于这个放松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就忘了但是这个取消哈东西厂这个取消、嗯、我说句实话真不错
0: 嗯
1: 很方便，省得咱们还得绕一下。
0: 是的，嗯，也是在根据实际情况再看吧，我们不能说取消了以后就再也不安了，
1: 也许会安，但是其实要看牌儿，我觉得是最关键的，是吧？咱们可能说有的时候没第一时间知道这个事儿的话，它旁边会立牌子，尽量看一看。
0: 对，
1: 然后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你观察这个路标啊、路牌啊，对我们有好处，时间长养成习惯了，无论走到哪个城市，你不知道这个地方，你看一下路牌路标有帮助的啊。
0: 对，嗯，他当时安这个限时转弯的时候呢，其实目的就是因为说转弯的车有的时候会比较多，
1: 对，缓解车流量也是。
0: 哎，然后呢在早晚高峰期间的时候啊，它就容易呢影响直行的一些车流。
1: 嗯，
0: 影响直行的车流呢，导致就是几辆车吧，把这个路口像用绳一样就是给拦住了。
1: 对，然后你会这边转弯，所有的车出来了，那边直行放灯了，
0: 但是车
1: 过不去、
0: 哎、
1: 就是还得等下一个灯。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其实呢就是前面已经没有车了、
1: 嗯、
0: 前面那个信号灯呢已经就是几乎没有车停了，但是这一头呢憋着一排车过不去，
1: 就是因为这儿嘛，转弯了。
0: 对，所以呢他现在取消了这个转弯呢，也有可能跟什么呢，跟咱们一些这个你看咱们易实验他不是也这个三四五六年级搬走了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嗯、搬新校区了。
0: 是的，有可能呢跟这个有关，没有这么多车往这头来的情况下，有可能这个车呢就没有那么多了
1: 啊，市区内这个缓解了。
0: 对，市区内的一些交通压力缓解了、
1: 嗯、
0: 然后呢就不至于说有这么多的车再往东京市场易实验这个胡同来了。
1: 对对对、嗯、
0: 有很多人是送完孩子之后刚好我从东京市场兜过来之后，我转弯左转弯往襄阳来、
1: 嗯、
0: 对不
1: 对、嗯、
0: 那既然这儿取消了，很多车不从这儿走了，有可能就缓解了，缓解之后也可能交警根据实地的一个关注之后吧，就是实践之后踏查之后发现说，哎，可以把这个左转弯取消了。
1: 嗯，其实真的是啊，您说这是他搬了之后、嗯、可能是早晚高峰这一点真的缓解不少。
0: 对，
1: 应该少了很多很多车，那么可能走到这儿的时候更顺畅了，他也就把这个灯也就给改了。
0: 是的，所以呢就是咱们也是要不断的去怎么说呢，去实践然后去更新、
1: 嗯、对，
0: 是吧，也不代表说这个左转弯取消之后再也不安了，就像我说那句话，那有可能取消完之后发现这儿的车还是很多，早晚高峰的时候还是不行，还是容易这个拦

0: 住，那说不定有可能会再次启动呢，
1: 嗯、
0: 对不对？
1: 就是大家吧，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就多看吧，然后呢，适应，就是比如说取消了呢，咱们很开心；如果呢、
0: 嗯、
1: 再恢复了呢，咱们也平常心哈、
0: 嗯。
1: 然后呢，也多看，尽量少罚点款。
0: 对，但我说的是9月18号之后啊、嗯，可不是说现在，也不是说这两天。
1: 嗯嗯，
0: 你别说我，哎，我听这个婉彤说了。既然说咱们这个取消了，那好，我今天晚上我就左转。
1: 那是不是今天就来找你啊？
0: 那你照片一样出，该交罚款一样的交。
1: 出来说了，他说婉彤说的吧、嗯？
0: 那不行啊，我说了，9月18号以后，也就是说呢，本周五之后，你从星期六那天开始，你就可以不用去这个等这左转弯了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清楚。好了，我们看看时间，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9: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啊！大家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也抓紧时间的来与我们讲述。其实说啊，在路面上开车，我们如果了解这周边的一些路况的情况下呢，会心情会放松一些，
1: 嗯、对，
0: 对吧？但是呢，我们不能保证说我一直都在这一亩三分地儿去开车，
1: 对，
0: 爱去生活，
1: 你放松惯了可不行。
0: 是的，你肯定是这，毕竟这咱说辽源市区，辽源市也不大，是不是？
1: 嗯、
0: 你毕竟你可能。多多少少这儿也会去那儿也会去，但是呢就即使是说咱们这个幸福的小城市它这个面积没有那么大的话、
1: 嗯、
0: 但是它有一些这个法制啊，有一些咱们的这种
1: 交通规则、
0: 交通规则呀、设施啊，它也会不断的去变化。
1: 对，因为咱们会不断的去完善，不断的去更新。那我们现在老用老的传统想法或者是固有的思维去走这段路也好，然后还有这个闯红灯也好，可能就错了，说不上哪一天就会摄录下来了、
0: 嗯、
1: 你像有的时候有的路段不经常走的，我记得在好几年前吧，
0: 嗯，
1: 中医院后面那小胡同，
0: 嗯，
1: 大家也能够知道，那段路其实我不经常走、
0: 嗯，
1: 但是那个就是好久好久都已经改成单行了，但我不知道，
0: 啊、嗯，
1: 对吧？
0: 还按以前的方式，
1: 对，我以为那边能进去呢。
0: 嗯、
1: 然后那个有为啥说我提醒大家一定要看这个路标啊牌、
0: 嗯，
1: 其实上面写、
0: 嗯，
1: 但我没看。
0: 嗯，
1: 那时候刚开车也就三四年吧，可能觉得啊，我就没看，固有的思维就要进去。这话说都得改十多年了，可能是进去了之后还好，有一辆这个营运车辆司机，那大哥挺好。我说我现在，大哥告诉我不能进单行，
0: 哎，
1: 他提醒我一下。然后呢，其实我应该刚刚车头进去还不算的，可能也没被拍到什么样，但是没被罚款。但如果说没有人告诉我，我就进去了。
0: 你肯定也就拍照了，
1: 肯定就只肯定是被罚了嘛。
0: 对，
1: 你说有一些路段不能用我们固有的思维，可能以前会觉得这段路就是没有摄像头，那段路就是可以单可以这个双排车道行，但是有的时候你会改单行了，会改不让进行了，
0: 嗯，
1: 或不让停车了，你会发现现在咱们市区内变化真的是好大好大。
0: 对，因为我们不是营运车辆司机师傅，
1: 嗯、
0: 说天天摸地头子，是不是？
1: 嗯、
0: 天天哎，我哪儿都跑，这乘客上哪儿去，我就给他拉哪儿去。你每天呢，你上班就占用了你大部分时间，
1: 对。
0: 然后呢，去上班你就这一趟路线，
1: 对，嗯。
0: 下班之后，比如说我要去接孩子，
1: 嗯、
0: 或者说我要去买。

0: 菜，
1: 对，可能又多了一趟路线，但不会说满连跑。
0: 对，你也有你固定的买菜的超市或者是地点，对不对？你说打个比方，我家住七一，我上欧亚买菜去。
1: 啊，
0: 你有点不现实了，一个大西边一个大东边，是不是？哎，你说我家住这个、这个，比如说住煤城新村、我上咱们向阳柏林小镇的时候买菜，
1: 这也不能哈。
0: 所以一样，你每天活动的地方其实就那一亩三分地儿，是不是、然后呢接送孩子，你说孩子有补课，我也就给他送到这个他补课班的这个位置，
1: 几乎都是熟悉的地方，没有说我们到、你看我不经常往这个四百那边去，可能到时候四百哪哪可能我真的不太清楚，哪按红绿灯哪变化了都不太知道。
0: 而且呢，就是当生活被很多事情都占据时间之后，你不会有过多的时间，你说我今天晚上没啥事儿，我出来我就满两市跑开车
1: 啊，我转一圈我看看哪儿红绿灯变了，
0: 哎、
1: 啊、
0: 我满哪儿跑、我觉得很少吧，是不是？也会有这种
1: 有
0: 天好的时候晚上出来开车溜达溜达，有的时候我也会。
1: 那你说那是处对象呢
0: 啊，这那也不完全是，那你说我也这个结婚也七年多了，开始我也没有说这个这个
1: 你是例外。
0: 哎，没事，有的时候晚上天好的时候、哎吹吹风、上哪儿说看看这个哪儿这个广场啊公园啊新开溜达溜达。这正常，但是呢就是我们一定要了解，有一些市区当中有一些地方可能平时你是不总去的，
1: 对，好多地方，
0: 但不代表说你就不去，是不是？你去的时候就一定要关注它，有的信号灯更改了，有的信号灯调试了，有的地方新增设了什么转弯怎么怎么样的，咱一定要了解啊。靠什么了解呢？就是慢行边上的一些标识标志，
1: 对，
0: 靠这些去了解，这样呢咱们就不容易出现违章了啊。我想让你的笑容，好的，看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儿也是接近尾声了，在这也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话，可以在我们明天直播节目当中再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主人，空间已开启。
1: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雀和声音关注可爱解锁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指定有一些事儿是你不知道的，
1: 必须的吗？
0: 今天咱们来说说有关于西藏的事儿。
1: 西藏啊，
0: 哎，我跟你说，西藏是我太向往的一个
1: 地方，
0: 是
1: 想去旅旅游，
0: 太想了
1: 啊！平时想去溜达溜达，
0: 哎
1: 啊，一去这种大草原就感觉特别的辽阔。
0: 大草原，
1: 西藏
0: 高原
1: 啊，一去大高原。一去大高原就感觉到这个场景非常的辽阔，对不对？
0: 我觉得
1: 变得非常舒畅。
0: 西藏吸引我的地方在于神秘，
1: 神秘。
0: 哎，我就觉得西藏是一个富有神秘色彩的一个地方。
1: 反正对于我来讲，
0: 特别令我向往。
1: 我没去过的地方都挺神秘，因为我没去过。
0: 再一个，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已经去过西藏，回来形容，包括他拍的照片，就是这个地方哪能用美形容啊？
1: 啊，
0: 得用太美了形容。
1: 哎呀。你看，没有文化，词汇
0: 就是词汇也是很匮乏、啊哎。但这个地方确实是太美了、啊。
1: 是，
0: 西藏呢被称作为世界屋脊哈。
1: 对，
0: 它壮丽的自然风光吸引着世人的目光。
1: 嗯，
0: 然而除了美丽的风景之外，西藏还藏着很多大家伙不知道的秘密啊！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探索有关于西藏这一片神奇的土地。
1: 太好了，
0: 哎，首先呢，咱来说说这个西藏，它是咱们世界平均海拔最高的行政区。
1: 嗯，
0: 西藏自治区是全球平均海拔最高的主要行政区域啊。
1: 嗯，
0: 它的平均海拔在4000米。
1: 四千米啊，
0: 啥概念？
1: 好高啊，
0: 太高了，
1: 怪不得大家去都得带那种什么氧气瓶呢。
0: 那当然了
1: 啊，
0: 是吧？会缺氧的。
1: 对，对对，是的。
0: 这它这个海拔呢是高于其他任何国家或者是地区的。
1: 嗯，
0: 其中呢，藏北的羌塘高原更是被称作为世界屋脊的屋脊。
1: 屋脊的屋脊，
0: 哎，
1: 这个词儿也是挺匮乏的。
0: 它就是这样，
1: 就比世界屋脊还要高吗？
0: 不是，它是世界屋脊的屋脊。世界屋脊是西藏
1: 啊、
0: 它是西藏的屋脊，
1: 明白了，明白了，
0: 人家就是这么称呼的，跟我词汇匮不匮乏没有关系、
1: 明白了，这是官方给出来的一个词汇、
0: 它的平均海拔更是达到惊人的4500米以上啊、这是它的这个海拔。
1: 嗯，
0: 再有呢，这个西藏令人非常向往的，当然是因为它有珠穆朗玛峰了。
1: 对对对。
0: 但是大家伙要知道，珠穆朗玛峰并非是我国独享的啊、这个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啊，不是完全都在我国境内的。
1: 是，
0: 这座巍峨雪山一半是属于我国日喀则市的定日县、另一半呢则是属于尼泊尔的萨迦马塔国家公园。
1: 嗯，
0: 哎，它这个峰顶呢是两国天然的分界点。
1: 嗯，
0: 在2020年的时候呢，中尼两国共同宣布了这个珠峰的最新的精准的确量的它的这个高程为8848.86米啊，8848.86米啊、这可能大家伙都知道了，因为这个数字是很多学生们都需要背下来的数字啊、再有呢就是青藏高原，是吧？亚拉索，来呀！
1: 我行，我看你自己一个人能喊上去呢，
0: 来呀！
1: 我就没猜，亚拉索
0: 到你了，
1: 那就是青藏。
0: 高原怎么下来了呢？得上去啊，
1: 这太高了，
0: 你这都是相当于专业的了，你这各方面的
1: 容易炸麦，容易，
0: 你离远点不就完了吗？你今天必须得吼一嗓子。
1: 我跟你讲，搞不好现在
0: 我再给你起个头
1: 啊、
0: 亚拉索，来，
1: 那就是青藏高。都在这关麦克风，都关那个收音机了。
0: 告诉你离麦远点，这孩子是真不听。
1: 但是说明我实惠啊。
0: 哎，再说说这个青藏高原啊，就是听过一些有关于西藏的这歌曲哈、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名叫雅鲁藏布江，
1: 对，
0: 是吧？
1: 啊，对，
0: 它呢是西藏的母亲河，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主要河流之一。
1: 嗯，
0: 哎，其在咱们中国境内的长度约为2057公里。
1: 嗯，
0: 很少有人知道的是啥呢？雅鲁藏布江在流经米林县和墨脱县一带的时候呢，它切割出了地球上最深最长的峡谷，叫做雅鲁藏布大峡谷。
1: 雅鲁藏布江首，雅鲁藏布大峡谷，这个还真是第一次听。对，
0: 哎，这个呢，这个峡谷全长是504.6公里，平均深度是2268米，最深的地方达到了惊人的6009米。
1: 哇，
0: 你说这个西藏多么的神奇，上有高达8000米的珠峰，
1: 是
0: 下有低达6009米的大峡谷，
1: 所以说它这个地势可以说是上上下下的，是吧？
0: 哎呀，哎，你知道它这个高，这个大峡谷的这个深处哈，
1: 嗯，
0: 这个深度是远超美国的这个一个大峡谷，叫做科罗拉多大峡谷，它那个地方最深才1800米，
1: 嗯，
0: 咱这个最深是6009米，
1: 哇，
0: 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大峡谷
1: 两个字形容啊，震撼啊，
0: 太震撼了，
1: 是的，
0: 是，
1: 嗯，
0: 哎呀，这个大峡谷，你说如果要站在，不知道站在这个珠穆朗玛峰上能不能看到这个大峡谷，这个身高差太高了，
1: 身高差
0: 是吧？
1: 对，
0: 这个高度啊，我的天哪，
1: 这高度这深度啊，简直是这个人间奇观啊。
0: 是啊，
1: 是的。
0: 哎，再来说说这个西藏啊，被称作为千湖之地，
1: 千湖之地，
0: 因为它拥有大小的湖泊超过了1005个，然后呢总面积达到了2.4万平方公里，占中国湖泊总面积的近1/3。
1: 哇，这个就很厉害了。
0: 你还记不记得就是网上的那个梗啊，
1: 啊
0: 啊，怎么说的，纳木错你都没去过
1: 啊，
0: 啊，纳木错你都没去过，你不是白活了吗？
1: 啊，
0: 对吧，
1: 完了，我20多年白活了。
0: 你居然没听过这个梗吗？
1: 没有听过，而且写这个地方我是真的没去过。
0: 你是你没去过，
1: 啊，
0: 很多人都没去过，但是在网上这梗多火呀，纳木错湖你都没去过，你真是白活了。所以很多人就背上行囊穷游到纳木错去感受它的美丽风景啊。
1: 是，
0: 这个纳木错湖呢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咸水湖，
1: 嗯，
0: 它这个湖面的海拔高度达到了4718米，
1: 哇哇哇哇哇，
0: 那湖面就跟镜子似的，你知道吗？
1: 嗯，
0: 那都美的，就是你往旁边一站，上边一个你，湖里还有一个你，
1: 啊，
0: 哎，就像照镜子一样的，真的老美了。
1: 那我真的很想看一看了。
0: 所以说，这个西藏被称作为千湖之地嘛，这湖泊确实是特别的多啊。
1: 嗯，
0: 然后以纳木错湖就是为现在主要的旅游区域啊，因为纳木错真的很美。它同时也是西藏的第二大湖，它的面积约为1920平方公里，
1: 嗯，
0: 老大一湖，
1: 嗯，
0: 老大一湖了啊，
1: 老大一湖，
0: 但确实美啊，就是上网如果大家能搜到的话，你可以真的是这太出片了，
1: 嗯，
0: 就是你会感叹这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世界上怎么可以有这么美丽的地方，
1: 嗯。

0: 啊。再有呢，就是当地人，西藏当地人独有的一个生理特征，
1: 嗯，
0: 就是高原红，有没有听过？
1: 叫高原红啊，
0: 哎，美丽的高原红、啊，
1: 听过呀、
0: 啊，
1: 这肯定听过呀、啊，
0: 是吧？
1: 嗯，
0: 很多歌里边都有唱哈。就是由于长期生活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
1: 嗯，
0: 所以藏族同胞们就进化出了独特的生理适应机制。
1: 嗯，
0: 相比平原居民，他们通常拥有更大的肺活量和更红润的脸庞。
1: 哎、
0: 这更红润的脸庞就是我们说的高原红
1: 啊,
0: 啊，因为他们的血液当中的红细胞的数量也更高。
1: 嗯，
0: 哎，我们经常能看到藏族同胞顶着两个红红的小脸蛋儿，你看咱都得擦腮红，人家不用，天然的。啊，哎呀，非常的美啊！
1: 嗯，
0: 再有呢，在西藏，它的太阳能资源极其丰富。
1: 嗯，
0: 大家都知道，西藏是我国的日照时间最长的省份。
1: 嗯，
0: 啊，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就是博主们哈，
1: 嗯，
0: 发短视频说9点了，你们都睡觉了吗？我这还亮着天呢。
1: 哎，那个时候就感觉到，哇塞，他们那边的夜生活肯定非常的丰富，
0: 感觉夜晚还没有降临啊。
1: 是，
0: 哎，大部分的地区呢，年日照时这个时。时数它超过了3000小时、
1: 嗯、
0: 拉萨更是享有日光城这样的美誉啊、
1: 嗯、
0: 年日照时数高达了3005小时左右、
1: 嗯、
0: 比同纬度的成都是大概是1100小时、
1: 嗯、
0: 你就想想它超出了它近2倍
1: 哇
0: 哎也就是说就是西藏白天的时间是成都白天时间的2倍你就想想、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哎另外呢在高海拔还有空气稀薄尘埃少水汽含量低等一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西藏的太阳辐射的强度那老大老大的了啊
1: 嗯
0: 太阳能资源那是极其丰富的就是每平方米每年的总辐射量可高达6000到8000兆焦赫焦耳啊、
1: 嗯、
0: 然后极具开发的利用的潜力啊你像他们这儿你像太阳照啊太阳能热水器啥的、
1: 嗯、
0: 在当地应用都老广泛了
1: 哦
0: 哎呀因为毕竟这个阳光太充足了哎这个资源能量太丰富了啊、
1: 嗯、
0: 再有呢咱们就来说这个青藏铁路啊这可以说是咱们人类工程史上的一个壮举哈
1: 嗯
0: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
1: 嗯、
0: 其最高点位于海拔5072米的唐古拉山口
1: 哇
0: 哎呦天哪坐着火车去拉萨啊这10年前听着歌和10年后再来感受这个拉萨的风光真的是太美了啊
1: 嗯
0: 有超过960公里的线路的海拔都是在4000米以上其中大概约有550公里穿越了常年冻土区
1: 嗯
0: 所以说你要知道这个青藏铁路修建起来它是一件多么惊人的事情啊
1: 是
0: 550公里冻土区怎么修建铁路啊
1: 嗯
0: 所以为了解决冻土还有这种高寒缺氧和生态脆弱的三大世界级难题工程师们采用了像热棒啊片石通风路基等一些创新的技术列车车厢里边还配备了弥散式和分布式的供氧系统、
1: 嗯、
0: 啊然后确保旅客呢坐车的时候你是舒适的是安全的
1: 是
0: 所以说咱说这个青藏铁路是咱人类工程史上的壮举啊、
1: 嗯、
0: 所以说有机会现在去西藏嗯就是当然想自驾你会领略到其他的一些风光哈、啊
1: 嗯、
0: 但是如果为了更方便一些或者是看自己的身体的适应能力的话坐上火车去拉萨那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选择哈、啊、
1: 是
0: 再来说说这个拉萨最著名的布达拉宫
1: 哎呀这地方我也认识
0: 你也认识、
1: 哎、我总在书上看到过
0: 哎宏伟的布达拉宫不仅是藏传佛教的圣地也是一座巨大的建筑群啊、
1: 嗯、
0: 它依山垒砌高13层117米、
1: 嗯、
0: 布达拉宫的内部功能区非常的明确曾经集宫殿寺庙政府办公学校仓库甚至是监狱等多功能于一体
1: 哎呦呵哎呀
0: 哎太全乎了、啊、
1: 感觉我也想去一趟了那怎么
0: 哎他这个布达拉宫就有如一个微缩的这种社会结构体现了这个政教合一时期西藏的一个社会面貌啊、
1: 嗯、
0: 据统计呢布达拉宫内部拥有超过了1000个房间2000尊造像和近10000幅卷轴画
1: 哇、
0: 啊、哎这都是瑰宝啊历史留给我们的瑰宝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欣赏一下啊
1: 嗯
0: 那说到西藏咱还得说说他的这个

0: 美食啊，
1: 美食
0: 是吧，
1: 嗯，
0: 酥油茶。
1: 哎呦喂，哎，老有那种歌什么唱什么
0: 酥油茶哈，
1: 对，
0: 哎，这是西藏的一个特色哈。那酥油茶可能我们刚喝不惯，但你要是经常待在西藏，你还真就得喝它。
1: 嗯，
0: 给大家讲讲为啥非得喝酥油茶，为啥酥油茶在西藏这么盛行啊？
1: 嗯，
0: 其实酥油茶呢是藏族人民日常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饮品，它是由浓茶汁、酥油，这个酥油呢主要是好牛奶或者是羊奶提取的黄油，
1: 嗯，
0: 哎，还有盐吧，哎，在特制的茶桶当中，然后搅打乳化而成的，就称作为酥油茶了啊。
1: 嗯，
0: 那为啥非得喝它呢？有人就接受不了这个味道，但是如果你去过西藏，你再回来之后，对于这个味道你就太好接受了。
1: 是，
0: 因为在这种高寒缺氧、食物相对于单调的高原环境下，酥油茶呢不仅能够御寒保暖、补充水分，更重要的是它会提供大量的脂肪和热量。
1: 也就是说，它能够让你的身体变得暖乎乎的。
0: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是不在高原，在咱们平原地区啥的，你经常喝它，那你想胖就没个跑。因为它这每碗当中含大概100到200大卡，你就想想
1: 100到200大卡，
0: 哎，就是热量啊啥的，这是最主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能量来源。所以藏族同胞一天可以饮用数碗乃至于数十碗的酥油茶。
1: 嗯，
0: 同时酥油茶呢也是待客社交的一个重要媒介啊。
1: 哦，
0: 再来说说这个，说到酥油茶了之后，还得说他们这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食。
1: 嗯
0: 啊，这个重要的这个主食这俩字儿，我跟你说特别的，嗯，就难写，
1: 难写。
0: 哎，那我不知道这个藏族小朋友们写这俩字儿费不费劲啊？
1: 没事，
0: 它叫做糌粑，
1: 糌粑。
0: 哎，听说
1: 藏族的小朋友他不仅写字儿难写呢，他写名还长呢。
0: 啊，
1: 藏族那名都老长了，
0: 但是人家有的时候用藏语啊。
1: 哦，对对。
0: 哎，这个糌粑呢是藏族人民最主要的一个主食之一，它是由青稞，
1: 嗯，
0: 大家都听过啊，
1: 青稞酒
0: 可以酿酒的，对吧？
1: 哦，
0: 它是一种耐寒耐旱的大麦变种啊。把这个青稞炒熟之后磨成面粉，然后呢食用的时候通常呢将这个糌粑粉放入碗中，倒入少量的酥油茶，用手指头不断的搅拌，
1: 嗯，
0: 当然有其他器具搅拌也可以，
1: 哦，
0: 然后捏合成团儿就可以食用了啊。糌粑，
1: 嗯，
0: 它因为制作方法非常简单，而且携带起来也非常方便，营养还挺丰富，因为它富含有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所以呢非常适应高原游牧和农耕生活。在一些宗教节日啊或者是仪式当中，他们有一个叫做抛糌粑啊，抛洒糌粑，
1: 嗯，
0: 这样的一个庆祝仪式。
1: 嗯
0: 啊，抛洒糌粑也是一种表达祝福和喜悦的方式。
1: 哦，这样。
0: 所以说，如果有的时候你要是去了之后呢，
1: 你别急眼，
0: 你有可能你会看到他向你扔一个圆圆乎乎、团团的可以吃的一种食物。
1: 哦，那个时候你别生气，哎，人家是对你表示祝福呢。
0: 哎，是的啊，
1: 哦，真好。
0: 咱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藏语是吧，
1: 嗯？
0: 哎，现代藏文呢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一种拼音文字，它的创制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中叶的松赞干布时期啊。相传啊，当时的大臣敦弥桑布扎啊，他呢受命前往印度学习，也就是说这个藏文它是源自于印度的啊。学习的时候以梵文的兰扎体和瓦德体为蓝本，然后结合了藏语的语音特点创制了藏文。
1: 嗯，
0: 藏文呢共有30个辅音字母和4个元音符号，书写方式呢也是从左到右横着写啊。
1: 嗯嗯，
0: 它不仅是记录藏族语言文化历史的载体，更是浩如烟海的藏传佛教典籍的书写文字啊。
1: 嗯嗯，
0: 现在呢也是被广泛使用着的啊，现在也还在用着的。所以说他们的名字如果用这些藏文来写的话就会好很多。
1: 我的天哪，现在看这些藏文，说实话咱不懂藏语啊，但看起来特别的神圣啊。
0: 哎，是这样的。
1: 哎，
0: 啊，
1: 土话来讲，急里拐弯的啊，有点复杂。
0: 咱再来说说去到西藏你一定会看到就好多的地方，不管是西藏的山川呐，啊，还是垭口啊、寺庙啊，还是居民啊，你居住的这些个地方，你随处可见的挂着五彩的经幡。
1: 嗯
0: 啊，是吧？
1: 对对对，
0: 咱看一些图片都能看得到哈。
1: 是
0: 这些这个经幡上面

0: 翻的时候，就如同诵读了一遍经文，就能将这个祈福和吉祥的信息传遍四方，利益众生。
1: 嗯。
0: 所以大家伙到这儿之后呢，你会看到好多的地方都挂这五彩经幡啊、
1: 哦。
0: 还有呢，就是藏族有自己的历法啊，他拥有自己独特的历法，叫做藏历啊。它是一种阴阳合历，就既考虑到月亮的运行周期，也考虑到了太阳的回归年。哎，藏历年的这个起始日期每年都不同，不像咱们有固定的啊、
1: 嗯、
0: 通常呢是在一月到三月之间，与春节的日期相近，但是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啊、
1: 嗯、
0: 那么藏历呢不仅被藏族同胞用于确定新年、宗教节日，还有农牧业活动，还广泛用于像藏医啊、天文呐、啊、包括占卜的领域。
1: 哦，这样。
0: 哎，再来说说这个高原上的竖线啊，大家可能有点不太明白啥是竖线、
1: 嗯、
0: 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1: 嗯、
0: 尽管西藏东南部林芝等地拥有着茂密的原始森林、
1: 嗯、
0: 但是在广袤的藏北以及阿里等一些高海拔的地区，却基本上是树木不见踪影的草原和荒漠啊、
1: 哦、
0: 这是因为这个树木的生长啊，它存在一定的海拔上限，
1: 嗯，
0: 这个就叫做竖线。
1: 竖线，
0: 哎哎，这个因为在青藏高原，竖线大致都是在海拔4500到4700左右啊、
1: 嗯，
0: 当然也会因地区或者是坡的方向啊有一些不一样啊，但大多数这个竖线都是在4500到4700。那么你一旦超过了这个高度，哎，或者是低温呐、啊、强风啊、短暂的生长期啊、冻土啊等多种因素连在一起，就限制了乔木的生存。
1: 嗯、
0: 所以说，高原上的树都是有竖线的，
1: 明白了、
0: 啊？不是所有地方都有这种原始森林的啊。
1: 嗯，
0: 再来说说最后一个啊，就是大家了不了解传承千年的藏医啊？
1: 藏医啊、
0: 哎、
1: 衣服的医是吗？
0: 医学的医
1: 啊，藏医啊，他这个，哎呦喂，我还寻思我说藏族的衣服呢，我说藏族衣服也好像也不是特别了解。
0: 藏医药学啊，咱们经常会听到说这支膏药来自于这个啊、是吧？藏医是吧？
1: 这一般都是电视广告。
0: 哎，这个藏医药学是世界四大传统医学体系之一，它到现在为止拥有了2300多年的历史。
1: 嗯，
0: 所以说如果去西藏的话，也可以看看藏医。哎，藏医是以龙指的是啥呢？是指气啊，
1: 嗯，
0: 然后赤巴指的是火，
1: 嗯，
0: 培根呢指的是土和水，这三种能量或者是体液的平衡理论为基础。
1: 嗯，
0: 诊断上呢运用的像问诊、望诊、触诊啊，这个触诊里边尤其重视的是脉诊、号脉。
1: 好慢，
0: 哎，这些方法啊，它这个治疗手段呢，包括使用数千种的高原特有的草药，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还有矿物，
1: 嗯，
0: 动物药材，以及放血、艾灸、药浴、按摩等一些外疗的外治的这些疗法、
1: 嗯、
0: 是一套体系完整系统的完整的医学体系。
1: 哇，这个好神奇啊。
0: 哎呀，你看看去到西藏不仅能够欣赏到美景，感受当地人给你带来的祝福，还能吃到美食，同时你还可以看看身体、
1: 哦、
0: 是不是挺好的？
1: 是。
0: 哎，如果有想出去旅游溜达的朋友，可以去西藏去感受一下。
1: 是的。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你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要说呀，这冬天哪儿最火？我跟你说一个地方，你都不带说别的地方的。
1: 冬天哪儿最火？
0: 对呀、啊，你冬天你去哪儿
1: 玩？三亚呀，
0: 冬天啊，那三亚你能感受到寒冷的气息吗？冬天呢？
1: 不是冬天。
0: 啊、
1: 冬天你上东北啊，
0: 必须的必啊，
1: 你就是想就是玩雪吗？
0: 对呀、啊、玩想玩雪呀、啊、想看看冰雕啊，想溜达溜达呀，吃吃糖葫芦啊，吃吃这个什么冰棍啥的
1: 啊，
0: 对吧？我觉得但凡啊，所有的这个朋友们啊，你如果要是说想要冬天去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我觉得黑龙江一定是你的首选。当然黑龙江下面哈尔滨也一定是你的首选。
1: 也不一定非得冬天去玩啊、嗯、黑龙江和哈尔滨什么时候去溜达都是值得一逛的。
0: 是的，所以说咱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关于黑龙江啊这样的一个地方的冷知识。其实很多朋友对于这个地方是相当的熟的，
1: 嗯，
0: 因为离咱们这块确实也不远，对吧、
1: 嗯、
0: 这个黑吉辽三省还没出这个咱们
1: 好兄弟，咱们是
0: 对还没出咱这地界呢啊，哎，所以说咱今天就给大家去介绍介绍啊。首先这黑龙江这个省名呢并非来自这个整条黑龙江，而是因省内最大的河流黑龙江流经而得名啊、
1: 嗯、
0: 黑龙江呢它的江水又黑如墨，所以说又称黑水，在古代的时候啊比较这个名字啊、
1: 嗯，是。
0: 那么网上有一个博主特别熟，特别这个火、啊。之前他老说这个，说什么，这个某某某一个什么屎吃的啊，是在五大连池运来的啊。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说什么叫五大连池呢？今天我才知道啊，这五大连池还真就在咱们的黑龙江啊。那么五大连池的三池冰段啊，奇观可以说是特别的震撼啊，数九寒天，冰层呢就会咔咔断裂，堆积如墙啊。传说为独角龙所为啊，实则呢是地热与这个严寒温差所导致的啊。那肯定当地是有一定的传说的啊，有这样一条独角龙栖息在这里，然后造就了三池冰段的这样的一个奇景啊。所以说这种场景，我觉得冬天还真的就是只有冬天才能见得到啊。那么呢黑龙江省内啊有一个常年不动的叫做温坡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它究竟有多么神奇呢？在零下30摄氏度时，水温仍然可以达到零上8到14摄氏度、
1: 嗯、
0: 水面可以说是云雾缭绕，岸边的树木呢也挂满了雾凇，
1: 像温泉一样吗？就是
0: 是的，非常的漂亮啊。所以说谁说东北没有好温泉？东北除了这个咱们这个黑龙江以外，长白山是不是那边也是有温泉的，也是有湖泊的啊。
1: 嗯，
0: 那么呢在黑龙江啊，火山地貌呢孕育了自然天成的双塔，由地热蒸汽凝结而成，空心且冒热气，寒冬里能够融化冻馒头啊。这个我觉得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可以去玩一玩，可以去看一看啊。我之前听说这有一些地方什么温水可以煮鸡蛋啥的啊、
1: 嗯、
0: 包括很多的这个温泉山庄都有这样的项目啊，但不知道黑龙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项目啊。如果要是有的话，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啊。还有就是呢，当地的鄂伦春族啊称熊为祖母和祖父。
1: 嗯，
0: 猎熊之后呢不能说熊死了，而是要说熊睡着了、
1: 哦、
0: 食用时呢还要模仿乌鸦的叫声去进行伪装啊。
1: 哎呦，
0: 哎，是这样，还挺神奇的、啊、
1: 欲盖弥彰。
0: 哎，是的啊。那么满族萨满跳神时呢，第一个请来的是鹰神，头饰上有鹰神偶像啊。部分蒙古族部落呢还自称白鹰氏族，长子长孙用鹰去命名啊。这都是黑龙江它这个当地地界的一些风俗和习惯啊。那么如果要是真的要去到黑龙江的话呢，那一定不能放过的就是哈尔滨的一趟游行了啊、
1: 嗯、
0: 哈尔滨早市呢可以说是烟火气势非常

0: 足的，藏有很多特色美食，像煎粘豆包啦、千丝烤冷面啊，烤冷面，还有就是这个褶皱的酱香饼，应有尽有。寒冬里面吃一口是非常热乎满足的啊。从这个早市的头走到早市的尾啊，能让你满足你从来都没有满足过的味蕾啊。
1: 哎呦，
0: 哎，还压上了你说啊。那么这个包括咱们东北的朋友也都知道啊，热气腾腾的粘豆包在出锅的那一刹那，整个屋子里边都弥漫着它的香气啊。很多外地的朋友不知道，东北过年的时候一定要搞那个粘豆包啊，而且呢基本上都是家里边自己包的啊，我们基本上很少在外边卖啊，而且呢一包就会包很多，放在外边的雪地里边咱们给它冻起来，想吃的时候呢咱们给它一蒸，味道一点都不输刚包的啊，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轻轻一咬啊，这软糯的外皮瞬间就在口中散开，甜甜的馅料缓缓流出，口感呢可以说是细腻又丰富，又带有一些奇妙的感觉，真的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没吃过的朋友啊，现在在听咱们节目可能说是外地的朋友啊，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但是也给大家一个温馨小提示，粘豆包咱得趁夜吃啊，哎，因为你趁热吃的时候它才是软软的香甜的，你放凉吃呢可能有点硌牙，会有点过于 Q 弹，但如果你享受这种特别 Q 弹的口感的话，其实也可以放凉吃一吃，享受它不一样的这个感受。包括我爸我妈小的时候还跟我说这个粘豆包啊，小的时候因为没有啥吃的，家里包点粘豆包觉得可稀罕了，是个稀罕物啊，甚至说有的时候就是把这个冻的粘豆包揣兜里边，饿的时候呢就直接凉着吃，就直接冷着吃，冻着吃
1: 可好吃了，
0: 也好吃啊，也是好吃的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喜欢的话真的可以去体验一下，如果要是没有办法在现在这个时间段吃到非常好吃的粘豆包的话，咱网购一点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尝一尝的。
1: 咱这就有卖的
0: 啊，
1: 咱东北人还会对东北的食物比较好奇吗？
0: 对，
1: 谁一年还不吃几个粘豆包了？
0: 我觉得也是，万一要是有外地的朋友没吃过，是不是恰巧听到了咱们的节目？
1: 哎呀，那真是太巧了，朋友们呐。
0: 那么呢，在哈尔滨啊，干炸丸子藏着非遗迹啊，像老馆子的配方呢，传承三代啊，而且现点现炸外酥里嫩，是本地人宴席的一个必备菜，是哈尔滨本地人这个宴席的一个必备菜啊。那么呢，哈尔滨省内啊，黑龙江省内呢，是有一个涮肚一条街的50串起点，搭配干料和陈醋是非常地道的吃法，冰天雪地呢去吃一锅也是超级的过瘾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啊。那么呢在黑龙江当地也是有很多满族人啊，满族呢他有祭柳的这个习俗，他是将这个柳树视为子孙娘娘啊，大年三十的时候呢会把子孙绳索连在柳树与祖宗的板上，去祈求子嗣兴旺啊，这个家里边这个子多添一点子嗣啊。那么呢黑龙江的毛笔头啊是种可食用的特色食材，并非文房用品，是本地人才懂的隐藏款美食啊。如果要是大家有这个好奇的话，想尝尝就是黑龙江毛笔头这道菜的话，也可以去试试，反正我是没吃过，但是我去过黑龙江，去过哈尔滨那边很多次了，没有尝试过这种美食啊。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去那边看一看啊。一说到黑龙江，一说到哈尔滨呢，咱们肯定要提到就是最冷最冷的地方，也就是漠河了啊。但是很多人说这个漠河的温度非常非常的冷，冬天的时候去那边可以玩那种什么泼水成冰这个游戏，
1: 是
0: 哎，包括冬天的时候很多网友都会在网上晒出去漠河泼水成冰的那种小视频啊，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漂亮啊。但是呢这个漠河呀并非是中国的最北点啊，真正的最北点呢在漠河以北的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上啊，冬季呢能够看到绚丽的极光。当然我觉得这个还是看运气的，这也是看运气的啊。像我有朋友去了，反正就是没看到这个极光啊，但是如果你运气很好的话，你其实可以看得到的啊，
1: 可以管这个地方叫做神州北极。
0: 神州北极，
1: 因为这里的气温呢最低曾经达到过-52.3度，
0: 嗯，
1: 那是杠杠冷的一个地方了。
0: 是的啊，如果要是南方朋友想追寻一下刺激的话，我觉得可以去那边试一试，是不是？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冬天的感受啊，包括现在就是很多年前南方小土豆有很多就已经来到咱们东北去旅行过了，首选的也是这个哈尔滨或者是黑龙江啊。那么咱们再说一说关于吃的这一块啊，其实黑龙江呢有一个非常熟非常好好吃的叫五常大米啊，因为不仅是因为这个黑土肥沃，还因为呢产区昼夜温差大，灌浆期长，才能够造出颗粒饱满香气浓郁的特质啊。这在咱们东北我觉得已经不是什么

0: 稀罕物了，是不是？
1: 是
0: 是啊，也在经常吃啊，非常非常的好吃。很多东北朋友来到这个南方了以后，可能都有点接受不了南方当地的这个大米啊，觉得哎怎么吃就怎么不对劲儿，就感觉没有咱们东北的大米香啊。那也是没有啥太大毛病啊。而且黑龙江五常大米呢，是黑土地孕育的米中珍品啊，它得益于五常独特的温差气候、肥沃的这个黑土与充足的水源、水稻的一些物质呢，也是非常的饱满。颗粒呢也是非常晶莹剔透啊，煮熟以后饭粒也是非常的油亮，米香醇厚，口感也非常的回甘。哎，跟我说的我怎么饿了呢？我每天一做节目我都感觉老遭罪了，我就每次一做节目就饿。而且呢，说到吃的啊，我觉得也不得不提一嘴，就是这个黑龙江的冻梨还有冻柿子。其实我觉得这是属于一个东北的特产了，对不对？
1: 对啊，
0: 因为东北各地都有这个冻梨和冻柿子啊。它呢是现在来讲的话，之前老一辈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选择就是室外，然后拿雪给它埋上，然后再拿屋再化开，然后再出去再埋上再化开啊，来回三次五次六次那样子，然后创造出这样的一个非常好吃非常多汁的这样的一个产物啊。
1: 但是现在有网友就有网上发视频怎么说了的，现在这个哈尔滨冻梨都不好好整了，冻梨都雕成花了。
0: 可不咋的，都已经摆上盘了。你说咱那时候耳鬓没火的时候，咱们那个时候都吃那种什么，就是这个整个的啊，然后放水里一泡，泡完了以后呢，把那个冰茶往出去一扒。
1: 咱现在也这么吃
0: 啊，
1: 是吧？
0: 现在
1: 雕花你会吗？
0: 不会。
1: 对，咱现在也这么吃，只不过如果想吃雕花的，耳鬓现在给你们准备好了。
0: 哎，是的啊。哎，那么这个咱们基本上就是关于这个黑龙江的这个冷知识呢，也就差不多是这么多了。因为我发现就是很多冷知识对于大家来讲都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啊，
1: 都变成热知识了。
0: 对，
1: 毕竟离咱们这儿有点近
0: 哈，有点近哈。包括什么东北大饭包啦，东北粘豆包啦，东北这个东北那个了，对于咱们来讲我觉得简直是太常见了啊。但是不得不说，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去体验这个地方不同的这个风土民情，吃一吃这个什么马迭尔冰棍啊，这个还是咱们这边没有的，还是属于那边的特产的，
1: 还挺好吃的。
0: 所以说有需要喜欢啊，咱们可以找一个时间去黑龙江，去哈尔滨那边，咱去牛的牛的啊。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今天的汤面是这样的啊，说小王也就是我，哎，深夜饿了，点了份常吃的麻辣烫外卖送餐，
1: 这是个好想法啊，这个
0: 对吧，是不是半夜吃麻辣烫很合适，
1: 嗯
0: 啊，非常合适，啊，
1: 特别合适，
0: 对对对，送餐员送餐时呢，他隔着门问了一句，今天汤里加麻加辣了吗？门外沉默了几秒，
1: 门外沉默了几秒，
0: 对，哦，外面回答加了
1: 啊，
0: 放心吃
1: 啊，
0: 哦，小王听完却瞬间毛骨悚然，立即锁死了门
1: 啊。这个呀有点像被跟踪了的感觉，
0: 是不是，啊，
1: 哎，这个外卖员实际上是真的外卖员吗？
0: 哎，
1: 听起来不太像，
0: 嗯，
1: 是吧，
0: 是的，
1: 这个外卖员是要对小王蓄谋已久，图谋不轨，对不
0: 是，
1: 这个假冒外卖员的这个人太可恨了。
0: 对，
1: 小王平时是不是不吃辣呀？
0: 呀，你怎么知道我平时不吃辣呀？
1: 要不然他不能问加没加麻辣啥的。
0: 是的，是的，
1: 他指定是他点的是不辣的。
0: 对，
1: 然后呢，他可能最近觉得有一些异常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哎，哪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儿，
0: 嗯
1: 啊，然后呢，他就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啊，
1: 加麻加辣了吗？你看这个问题问的特别的，嗯，有
0: 指向
1: 性，
0: 对，
1: 哎，因为他如果要直接问说是不辣的吗？那人家回答是，那你就问不出啥玩意儿了。
0: 是的，
1: 所以他问的是加麻加辣的吗？让人误以为他是吃辣的
0: 啊，
1: 哦。然后呢，让人误以为他吃辣的呢之后呢，他别人如果要是正常外卖员的话，他一定会看一看，哦，
0: 是
1: 不辣的，是辣的，是不是？是因为你手里有餐呢
0: 啊，
1: 那辣不辣那太一眼打眼一瞅就能瞅出来。
0: 是的，
1: 哎，但结果呢，他回答的是是的，加麻加辣的
0: 啊，加了，放心吃。
1: 哎，所以说一看这个就不是真正的外卖员，
0: 有事儿这里头，
1: 这个指定是有坏人想要害朕呐，
0: 群众里有坏人呐。
1: 完了之后呢，就
0: 发现了，马上就把门给锁死了，
1: 就把门给锁死了。
0: 哎，
1: 我猜大概是这么个
0: 事，你猜的真对呀，
1: 是吧？
0: 哎，
1: 我把他的心理活动，包括他这个人智商啊啥的，我都给表扬了，我多厉害！
0: 哎呦我天，还带表扬 NPC 的是吗？
1: 对呀，
0: 啊，你太棒了！来给大家说一下汤底儿啊，其实稍微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小瑕疵啊，嗯，就这家麻辣烫店呢，平时是由这个老板啊亲自送餐的。而且呢，这个老板知道小王不能吃辣
1: 啊
0: 啊，然后呢，小王就故意问说：“加麻加辣了吗？”啊，这小王也是挺聪明啊，
1: 嗯，
0: 哎，然后呢，他就在试探门外的这个人究竟是不是老板。真正的老板肯定会回答：“没加啊，没加王啊。”但是呢，这门外这人啊，顺着话就承认加了料，说明门外的人压根儿就不是这家麻辣烫店的老板
1: 啊。
0: 小王呢，马上就意识到哦。门外可能是冒名顶替的歹徒，于是立即锁好了门保护自己。
1: 该说不说，小王是真聪明，
0: 哎，确实聪明，
1: 虽然本故事纯属虚构，
0: 对，
1: 但是这种智商大家可以学一学，就这样的这个处事的方式方法大家学一学，
0: 是
1: 要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
0: 没错啊。
1: 本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有没有那么一些歌，初听不觉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有没有那么些旋律，音乐响起，时空交错，我们听到时间流过的声音。请你听经典的声音，经典的声音。

我是英慈，这里是娱乐正当午。我们今天开启音乐密码，也开启经典的声音。首先打开的是经典的声音环节，我们听到的一首歌《烟雨唱扬州》。很多经典的声音里面都有着那些曾经属于你的故事吧。在这首《烟雨唱扬州》里，它是电视剧的主题曲。当年上错花轿嫁对郎，这首歌不知唱出了多少人的心扉，心坎里觉得好像世间的所有安排都是注定，你若相信，一切皆会好。

是啊，总有一首歌会留住我们的岁月。我们继续打开经典的声音，请你听《千年等一回》。

在这首千年等一回当中，有多少童年的故事，它又藏着多少人的童年回忆呢？那些年我们看过的新白娘子传奇里，好像白素贞站在断桥上那一眼便是千年。时间有多漫长，等待后终归等到了他想要的结果。有些人说，可能很多等待和重逢都是命中注定，或许千年时间有长有短，短到一瞬间便是千年，长到等了好久还是在盼着。我们感受到的每一首歌都是曾经的经典，新白娘子传奇，那些年的童年时光已经变成我们的回忆，或许不变的就是这份记忆吧。送给你，我们继续打开歌单，经典的声音，请你听歌。

青春这个词让多少人心潮澎湃，想起那个曾经无忧无虑的时间。当青青河边草再次回荡在耳畔，这首歌的旋律一响，可能不简简单单的是一首歌，更是一段岁月印记。歌词中的那片青青河边草还会藏着多少青涩的爱情故事呢？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青青河边草》，自从这首歌问世以来，几乎每一代人都有机会在某个场合听到过它。多少青春少年的甜蜜回忆，也都是随着这首歌的旋律一起，便绽放开来。歌中的画面总能让人想起那些在校园里奔跑的日子，想起那些时光，还有怦然心动的感觉，以及和朋友们无忧无虑的追逐的感觉。或许青春就是一场属于我们永久的记忆。快节奏的生活当中，也许一首歌就能带给你慢时光。

跨越时光的界限，经典始终如此动人。或许这一首首歌就是那一抹温暖的色彩，永远会留存在我们心中。音乐不再只是听觉的感受，更是心灵的寄托，还有一段段长河中流淌不息的故事，在每一次重温中，让我们都能不忘初心，继续前行。这里是经典的声音，我是英慈，我们共同听歌。

一些老照片，或者一首经典的老歌，都是每个时代里那些温存的很温暖的故事和记忆。经典的声音，请你听这些经典老歌。恋曲1990，这首歌也唱出了几代人的回忆吧。1990这样一个年代，距今我们感受到时光漫长中总会有很多让我们感慨的事情，就好似这些歌如今再听，你觉得好像很多都没有变，歌没变，你没变，只是我们的样貌变了，只是时光在流逝，周围的一切建筑街道，或者很多时候我们感受到的这些物件和事物，它们只是随着时光流逝越来越好，而不变的就是那些珍藏下来，那些让我们感受到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比如你的初心，比如这些歌里的属于你的记忆。

放眼江湖，影得混帐，无端啊百姓要打一场。呢、这个要做大哥，嗰、那个要做王，搞到个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黑陪到个你天光，桃花港古同雨冲凉。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潇潇。你有没有想过，一千年前的宋朝人也在为结婚发愁，不是因为彩礼太贵，而是因为嫁妆更贵。最近翻了不少宋朝笔记和判例，越看越觉得这个风花雪月的大宋在婚嫁这事儿上比今天的北上广深还要卷。媒人分级，相亲看财产。宋朝相亲第一步是媒人牵线，别以为媒人都像王婆那样只会忽悠。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汴梁的媒人已经分了等级，上等带盖头，穿紫被子，专给官宦说亲；中等带罐子，打清凉伞，给普通市民做介绍，而且必须两人同行，像今天房产中介带你看房子一样，讲究一个专业感。媒人牵线后，双方先换草帖子，相当于交换基本信息，什么家里几口人，祖上三代叫什么，干什么工作，有没有房产，觉得门当户对再换订帖，说白了就是一份财产清单。男方写清金银田土宅舍，女方列明首饰金银随嫁田土屋业，两家一对比，愿意了才算将亲事定下。司马光都看不下去，吐槽说，将娶妇先问资庄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啥意思？就是你们这帮人结个婚先算钱，条件谈拢就是相媳妇，男方家亲人通常是未来婆婆亲自登门相看，看中了把金钗插进姑娘发髻，叫插钗子，就算定了。没看中呢，留几匹彩缎留给女方压压惊，各留体面。南宋杭州人更讲究，相亲地点不一定在家，有时在园林里，有时包一条西湖画舫，双方吃茶喝酒，顺便把姑娘叫出来斟茶倒水，趁机观察仪态举止。嫁妆有多贵，说出来你可别不信。南宋李宗年间，一位叫郑庆的姑娘出嫁，

嫁妆包括500亩良田、10万贯铜钱、各种丝绸锦缎数十匹、刺绣品30套，折合今天的购买力，轻松过亿。更接地气儿的例子，大文豪苏哲有5个女儿，为了给小女儿置办嫁妆，忍痛卖掉开封的庄园，售价9400贯，相当于今天的5-6百万。苏氏心疼弟弟，写信感叹：自由有五女，负债如山积。苏哲好歹是朝廷命官，尚且如此狼狈，连皇族都扛不住啊。宋神宗的弟弟赵浩，女儿到了出嫁的年龄，凑不齐嫁妆，只好找皇帝哥哥与之俸禄。秦桧的老婆王氏就更猛了，两口子吵架甩出一句：我连产20万贯，折合1亿多。秦桧当场闭嘴。范仲淹创办义庄，给族人定婚嫁补贴标准，娶媳妇补20贯，嫁女儿补30贯，嫁女比娶媳贵50%。当时有句流行语：伤生以送死，破产以嫁子。为什么嫁妆这么贵呢？不是宋朝人疯了，是制度和社会风气推着人往前走。首先，五代之后，门阀洗牌，婚姻不问法月，不看你祖上是谁，看的是你现在有多少钱。资财取代了家世，成为通婚的首要标准。其次，嫁妆是女人在夫家的底气。宋朝法律规定，妻家所得之财不再分县，嫁妆属于妻子私产，丈夫是不能随便动的。嫁妆丰厚，女儿在婆家挺直腰板，嫁妆寒酸，只能受气。再加上攀比之风，贵族嫁女被于亲王聘礼，士大夫嫁女卖房卖地，普通百姓只能硬着头皮跟上。袁氏示范写得直白：不提前给女儿攒嫁妆，到时候只能临时御田炉，丢不丢人呀？那娶不起怎么办呢？嫁妆卷成这样，直接后果就是大量姑娘嫁不出去。范仲淹向皇帝汇报社会问题：男不得婚，女不得嫁，死不得葬。这还不是穷人家的专利，很多优质家庭也被嫁妆压垮了。地方官也急了，北宋侯思在巴州当县令，发现遍地剩女，原因是八人娶妇必择才与女士。他直接出台规定，嫁妆超标要罚款。福州知州孙觉也下令，嫁女费用不得超1000钱。实在嫁不出去，还有入赘。宋朝女人有钱也有压力。好消息是，宋朝女性财产权堪称古代天花板。法律规定，分家时未嫁女得男之半，没有儿子的家庭，女儿可继承全部遗产，嫁妆归妻子所有，离婚全带走，丈夫家暴逃匿3年不归，妻子可以主动诉离。李清照49岁主动改嫁，发现二婚丈夫张汝舟舞弊，宁可坐牢也要告官离婚，这在明清不可想象。坏消息是，这些权利的代价就是嫁妆必须丰厚。嫁妆是你的婚前财产，你的铠甲，你的退路，没有嫁妆谈何底气呢？宋朝女人法律地位虽高，经济压力一点也不小，嫁妆既是铠甲也是枷锁。但宋朝的故事也说明，真正的安全感不靠嫁妆，靠制度。宋朝女性之所以能离婚能保财产，是由法律撑腰，制度不健全，光往婚姻里砸钱，永远填不满那个坑。大观园里有个不起眼的地方，就是小厨房。
它设在大观园里头，专供园中住着的宝玉、黛玉、宝钗、迎春、探春、惜春、李纨等人随时传唤。书里没有正面写他的模样，只借几场风波透出一些厨房里的日常。第61回的那场风波，表面上由一碗鸡蛋羹引起，迎春房里的丫鬟思琪打发小丫头去厨房要一碗鸡蛋羹，刘嫂子没给，说鸡蛋短缺，思琪火了，带人把厨房砸了一通，闹得不可开交。不要以为这是一场争吃的纠纷，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刘嫂子很忙，但她忙的不只是做饭，各房各院每天来点单，食材有限，精力有限，她要在所有人中间做取舍，给谁做不给谁做，先做谁的后做谁的，每一次决定都是在分配人情。宝玉房里的人来了，他不敢怠慢，谁不知道宝玉是老太太的心头肉。探春房里的人来了，他也不能得罪，彼时探春正在管家，手里握着实权。而迎春呢，人称二木头，针扎一下都不知道哎呦一声，主子不得势，丫鬟也得跟着受气。刘嫂子嘴里不说，但心里那本账算得很清楚。第61回他对思琪的时候，无意中抖落出一句话来，各房里都有定例，就是各房里的小丫头也断没有白吃白喝的理。这句话是说给整个贾府的人听的，他的意思是，不是我不给，是有规矩，是上面的定例，是贾府的理。定例二字刘嫂子说得理直气壮，但定例是谁定的？各房分例多少？食材配给按什么标准？谁有权要？谁有权不给？书里没写。他拿着两个字挡回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说定例本身有问题。所以刘嫂子那句话既是挡箭牌，也是他的生存之道。在贾府这种地方当差，没有一碗饭是白做的，也没有一碗饭是白给的。探春要油盐炒枸杞叶，晴雯要芦蒿炒面筋，她都做了，唯独这碗鸡蛋羹她推了，恰好暴露了她那套看人下菜碟的逻辑。不是鸡蛋贵不贵的问题，是迎春的面子值不值得她费这个力气。思琪砸厨房，砸的也不只是鸡蛋羹，是刘嫂子这层明晃晃的势力。但话又得说回来，刘嫂子在贾府是什么身份？一个厨房管事的媳妇，上面几十个主子，底下几十个丫鬟，她不靠这套看人下菜碟的本事怎么活得下去？她每天在厨房里做的，与其说是饭，不如说是一场无声的权力周旋，在有限的食材和精力里，平衡各房的面子，也保住自己的位置。刚才我们聊到了小厨房，那么有人就会问，这贾府到底有几个厨房呢？偌大的贾府，厨房当然不止一个，大观园里有小厨房，荣国府前院里还有一个大厨房，各房还有自己的小茶房，各管一摊，互不搭界。大厨房是全府饮食的中枢，管几百号人的一日两餐，管宴席操办，人多锅多菜多，厨娘们从早忙到晚，管家站在门口查账，食盒一趟一趟往内院送，但它离大观园太远，饭菜送到园子里冬天就凉了。于是有了小厨房，设在大观园里头，专供住在园中的宝玉、黛玉、宝钗、迎春、探春、惜春、李纨等。规模不大，一个灶眼，一个蒸笼，一口锅，刘嫂子一个人掌勺，但正因为小，才能做到随叫随到，想吃什么打发丫鬟去说一声，
一会儿就送来。除了两个厨房，还有茶房，各房都有自己的小茶房，一个茶炉，几把茶壶，一罐茶叶，装管茶水，主子们渴了不分时辰，随时烧，随时沏，随时送。大厨房管吃饱，小厨房管吃好，茶房管随时，三个层级搭起来，就是贾府完整的饮食供应系统。书中没有一处集中写过这套体系，丫鬟们来回走动，传饭、叫菜、送茶的笔墨散在几十回里，拼起来才能看得清全貌。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满堂灯火辉煌，阖家团圆，宾主尽欢，所有人沉浸在盛世假象里，唯有贾母目光如炬，一眼捕捉到细节破绽。宝玉身边最重要的贴身大丫鬟袭人竟然缺席大典，只打发小丫头前来伺候。贾母开口一句，袭人怎么不见，她如今也有些拿大了，单支持小女孩子出来。这听起来，人人以为老太太苛责下人，挑剔袭人摆架子，偷懒躲差事。但后来我们才懂，贾母从头到尾一句真骂袭人的话都没有，所有指责袭人的台词全部都是借势敲人。她真正敲打，真正不满，真正预判祸患的，从头到尾只有一个人，王夫人。第一句，袭人如今也有些拿大了，表层意思是袭人有一些骄傲，端架子不守本分了，深层的意思是，是谁把一个普通外满丫鬟惯得敢在元宵大典缺席，敢拿热笑当借口，敢指使小丫头替差。贾母心里清清楚楚，袭人原是贾母亲手调教出来最老实本分、最谨小慎微的丫头，跟贾母的时候、跟湘云的时候兢兢业业，从无一丝骄淫，唯独落到王夫人手里之后，一切就变了。王夫人早已私下完成一连串的越级破格，瞒着贾母的暗箱操作。袭人母亲病重，王夫人破格优待，送衣服、派马车、特殊照料，远超普通丫鬟规格。袭人母亲去世，王夫人直接按姨娘标准私赏40两丧葬费，暗中抬举袭人月前，暗中默许袭人行使姨娘职权，暗中把袭人当成宝玉准房内人。最致命的问题，所有破格、所有抬举、所有定例改动，王夫人从未郑重禀告给贾母。袭人之所以敢拿大，根本不是本性变坏，是王夫人私自给她开了绿灯，私自给她破格待遇，私自打破贾府百年旧例。袭人所有的傲慢与特例，都是王夫人纵容出来的恶果。此时王夫人慌忙辩解，他妈前日没了，因有热笑，不便前头来。王夫人以为拿孝道可以掩过去、搪塞过去，殊不知这恰恰撞在贾母规矩底线刀口子上。贾母绝杀金句，跟主子却讲起这孝与不孝，若是他还跟我，难道这会子也不在这里？这些竟成了例了。这句话三层杀机，句句对准王夫人。第一层，立家规，主仆尊卑大于私人孝道，贾府是家规矩，丫鬟是伺候主子的，奴才的私孝不能凌驾主子公务、家族大典。王夫人拿孝道给袭人开特例，本身就是乱规矩。第二层，对比打脸，是你把我的人带坏了，若是他还跟着我，绝不会缺席。潜台词就是，我的调教、我的规矩，他本本分分，到你手里被你宠得失了分寸。第三层，预判灾难，你这是在立最坏的恶例，这些竟成了例了。贾母最恐惧的从来不是袭人一次缺席，她恐惧的是主子私自破例、私自抬人、
私自改规矩，全府以后人人效仿，层层攀比，礼法崩塌。规矩一旦开了口子，后患无穷。王熙凤火速圆场，替王夫人兜底。凤姐绝顶通透，瞬间读懂婆媳暗战，贾母不是要罚袭人，是要治王夫人乱规矩，私权泛滥。于是立刻把偷懒缺席、洗白成禁止守园、看护宝玉细心稳妥。贾母顺势收拾，你这话很是，快别叫他了。老太太给足儿媳体面，但敲打丝毫未退。最狠的一句是，他妈几时没了，我怎么不知道。这一句是诛心之笔。袭人丧母40两赏银，姨娘闺阁丧仪，如此重大的人事待遇变更，贾府最高大家主居然不知情。不是贾母记性差，是王夫人刻意隐瞒，私自决断，越权行事，暗指心腹。贾府规矩，丫鬟定级，月前调整，丧礼抚恤，身份抬举，必须禀明老太太定夺。王夫人全部绕过贾母，私下操作。贾母终极定性，彻底否定王夫人的破格抬举。贾母一句叹息，道尽真相。他又不是咱们家根生土长的奴才，没受过咱们什么大恩典。贾母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鸳鸯家生奴才，世代忠仆，贾府养育成人是自家人。袭人外来买的丫鬟，无根无基，本就是使唤下人，不配破格姨娘待遇。王夫人私情泛滥，把一个外买丫鬟抬得比家生老仆还尊贵，完全本末倒置。得知王夫人私自赏了40两，贾母只淡淡一句，这还罢了，无认可，无赞许，无肯定，只有无奈默许，既定事实。全书最精妙的讽刺藏在结尾，同样丧母，同样热笑。鸳鸯贾母第一心腹，贾府地位最高，最不可替代的大丫鬟。母亡，贾母不许回家守孝，依旧贴身伺候，随侍御前，仅许两处权力。袭人普通的外买丫鬟，随时可替换，无根无籍，却被王夫人破格，衣锦还乡，探母送殡，免大礼当差，守热孝，享40两姨娘丧银。最重的忠仆守规矩，最轻的下人享特例。至此，王夫人撕破规矩的灾难性后果彻底爆发了。贾府真正的溃烂，不在奴才，不在小姐，不在开销，而在主母乱规，上层失度，家法自毁。这才是曹公藏在灯火繁华里的最深悲凉。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在是辰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
2: 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圆满闭幕；
2: 我市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新闻发布会；
0: 东丰县南山南景区多元业态齐绽放，打造一站式休闲胜地。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记者报道：金秋逐梦盛会收官。9月13号晚，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闭幕式在超级万篮球主题乐园举行，全省体育健儿相聚燎原，共同为本届省运会画上圆满句号。省运会旗正式传递至下一届承办城市长春。吉林省体育局副局长龚金杰、燎原市政府副市长孙黎、长春市政府党组成员滕连帅出席闭幕式。闭幕式总时长45分钟，现场约3500人共同见证收官时刻。开场歌舞《燎原再相逢》精彩上演，优美的旋律展现燎原城市活力。随后各参赛代表方队依次入场，整齐列队，精神昂扬。仪式正式开始，全场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现场宣读竞赛成绩，并为青少年组市州代表团总成绩前3名、县区参赛单位总成绩前8名、体育道德风尚奖最佳组织奖获奖单位颁发荣誉证书。孙黎致闭幕词：向为本届省运会辛勤付出的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工作人员与志愿者表示感谢，向所有获奖健儿表示祝贺。龚金杰宣布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闭幕，随后举行会旗交接仪式，省20运组委会燎原市代表将省运会会旗交接给下一届承办城市长春市，象征省运精神薪火相传。现场播放长春市宣传片，特色节目《我们在长春相遇》精彩上演，全场观众共同齐唱歌唱祖国，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本届省运会全体运动健儿奋勇拼搏，在赛场挥洒汗水，超越自我，充分展现昂扬向上的体育风采与吉林青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盛会虽落幕，拼搏不停歇，4年之后省运相约长春，期待全省体育健儿再次相聚，续写吉林体育崭新篇章。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11号，我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进行介�绍并回答记者提问。今年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自8月15号起正式施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综合性法典。该法典共分为5编1242条，系统整合优化30余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法规、100余件行政法规，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制建设迈入系统化、集成化、现代化新阶段。自法典审议通过以来，我市高度重视，迅速行动，全面部署，严格对标国家省厅工作要求，扎实有序推进各项落地准备工作，确保新法平稳过渡、无缝衔接、顺利落地，实现全员学法全覆盖，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全系统分层开展专题培训、执法研讨、岗位练兵，严格对标法典条文，同步修订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完成制度体系全面梳理清理，紧扣法典执法新要求，夯实执法根基，规范履职办案全流程，深化部门联动，构建协同共治工作格局，坚持普法先行、监管前置，营造全民共治法治氛围。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为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了最坚实的法治保障。我市将以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作为新的起点， 持续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坚持法治引领，坚守生态底线，深耕治理实效，不折不扣抓好法典落地落细，持续擦亮辽远生态底色，为建设天蓝水清土净景美的美丽辽源提供坚强法治支撑。
0: 请听东风台发来的报道，当前东风县重点打造的皇家鹿苑南山南景区文旅热度持续攀升，花海观光、萌鹿互动、山野露营、亲水休闲等一批业态丰富、场景多元的游乐项目联动效应加速显现，持续激活县域文旅消费新活力。皇家鹿苑南山南景区是东风县重点打造的城市文旅新地标，包含马鞭草花海、仰鹿观山园、蓝山四野露营地以及水上乐园四大休闲娱乐板块。经过多年建设，目前各项目均已建设完成，文旅商业活力正加速释放。走进皇家鹿苑南山南景区，景致错落有致，风光秀美宜人，全域文旅画卷徐徐铺展。仰鹿观山园是景区极具代表性的特色文化地标，也是人与自然共生相融的核心体验区。园区依托东风县悠久的仰鹿文化底蕴与优质生态资源，持续优化景观布局，完善游玩体验。作为园区核心特色，温顺可爱的梅花鹿灵动可人，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核心亮点。众多游客携亲伴友入园游览，近距离投喂萌鹿，温柔互动，合影留念，沉浸式感受与鹿同行的独特魅力。坐落于观山园东南侧的蓝山四野露营地，区位优越，生态绝佳，配套完善，开阔平整的草坪依山而建，群山环抱，绿意环绕，清幽静谧的山野环境为市民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亲近自然提供了绝佳去处。营地可同时容纳近600名游客休闲体验，充分满足亲子出游、好友欢聚、团队团建等多样化休闲需求。今年投入运营的皇家鹿苑水上乐园同样人气火爆，园区游乐设施齐全规范，特色项目趣味十足，全方位适配全年龄段游玩需求，为游客带来畅快淋漓的休闲游乐体验，与山野露营业态互补互促，相得益彰，极大丰富了景区休闲游乐场景。景区40000平米马鞭草花海正值盛花期，百万株花卉连片成海，紫韵绵延，层层花浪随风起伏，蔚为壮观。络绎不绝的游客穿行花间步道，驻足观赏风光，定格美好景致，沉浸式领略鹿乡生态风光之美。花海景观持续盛放至9月末，超长观赏周期，为广大游客提供了高品质的生态观光打卡地。游客卢月明：
3: 现在咱们东风发展真是越来越好了，尤其是南山南景区变化特别大，以前游玩项目比较单一，现在赏花看鹿露营玩水一站式全都有，不管是老人散步散心还是孩子玩耍娱乐都特别合适，在家门口就能体验这么丰富的游玩项目，环境好，服务也好，我真心为家乡的发展感到骄傲。
0: 如今南山南景区四大特色业态联动发展，深度融合，实现了由单一观光游览向全域沉浸式一站式综合文旅体验的提档升级。今年以来，南山南景区共接待游客48.2万人次，旅游销售额突破90万元，全面彰显了东风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态势。
2: 请听东辽台发来的报道，为切实把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把暖心惠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进一步拉近党群干群关系，提升群众健康获得感、幸福感，近日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组织志愿服务医疗专家团队来到安石镇乐群村，开展入户走访慰问与免费义诊活动，把健康服务和暖心关怀送到村民身边。活动中，市侨联志愿服务队走进村民家中，开展入户慰问，每到一户，队员们都与群众亲切交谈，详细询问群众身体状况、日常生活起居和实际困难， 并为他们送上慰问品及日常常备药品。服务队里的是中心医院医疗专家，入户为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开展健康体检，针对老人们存在的健康问题逐一给出诊疗建议，让村民足不出户在家看病。走访结束后，志愿服务医疗专家在乐群村村委会设立临时诊疗服务点，开展集中免费义诊活动。专家们为前来咨询就诊的村民提供血压测量、心电图检查、常见病筛查等免费医疗服务，细致解答群众提出的各类健康疑问。同时，现场免费为有需要的群众发放常用药品，切实让村民在家门口享受到专业、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此次慰问义诊活动以实实在在的便民举措打通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下一步市桥联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整合优质资源，常态化开展各类惠民志愿服务，不断把暖心服务送到基层群众心坎上，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0: 本台记者红娇秋叶报道。9月12号，低碳燎原依旧有爱，废旧纺织品回收社区宣传启动仪式在东方广场举行。本次活动是市政府与省供销合作社、浙江恒益集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项目首个社区落地示范项目，为浙江恒益年处理30万吨废纺综合利用项目奠定坚实基础，也是燎原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落实国家双碳战略、国家关于加快推进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实施意见的具体行动。该项目采用互联网加回收新模式，搭建上门回收、定点回收、现场交投三位一体服务体系，旧纺织品将统一进入正规再生渠道循环利用，市民可通过小路回收小程序线上预约上门服务，也可前往社区固定回收点参与现场活动交投旧衣物，把旧衣物回收送到社区，把便民服务送到家门，充分体现了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良好格局。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是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建设美丽中国的具体行动，也是改善民生、提升城市品质的务实之举。我是将以这次活动为起点，逐步搭建一社区一站点标准化回收网络，早日实现废旧纺织品回收全覆盖。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10号，农业银行燎原分行组织金融宣讲队走进市特殊教育学校，开展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主题金融知识进校园宣传活动，以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科普形式，为广大师生送上实用的金融安全必修课。农行宣讲人员摒弃枯燥的理论宣讲模式，采用案例讲解加互动问答加知识科普的多元化形式，针对存款保险、反电信诈骗及人民币流通、反假币等进行宣讲，同时向师生以及家长发放金融知识宣传单。此次宣传活动精准对接校园金融教育需求，将专业的金融知识转化为青少年易懂、易学、易用的安全技能，有效提升了在校师生的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进一步净化了校园金融环境。市特殊教育学校团委书记李源：
4: 通过本次金融知识进校园活动，让同学们近距离地学习到了基础的金融常识，懂得了理性的消费，增强了反假币意识，帮助同学们树立了正确的金钱观和消费观。
0: 下面请听荣美简讯。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为满足群众节日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将于9月24号、27号、30号以及10月1号、6号、7号加开沈阳北至燎原快5069、快5070次当日往返临时旅客列车，充实节日运力，保障广大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2: 近日，在吉林省职工荣美宣传竞演大赛决赛中，市融媒体中心参赛作品《直匠心之炬，赴振兴之潮》，从燎原匠人实践看都市圈建设中的劳动者力量，斩获团体赛3等奖。
0: 这次的燎原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傅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天启六年情况呢大概是这样，但事实上啊，这两个假设都是错误的。首先呢，皇帝大人今年确实只有22岁，不过历史记载呀，他临终时也只有23岁。其次，魏公公是有敌人的，和以往不同的是啊，这个敌人虽然不起眼儿，却将置他于死地。我们知道啊，所有的场景荒唐的、奇异的、不可理解的，都在上天的眼里。六年前呢，他送来了一个女人，把魏忠贤送上了至高无上的宝座，创造了传奇。现在他决定终结这个传奇，把那个当年的无赖打回原形。而承担这个任务的也是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叫做张嫣。就在六年前，当客氏和魏忠贤打得火热，太监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15岁的张嫣进入了皇宫。作为河南选送的后妃人选，她接受了皇帝的召见。面试的结果呀，十分之好。张嫣呢，年纪很小，却很漂亮，皇帝很喜欢，并记下了她的名字。而当客氏见到他的时候，却感受到了一种极致的惊恐。他的直觉告诉他，他所经营的一切都将毁在这个女孩的手上。于是呢，他去向皇帝哭诉，执意反对，要把这个小女孩送回去。一贯对他言听计从的皇帝，第一次违背了奶妈的意愿，无论客氏哭天抢地，置若罔闻。

非但如此，十几天之后，他竟然把这个女孩封了皇后，史称义安皇后。克氏呢是个相当精明的人，他认为啊，这个女孩太过漂亮，会影响她在皇帝心中的地位，但是他错了。这个女孩不但漂亮，而且精明，她不但抢走了皇帝的宠信，还将夺走她的所有的一切。虽然张皇后才15，但她的心智年龄应该是50多。自打入宫起呀，就开始跟克氏干仗，而且呢丝毫无惧，时常还把魏公公拉进宫来骂几句，完全不把魏大人当外人。9000岁那恨的是咬牙切齿啊，但是也没办法。到天启3年的时候，张皇后怀孕了，克氏无计可施，让人按摩时做了人工流产。这件事让克氏高兴了很久，然而他想不到的是，短暂的得意换来的将是永远的毁灭。在失去孩子的那一天，张皇后发誓，克氏和魏忠贤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双方矛盾开始激化，是由一本书开始。此后不久的一天呢，皇帝来到了张皇后的寝宫，发现她正在看书，于是就发问啊，你在看啥书？张皇后是这样回答的，赵高传。皇帝没有说话，他虽然不知道托塔天王，却知道赵高。很快呢，魏忠贤就知道了这件事，他十分的愤怒，决定反击。第二天呢，皇帝在宫里闲逛的时候，意外发现了几个素未谋面的生人，大惊失色，立刻召集侍卫。经过搜查，这些人的身上都带有武器。此事非同小可呀，相关嫌疑人立即被送往东厂进行严格审查。哎，当然这是魏忠贤的诡计，他在宫中埋伏士兵，伪装成刺客，故意被皇帝发现，而这些刺客必定会被送到东厂审问。在东厂里，刺客们一定会坦白从宽，说出指使人想坑谁就坑谁。当然魏忠贤想坑的人呢，叫做张国际，这是张皇后的父亲。这是一条相当毒辣的计策啊，泰山也好，岳父也罢，扯上这个罪名，上火星那都跑不掉啊。然而就在他准备实施这个计划的时候，一个人出面阻止了他。这个人表示啊，即使死他也绝不同意这种诬陷行为。不过这位仁兄并不是什么善人，他就是魏忠贤的忠实走狗，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他只用了一句话就说服了魏忠贤，皇上凡事都不怎么管，但对兄弟老婆那是很好的，你要是告状，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就没命了。

魏忠贤到底是老江湖啊，立刻打消主意，为了信息安全，他干掉了那几个被他安排扮演刺客的兄弟。皇后是干不倒了，那就一心一意跟着皇帝混吧。可是啊，皇帝已经混不下去了。天启七年八月，天启皇帝病危啊，病危啊，自然不是勤于政务，估计是做木匠太过操劳，也算倒在了工作岗位上。魏忠贤很伤心呐，这是真的很伤心。他很明白，如果皇帝大人就此挂掉，那以后就难办了。拜自己所赐，皇帝的几个儿子都被干掉了。所以呢，垂帘听政、欺负小孩之类的把戏没法玩了，而唯一的皇位继承者将是天启皇帝的弟弟。明光宗啊，虽然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但生儿子的能力那是相当了得，足足有七个啊。不过很可惜，七个儿子活到现在的只剩两个，一个是天启。

启皇帝朱由校，另一个呢是信王朱由检，当时呢是17岁，他后来的称呼叫做崇祯。对于朱由检呢，魏忠贤并不了解，但他明白17岁的人如果不是天启这样的极品，要想控制那是难度很大呀。废柴难得，所以呢当务之急必须保住皇帝的命。他随即公告天下，为皇帝寻找名医偏方。兵部尚书霍维华不负众望，仅用了几天就找到了一个药方。他说呀，用此药方有起死回生之效。出于好奇呢，我们也找到了这个药方。药名叫啥呢？仙方灵露饮。配方是啥我们来看看啊。优良小米少许，加入木桶蒸煮，木桶底部镂空，安放金瓶一个，边煮边加水，煮好的米汁流入银瓶，煮到一定时间换新米再煮，直到银瓶满了为止。银瓶中的液体就是灵露，据说呀是有长寿之功效啊。事实证明灵露确实是有效果的，天启皇帝服用之后呢感觉很好，连吃几天后却又不吃了，病情加重，吃不下去了。其实呢对这个药物我们也有所了解啊，按照这个配方还有制作的方法，这个灵露还有个更为通俗的称呼叫米汤。哎，用米汤去抢救一个生命垂危即将歇菜的人，这充分反映了魏公公大无畏的人道主义精神啊，真是蠢到家了。皇帝大人喝下了米汤，然后呢依然头都不回地朝黄泉路上一路狂奔，拉都拉不住啊。痛定思痛，魏忠贤决定放弃自己的医学事业，转向专业行当阴谋。当皇帝将死未死之时啊，他找到了第一号心腹崔成秀，问他大事可行否。狡猾透顶的崔成秀自然知道是什么大事，于是他立刻做出了反应，沉默。魏忠贤再问，崔成秀再沉默，直到魏大人生气了，他才发了句话，我怕有人闹事儿。直到现在呀，魏忠贤才明白自己收进来的都是些胆小怕死的货，都靠不住啊，只能靠自己了。他找到了客室，经过仔细商议，决定从宫外找几个孕妇进宫当宫女儿，等皇帝走人就搞个狸猫换太子，说是皇帝的遗腹子。反正呢宫里的事啊是他说了算，他说是那就是，不是也是。为万无一失，他还找到了张皇后，托人告诉他，我找好了孕妇，等到哪个死了就生下来直接当你的儿子，接着做皇帝，你挂个名儿就能当太后，不用受累啊。当然这是文明的说法啊，流氓的讲法呢自然也有，比如说宫里的事儿我不管，你要不听话呢皇帝死后怎么样那就不好说了。皇后回答呢，如听从你的话必死，不听你的话也必死，同样是死还不如不听，死后可以见祖宗在天之灵。说完他就跑去找皇帝报告此事。按照常理啊，这种事儿只要让皇帝知道了是必定完蛋的。然而当皇后见到奄奄一息的皇帝，对他说出这件事儿时，皇帝陛下却只说了三个字，我知道。魏忠贤并不怕皇后打小报告，在发出威胁之前呢，他就已经找到了皇帝，本着对社稷人民负责的态度，准备给皇后贡献一个儿子，以保证后继有人。皇帝是非常高兴的啊，这很正常，皇帝大人智商本就不好使，加上病得稀里糊涂，脑袋也只剩一团浆糊了，所以呢，魏忠贤相信呢，自己的目的一定能够实现。但他终究还是犯了一个错误，和当年东林党人一样的错误，低估女人。今天的张皇后就是当年的客室，而且有过

0: 老是个明白人，至少他明白此时此刻召他觐见是个什么意思。就快断气的皇帝哥哥没有丝毫客套，一见面就拉住了弟弟的手，说了这样一句话：来，吾弟当为尧舜。哎，尧舜是什么人大家应该都知道啊。这朱由检就惊呆了，像这种事儿多少要开个会大家探讨探讨，现在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突然收了这么大份礼，怎么好意思呢？而且呢，他一贯知道自己的这位哥哥呀比较迟钝，没准儿是魏忠贤设的圈套，所以呢他随即做出了答复：臣死罪。这意思就是啊，我不敢答应。这一天呢是天启七年八月十一，皇帝已经撑不了多久了，他决心把自己的皇位传给眼前的这个人，但这一切眼前的人并不知道，他只知道这可能是个圈套，非常危险，绝不能答应。两个人陷入了沉默，在关键时刻，一个人从屏风后面站了出来，打破了僵局，并粉碎了魏忠贤的梦想。张皇后对跪在地上的朱由检说：事情紧急，不可推辞。朱由检顿时明白了，这件事情是靠谱的，他马上答应了。八月二十二，足足玩了七年的木匠朱由校驾崩，年二十三。就在那一天得知噩耗的魏忠贤没有发丧，他立即封锁了消息。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魏忠贤的意图很明显的，在彻底控制政局前，绝不能出现下一个继任者。但就在那天，他见到了匆匆闯进宫的英国公张维迎。魏忠贤就问：“你进宫干什么？”张维迎答：“皇上驾崩了，你不知道？”又问：“谁告诉你的？”“皇后。”魏忠贤确信呢，女人是不能得罪的。皇帝刚刚驾崩，皇后就发布遗诏，召集英国公张维迎入宫。在朝廷里，唯一不怕魏忠贤的也只有张维迎了。这位仁兄是世袭公爵，无数人来了又走，他还在那里。张维迎迎接的第一个使命就是迎接信王即位。事已至此啊，魏忠贤明白没。

反而再选了。17岁的朱由检，好歹就是他了。他随即见风使舵，派出亲信太监前去迎接。朱由检终于进宫了，战战兢兢地进来了。按照以往程序啊，要先读遗诏，然后呢是劝进三次。所谓劝进，就是如果继任者不愿意当皇帝，必须劝他当。之所以劝进三次，是因为继任者必须不愿当皇帝，必须劝三次才当。虽然说这种礼仪相当无聊，但是上千年流传下来也就图个乐吧。和无数的先辈一样，朱由检苦苦推辞了三次，才勉为其难地答应做皇帝。接受了群臣的朝拜之后，张皇后走到他面前，在他的耳边说出了诚挚的话语：不要吃宫里的东西。这就是新皇帝上任之后听到的第一句祝词，他会意地点了点头。事实上啊，这个张皇后是有点杞人忧天了，因为皇帝大人早有准备，他是有备而来的。照某些史料的说法，他登基的时候呢，随身带着干粮，就藏在袖子里。天启七年8月24日，朱由检举行登基大典，正式即位。在登基前，他收到了一份文书，上面呢有4个拟好的年号供他来选择。明代每个皇帝啊只有一个年号，就好比开店，哎，得取个好名字才好往下干，所以呢选择的时候必须谦虚谨慎。第一个年号是兴福，朱由检说不好。第二个呢是贤家，朱由检也说不好。第三个是乾盛，朱由检还说不好。最后一个是崇祯，哎，朱由检说就这个吧。自1368年来，第一任老板朱元璋开店，明朝这家公司已经开了259年，换过10几个店名，而崇祯将是他最后的名字。和以往许多皇帝一样，入宫后的第一个夜晚，崇祯没有睡着，他点着蜡烛坐了整整一夜，不是因为兴奋，而是恐惧，极度的恐惧。因为他很清楚，在这座宫殿里，所有的人都是魏忠贤的爪牙，他随时可能被人干掉。每个经过他身边的人都可能是谋杀者，他不认识任何人，也不了解任何人。在空旷而阴森的宫殿里，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于是那天夜里，他坐在烛火旁，想出了一个办法度过这惊险的一夜。他拦住了一个经过的太监，对他说：你等一等。太监停住了，崇祯顺手取走了对方腰间的剑，说道：好剑，让我看看。但他并没有看，而是直接放在了桌上，并且当即宣布奖赏这名太监。太监很高兴啊，也很纳闷，然后他收到了一个让他更纳闷的命令：召集所有的侍卫和太监到这里来。当所有的人来到宫中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丰盛的酒菜，并被告知为犒劳他们的辛苦，今天晚上就待在这里，皇帝请吃饭。哎，人多的地方总是安全的。第一天度过了，然后是第二天、第三天，崇祯静静地等待着，他知道魏忠贤绝不会放过他。事实上啊，魏忠贤并不想杀掉崇祯，他只是想控制这个人。而要控制他，就必须掌握他的弱点。所谓不怕你清正廉洁，就怕你没爱好。魏忠贤相信崇祯是人，只要是人那就有弱点。几天后呢，他给皇帝送上了一份厚礼，这份礼物是4个女人，确切的说呢，是4个漂亮的女人。男人的弱点往往是女人，这就是魏忠贤的心得。这个理论呢是比较准确的，
但是对于皇帝来说就要打折扣了，毕竟皇帝大人君临天下，要什么女人都行啊，送给他还未必肯要啊。对此呢，魏忠贤相当醒目，所以呢，他在送进女人的同时还附送了副产品迷魂香。所谓迷魂香啊，是香料的一种，据说男人接触迷魂香之后会性欲大增，看老母牛都是双眼皮儿。就此而言呢，魏公公是很体贴消费者的，管送还管销。但他万万想不到，这一套近乎完美的营销策略却毫无市场效果。根据内线报告啊，崇祯压根儿就没动过那几个女人，因为四名女子入宫的那一天，崇祯对他们进行了仔细的搜查，找到了那颗隐藏在腰带里的药丸儿。

0: 许多的史书当中啊，崇祯皇帝应该是这么个形象，很勤奋很努力，就是人比较傻，死干死干往死了干，干死也白干。这是一种为达到不可告人目的用心险恶的说法。真正的崇祯呢，是这样的人，敏感镇定冷静聪明绝顶。其实呢，魏忠贤对崇祯的印象很好，天启执政的时候呢，崇祯对他就很客气，见面就喊长公，称兄道弟，相当激动。魏忠贤觉得呢，这个人相当够意思。经过长期的观察，魏忠贤发现呢，崇祯是不拘小节的人，衣冠不整，不见人，不拉帮结派，完全搞不清状况。这样一个人似乎没什么可担心的。然而啊，魏忠贤并不这样看，几十年混社会的经验告诉他，越是低调的敌人就越危险呐。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他决定用一个方法。天启七年九月初一，魏忠贤呢突然上书，提出自己呀、是年老体弱，希望辞去东厂提督的职务，回家养老。皇帝已死，靠山没了，主动辞职，这样的机会真正的敌人是不会放过的。就在当天，他得到了回复，崇祯亲自召见了他，并告诉了他一个秘密。他对魏忠贤说，天启皇帝在临死前曾对自己交代遗言，想要江山稳固，长治久安，必须信任两个人，一个是张皇后，另一个就是魏忠贤。崇祯说呀，这句话他从来不曾忘记过，所以呢，魏公公的辞呈啊，我绝不接受。魏忠贤非常感动，他没有想到崇祯竟然如此坦诚，如此和善，如此靠谱。就在那天呢，魏忠贤打消了图谋不轨的念头，既然这是一个听招呼的人，就没有必要撕破脸。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

0: 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1 18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着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源交通文艺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副警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一时段呢，路面的通行流量依旧是非常大啊，尤其现在咱们益阳街，我们看到这个龙山区这个服务中心这门前路段的广的车多，再有就是滨河南路啊，我们看到碧桂园门前呢，现在排队等候的车辆也是比较密集，需要大家保持多点耐心。向阳大路呢，现在政府这个岔路口处呢，目前这个西向东啊直行和左转排队较长。辽河大路呢，现在咱们交站路口目前四方向车多。长寿街我们看到现在百花通往东极这个方向呢出现了一个缓行啊，尤其人流量变大，也是希望大家过往时都能够这个多加观察。再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龙山北路啊，现在老干部局这个岔路口处啊过往的车多。新兴路呢今天这一时段来往的流量也有递增的这样一个趋势啊，不过行驶秩序还是比较可以的，大家可以合理的选择。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康寿路啊，今天这一时段广的车流量是比较集中，出现一个严重滞缓的情况，也是希望大家合理的介入。青藏路的行驶能力呢，照以上路段呢好一些啊，在此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文明的出行，注意行车安全。此时的门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好，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西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2度。未来三天我市天气都晴好，并且气温持续升高，但早晚偏凉，提醒听众朋友们早晚出行的时候添件衣裳。
1: 好，感谢气象员。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主播开
3: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1: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5: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